0: 生命需要充电，
1: 生活需要节电。
2: 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1: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3: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李春爱，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也非常开心能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在我的最新作品《家业》中，饰演从困于容貌枷锁的孤僻少女，蜕变成了明朗仗义、自带暖意的颜香兰。未来我也希望自己能跳出舒适圈，去尝试更多不同风格的角色，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
4: 这个倒卖人体器官集团这7年里一直在不停作案。
5: 没事吧？
4: 胸口和腹部分别有被人割开的伤口，死者的肝脏和心脏不见了。
6: 这几年我安插了卧底，在一个极有可能的走私集团里面。
7: 我的心脏什么时候能找到？
8: 这个世界上只有你弟弟的心才可以帮助你。
9: 我那一个人的命用我自己，关你什么事？
10: 你的伙计陈志杰在我手里，不想他有事就拿胡文彪来交换。
11: 陈龙杀害破解马的天龙，你破解马的两人
7: 跟我一起杀出去。
12: 主演吴京、托尼奖、张晋、任达华、古天乐。
7: 不能走，你走了我会死。
13: 没人不怕死，我现在就送你去死。
12: 杀破狼二。

0: 说，找到了，09年登记，慈云山村12-05，25岁，电话95030990。这个女孩怀孕4个月了，要不要换一个？
1: 对内脏有没有影响？
2: 那有什么问题？

0: 香港平均每年有620个失踪人口，都是找不回来的。失踪前没有先兆，失踪当天都是照常上班上学，约人吃饭，忽然之间人间蒸发。
1: 没事吧？
2: 这两具尸体是2006年在南海找到的，胸口和腹部分别有被人割开的伤口，死者的肝脏和心脏不见了，最后已经证实是香港的失踪人口。
3: 老板知道他有了吗？
2: 所以我们相信，这个倒卖人体器官集团这七年里一直在不停作案。
3: 照旧，左边盐水，右边药袋，看紧点。

0: 放心吧，安叔，这批货后天一定到泰国。
1: 这几年我安插了卧底，在一个极有可能的走私集团里面，我很有信心，短期内就能锁定目标。

0: 啥？
1: ฝันว่าอะไรลูก
0: หนูบอกไม่ได้

0: 路卡这里，
1: 被损失给土葬内科下压制的。
2: 你说什么呀？
1: 土大神还有哪？

0: 连警察都做不成了，再去什么都白费。你有没有脑子？
1: 烟啊。
0: 看着我，看着我。

0: 没关系，慢慢来。
1: 我能撑多久？
0: 意志是最重要的。只要你的名字在换心名单里面，那就还有希望的。我的血型是冒昧血型，100万个零，没有一颗。如果有什么意外，我就帮你换一个人工心脏。
2: 可以再撑5年。我的心脏什么时候能找到？其实你弟弟的检查报告早就已经出来了。他跟你的血型一样。人类白细胞抗原完全吻合，不会排斥。下个星期去趟泰国，我帮你找到一个电子心脏，专家说可以支持5年。只要你的血型跟我一样吗？我不能经常做手术。
3: 你是我哥哥，看着我长大的。你很疼我，对不对？我们一起打江山，我们是亲兄弟。我知道你不会的，我相信你不会的，不可能，不会。

有一件事要你帮忙，我那边的客人接了订单，要绑架两个人，他们是夫妻，去柜台帮我把那包东西拿进来。好难听啊！我来，我来。

0: 终于让我逮着了。
1: 但是他们任务现在把人接上船。
2: 在什么位置动手？
0: 不知道啊。
1: 他们都带着枪呢。
2: 我会追踪你的电话，尽量拖延到我们来为止。接。
0: 有什么事自己先走。
3: 我要现在马上走。OK。我已经找好人送你上船，不会有事的。

1: 居然敢在游轮码头动手！你们几个那边看看。
2: 是。
3: A区，
1: 老哥。

就是他们。男的留活口，带上船，女的不用留，搞定他。

0: 不管怎么样，李动手马上抓人。
1: 动手啊！
2: 别动！
1: 就
0: 你做事啊！
1: 哎，
2: 大人啊，
1: 慢慢站起来，
2: 你别走火，我不能死的。

死了。

豪哥，目标在我手上，快点过来带他走。啊！

0: 带他去报告长，马上到。
1: 快！你走啊！警察，别动，趴下！注意趴下！
2: 快！
1: 注意趴下！
2: 别动！
1: 别动！

0: 陈警官，什么情况？陈警官，还在昏迷，他叫侯文彪，32岁，没有案底，之前一直在仁科医院做麻醉师，中了三强，肺部大量出血，医生说等他稳定一点再帮他做手术。
1: 不好意思，我叫侯文刚，是你们叫我来输血的。
2: 跟我过来帮你确认一下。
1: 谢谢。
3: 那个伙计怎么样？跟那线上传了，线索应该还没断。
1: 这次一定有把握。那个家伙惹这么大麻烦，又有人想要他的命，只要他一醒，我们就能问出线索。
3: 医生说你的心脏不是太好，现在先抽250cc 的血。
1: 谢谢。

0: 不好意思，我是西九龙重案组陈国华，负责你弟弟的案子。码头枪战，他被人追杀。哦，那我弟弟现在情况怎么样？
1: 还在昏迷。他涉嫌多起倒卖器官案，被我们警方扣查。
0: 陈警官，我想问问，我弟弟能不能保释？我想帮他请个律师。
1: 洪先生做哪行的？环境贸易。
0: 有名片吗？
1: 有。
0: 谢谢。
1: 洪先生和弟弟关系怎么样？
0: 他捐过几次血，救过我。他们结婚以前，我们住在一起，关系很好。

0: 你不是说你和你弟弟关系很好吗？为什么他手机没从你号码？
1: 我电话号码是9871018，72年10月18日，是我出生年月日。这个号码这么好记，有时候两兄弟未必需要把电话号码存在手机里。你的号码很好。是，是我爹爹买给我的。
2: 陈警官，有电话找你。
0: 啊，不好意思。
2: 陈警官。
0: 喂。
2: 你的火机陈志杰在我手里，不像他有事就拿胡文彪来交换。我给你2天时间，如果我见不到他，马上给你火机分尸。
0: 你上去。

0: 现在伙计出事了，你是不是见死不救？我没说不救，但是这个犯人我不能失去，不可以赌，赌不好这么多年的心血就白费了。那个伙计出事我也不想，
1: 那个不只是伙计，他是我侄子。
2: 他截了我马帮人急诊，问我话，借多间钱银，过了啥路嘅？调进人快话干，后背责任能靠不过。

0: 你弟弟手术很成功，随时会醒。希望他醒了，可以告诉我是谁想杀他。有烟吗？
1: 来吧，谢谢。希望我弟弟醒了，对你安子有帮助。希望是这样。听护士说，你的心脏不好，少抽点烟。哼，治得好病，救不了命。管不了这么多了。没错。
0: 七岁那年，医生就说我活不过十岁。我十岁那年，医生又说我活不过15岁。今年都43了，很多医生都说我是奇迹。我这个心脏激搏器，从2L电换到现在都用晶片发电了。如果停掉它，
1: 我马上就会死。十几年，一直在等一个人换心给我。你的血型很难找啊，
0: 千万种无一。
1: 你弟弟知道你有这病吗？知道。这个世界上， 只有你弟弟的心才可以帮助你。我跟你一块上去。
0: 今天收到一条短片，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不过我看完有点害怕。

现在我的命和他绑在一起，我有事这辈子你都见不到他了。我的心再不换就会停了，马上把我弟弟弄出来。你上次让他赶过来，看来眼下你没时间了。

0: 最大的警官。好了好了，啊，没事没事，放松一点，别乱动。哎，在哪儿？
1: 走了。
0: 怎么了？
2: 开车去后门，把后备箱清空。
0: 干啥？
3: 快去！
0: 啊。

梦想来了，哎呦！梦想！啊啊啊啊啊！

玩到了，这下糟了。

0: 快说，
1: 华哥，现在回头还来得及，不一定非要这样的。
2: 咱们那个火箭能不能回头啊？
1: 人给他们又怎么样？他们不放人，我们什么都没了，要坐牢的。
3: 我们现在没得选择。哎，不是你，我问你，我把卡你来，不买，啥子说那里？
4: 快点来看！
1: 你来吧。
4: 别听我警告，要你。

0: 马上住，不能破坏他呀！打给他，我会赶忙被带，查你个财迷迷糊。
1: 喂，赶快过来！赶快！
0: 你们两个不一个人，不叫我来敲门啊！

0: 喂，带他去黄石码头。你给我听着，
1: 人我不会交出来。如果我侄子有什么事，
0: 我马上把他心挖出来。
1: 我告诉你，你们叔侄俩死定了。

0: 老大破門擴張大隊，
1: 大營滿漢日本，
2: 快前進，快前進，前進，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3: Thank you.

0: 你帮我查这个电话，从他给我什么位置打来的？
1: 霍台长，
0: 给我2天时间，我不信老天怎么玩我们。
2: 李丹，开门，是不是朋友？行不行？没什么把握，要不报警吧？ 好不好？
0: 你别弄死他，他不能死的。
2: 是，长官。

0: 华哥，查到了，电话是从泰国曼谷一间监狱附近打来的，我们的伙计可能在里面，你小心点啊。
1: Hello。米亚来了。
2: 我从监狱跟着你到这儿。
1: 有趣吗？
2: 我想见一个人。

0: 老婆啊。
1: 老公。
0: 怎么了？宝宝又闹了。
1: 是啊。
2: 你去哪里了？爸爸和妈妈全都在这等你呢。
0: 那你自己可以应付吗？
2: 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3: 我以为你妈上课呢。
4: 我们就屁。
3: 拜拜。

怎么了？藏起来，藏起来！你看着他。

0: 什么时候带我走？
1: 只要证实你还在这里，我就能找人把你救出去。那个主犯的弟弟还在我手里边，他不敢动你。

0: วันนี้ผมให้มึงพาลูกสาวหนีจากที่นี่คุณไม่น่าแนะนำมึงมาทำงานที่นี่
1: 大狗出事，主犯把弟弟劫走了。我一个人过来的，阿青，看着我，看着我，我们走过去，一步一步，行的。
2: 叔，路在哪儿啊？
1: 找这个监狱也要把你救出去。你说。有什么办法可以带他走？多少钱我都给。叔，啊！
3: 扑的客人钱呢？六克达里，个人嘛送扛，

0: 陈牧师害破镜嘛来骗我，
1: 你破镜卖骗人难？
2: 我做干活呢。
1: 在，
0: 他给杨烈成挖火呢。
3: 现在我家己砸干板。
0: 陈麦超帮卡开。

0: 他们卖了门。趁早开的困，你还困？放王叔睇矿嘅，嗰阵冇败。
1: 我贪！
2: 不要啊！不要啊！不要啊！不！哦哦哦！
0: 客气，胡先生。要不是您当年救我，我怎么会有今天？
1: 领带很漂亮，
0: 谢谢。
1: 只有你们这些警察才这么伟大，
3: 连兄弟都是，你比狗都不如。
1: 我救过多少人的命，你知不知道？他的命也是我救回来的，要不然的话，他早就在柬埔寨被人喂狗了。我拿一个人的命救我自己。有什么问题？而且他是我亲弟弟，我们两兄弟的事关你什么事？我的路怎么能走？我都走到今时今日，你看看你，没病没痛，这么不懂得珍惜，还弄得一地都是血。你看你们叔侄俩多悲催，
3: 越说越像疯狗。
1: 除我之外没人不怕死，我告诉你，我现在就送你们去死。浑身臭烘烘的，送给你当礼物，把他们俩卖了。
0: 谢谢。

0: 您好，我来拿电话，谢谢。
1: 钱带够了没有？
0: 带够了，谢谢。
1: 能打能开机就好了。
0: 好，谢谢。
1: 喂，
0: 啊，
1: 刚才你的电话不停地响。
0: 哇，好多啊。
2: 下次我委屈俾你罢了。
3: 傻傻这边来路
4: 傻可以很有真正卡变宽了。Hello, hello.
5: 是你找我吗？我有未接电话。
4: 耶，那你怎么办？不再来啊。
0: 听不懂你说的吗？拜拜。
6: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7: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8: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0: 아이 갓나 새끼들 밥 좀 먹을 때 손 좀 묻히지 말라 했더니
1: 저기 고생했다 말 먹어
0: 으악

0: พี่กวงไปพวกมันมา
1: ครับ
0: สั่งไหน

I will give up to the bad.

你放下！

0: 香港，今晚我跟你一起回去。嗯嗯。
1: 哇，这么严重啊！嗯，
2: 什么呀？
1: 这个女孩得了血癌，如果找到了机主，叫她去泰国就很开心了。啊，
2: 这你都看得明白？
1: 这你都看不明白？
3: 阿拉呀，还送来吗？嗨，
4: 可能是走火车。
1: 在电话里找到照片，可能是衣服。
4: 大哥们是送我这黄坑吗？还哪儿？
3: 阿拉。

0: 个香港的亲戚爬山来不了。
1: 아니 그 계절이 아직 그냥 되지 않네? 어?

0: 还有什么心愿啊？我想你死，我帮不了你。手术开始。
1: 真的没想到，原来能救我傻的命，就是你的侄儿。相信的话，就继续走下去吧。老天不会玩我们的，总有一天，回头想想，你就会知道，错的事只会在最对的时候发生。

0: 给呀带人成个嗨给陈山呀老外咋吹露手给成个谈嗨给给啦给起哇给他们身体吐了了狂王麦当你还给吐完露手给给冰坤卡一
1: 下面那一手的书给他同学知道
2: 了알겠습니다
3: 뭐하네빠들어이칸나새끼
0: 홍先生还没开始手术吗
4: 你先来这边
0: 发生什么事
4: 带着那家伙到这边来
5: 不用给你地址了吧
6: 꽉잡으라고응꽉잡으라고
7: 아난리안하고뭐하네
8: 멈춰요
9: 어디자아사아사왜나야

0: 열어보라.
1: 아니 뭐하네? 날려 열어보라.
0: 빨리 열어. 흑한나 새끼리. 잘 살아라.

你帮我老板，我放你朋友。

Ah!

我不行了，医生都不在这儿，我要你的心也没有。如果你不是我弟弟，我十几年前就动手了，我没选择。

是啊。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มึงตายไม่ได้นะมึงต้องช่วยลูกสาวกูก่อน

0: 月油渍必须手搓，
1: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敏及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0: 是真的！
1: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稻香村源自苏州，始创1773。
3: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4: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5: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心，
6: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大家好，我是演员李九霄，很开心能够来到光影新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最新电影作品《四渡》。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电影《四渡》将再现红军长征四渡赤水，以惊人的战略战术和顽强意志，打赢了这场以少胜多的经典战役。此次，我将与众多的优秀的演员前辈以及青年演员一起，诠释红军战士们在绝境中的坚韧与成长。希望大家能够走进影院，和我一起重回那段热血沸腾的峥嵘岁月，见证不朽的传奇。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让我们共同传承伟大的长征精神，向英勇的革命先辈们致敬。
2: 你的哥哥牺牲了，三哥，你回家吧。
3: 那狗崽子的小命比我们两条人命还值钱，
4: 我无论如何也不能丢下他们，我绝不离开这座桥。
2: 我对他一无所知，他对我毫无意义，只是个名字。但如果我的使命是找到他，送他回家，就

0: 那是军火库，如果把它炸了，城堡就全乱了。现在自我介绍一下，我叫约翰·施米特，斯托加特党卫军情报局少校。我想现在应该做的事，就是谈谈这里每个人的身份和他们的使命。
1: 这太荒唐了！住口！滚地！
2: 我不想就这样莫名其妙的去死，没等我们行动，他们就知道了。
3: 是怎么泄露出去的？
0: 冯梅，扔掉枪。
2: 什么？
0: 扔掉枪，坐下。
4: 6月28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血染雪山堡》。
5: 还记得我学生时代的历史课本上有一段内容讲到了虎门硝烟事件，当时留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也让我深深地记住了民族英雄林则徐。然而课本终究是文字，如果想要深度探寻文字背后的故事，那么我推荐大家来看电影《鸦片战争》，它会将课本之外的温度情绪鲜活地刻画在我们的眼前，让我们内心久久不能平静。本周经典之夜，就让我们重温这部历史战争片，感受历史的重量吧。
6: 鸦片泛滥，已成天朝心腹大患，不需十年，大清朝便内无银两，外无兵法。
7: 林则徐，
8: 朕希望你
7: 前往广东扫平鸦片。
6: 鸦片不绝，誓不还境。
9: 封锁四门，欢迎官。
6: 铺天盖地的鸦片是从何而来？
10: 禁烟之难，只因如今外有海关受贿，内有权臣贪赃。
11: 云南为送到安大人府上去，
6: 洋人这是在试探我林则徐呢。本大人也正欲向世人昭示我天朝禁烟的决心，立即包围所有的洋人商馆。
7: 传旨林则徐，将全部鸦片就地当众销毁。
6: 救烟！
4: 6月28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鸦片战争》。

0: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李春爱，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也非常开心能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在我的最新作品《家业》中，饰演从困于容貌枷锁的孤僻少女，蜕变成了明朗仗义、自带暖意的颜香兰。未来我也希望自己能跳出舒适圈，去尝试更多不同风格的角色，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
1: 此次比武大会，比武论技，同斩围困。
2: 英雄壮志，心系武林。
3: 朝廷腐败，上下无人同心。中华武林犹如社会的缩影，无人团结，相互排斥。若想天下无人团结，就必先了解天下武功。
2: 深谙百家，博采众长，

0: 堂堂战士，武林大会的魁首，却拜一个外僧人为师，那这猴拳如何在武林里走啊？
1: 你今天必须连赢我八位勇士，六大掌门，极精三杰，还要打败我，
2: 凶多吉少。
3: 一代宗师，心怀天下。
4: 武术是中国人的武术，
5: 我们只有凝聚在一起，
4: 才会成为国人的力量，才是我们武人当做之事。
6: 兵器、门户之剑、
7: 共兴红拳。
8: 共兴红拳。
9: 耀子高三。
10: 那是在道光21年，鸦片战争爆发，朝廷腐败无能，上下无人同心。皇上为讨好洋人，将林则徐大人革职。同一时间，中华武林犹如社会的缩影，无人团结，相互排斥。俗话说得好，孤木不成林，在这世上，一个人武功再高，也难以保全一方安宁。
11: 请问阁下可是高师傅？
12: 在下正是高三高明春，不知阁下是？
11: 我兄弟三人，江湖人称西京三杰，今日听闻高师傅武艺高强，特来一会。
12: 家里等着豆腐下锅呢，要比改日再比。石佩，
13: 这么说高师傅是看不起俺兄弟三人了。

那日军机处汪鼎大人找到我，只有一句话：吾人一心，吾人方能一心。

0: 我陈天元，唯一没有打败过的，也只有高师傅您了。
1: 既然如此，今天就战个痛快。

0: 师傅，怎么了，大海？外面有人给您送匾来了。
1: 高大侠，我们是来拜师学拳的，您就收下我们吧。
2: 各位，快快请起，快快请起。

一代宗师，这武学犹如西岳华山通天，浩瀚大海无边。

0: 但这洗的沧海一粟，如何感受得起这一代宗师的牌匾？
1: 您武艺高强，武林大会一举夺魁，您受不起，还有何人受得起？
0: 我知道各位想拜在一代宗师的门下，可高三不是，还请各位把牌匾抬回去吧，行吧？
1: 今天这匾我们带来了，就没有带回去的必要。高师傅既然看得起我们。
0: 那我们就告辞了。高师傅，告辞。哼，
2: 行。
3: 哎，这啥意思嘛？
0: 心中大海，这牌匾找个没人的地方，处理了。今日之事，日后不得再提起。
4: 是师傅。

0: 大黑，你说着啊，咱师傅脾气他真怪的嘞，别人给他送遍白死，啊，他不但不受，还让咱俩把这给吃力了。我是真搞不懂咱师傅是咋想。
1: 我了解师傅，他深知山外有山，人外有人。
2: 师父一身世务如命，世界这么大，他怎么可能会被眼前这些虚名所拖累呢？若想天下无人团结，就必先了解天下武功。如今摘得洪拳魁首，已是迈出第一步，余生必然难以伴于家人左右。 那时的抉择，甚至难于生死。但，这毕竟是我的夙愿，也是我一生的宿命。晚上寒气重，小心着凉。这些年跟着我。
3: 记得当年，我们一起在西京城看灯会的情景吗？当然记得，那是我见过的最美的灯会。
4: 这位客官，您慢走。
3: 那边，花灯真美。哎，你看那个来了，好看。高三，今晚灯会这么美，不如我们许个愿吧。
5: 好啊，你先许。
3: 求神仙保佑，我许愿此生能嫁给高三，与他白首偕老，便是最大的幸福。他要是和我许的一样就好了。我许好了，该你了。

该许什么愿望？若要许愿的话，将来一定要白发名师，练得一身好武功。

0: 界，当今天下不平时，
1: 哎，
2: 啊，
1: 在想什么呢？
2: 没有，
1: 还说没有。
2: 我在想，刚和你认识的时候，赵楠，最近听说洛阳北腿顶门庆功夫了得，名扬千里，我想再去探究一番。
1: 要去多久？
2: 可八月，也可能一年半载。
1: 注意安全，越早回来越好。
3: 大侠，给孩子买个拨浪鼓吧，啊！
4: 天儿，哎，来了！
5: 哎，老掌柜，老掌柜，
4: 这位客官，要点点什么？
6: 来斤羊肉，哎，两个饼，一碗汤。
7: 这从北腿门出事的徒弟啊，是越来越少了。
4: 对呀，这北腿门管的是越来越严了。
7: 这丁门庆。也不知道他怎么想，
4: 学了二小去拜师，丁门庆他也不收。
8: 二位兄弟，嗯，干为二位
6: 刚才所提北腿门，不知道他现在还收不收徒弟啊？
7: 北腿王近几年收徒极，腿法绝不轻易外传，门下弟子大多在门下扛活，这十年以上才能传全。徒弟想出师，全靠悟性，所以这门下弟子出师者寥寥无几。
4: 若是想学拳呢，我看还是另求他们吧。切勿枉费光阴呐！
6: 好，谢谢二位兄弟，
7: 不谢。
9: 羊汤一碗，羊肉一斤，来了。
4: 客官，您慢用啊。

0: 听闻洛阳丁师傅腿法超群，今日登封金刚手，特前来向丁师傅讨教讨教这十二路弹腿，还请丁师傅指点一二。岂敢岂敢！听闻登封城的刘五爷最近来到了洛阳，没想到是为我而来，真是令寒舍蓬荜生辉啊！
1: 转角无眼，请。

0: 承让。
1: 哼，告辞。
2: 金刚手刘武使的铁线拳相当了得，却被丁门庆的弹腿轻易打败。江湖都说这南拳北腿，如今南拳输给了北腿，看来丁门庆的腿法绝技确实有过人之处。
3: 算命嘞，算命，想知

0: 光是吃蘑菇香面呀、啊、还是测姻缘的？
1: 我啊，我是想、啊、
0: 都不是都不是，你是来向我打听事儿的。
2: 哟，
1: 有意思。哎，那您老怎么知道我是打听事儿的？还有啊，我这还没说话呢，那您老怎么知道我是壮士啊？
0: 瞅你说的，这儿是什么？天眼神算啊！我当然知道你是高是矮，是胖是瘦，是男是女了。哎呦，平时找我算命的人呢，至多拿这些，但是来向我打听事儿可就不一样了。这洛阳街道上大大小小的各种人物都知道，我天眼神算呢消息最灵通，你要是来向我打听消息的话，这些钱只少不多。说吧，想向我打听什么事儿啊？
1: 我啊，不是想向您老打听北腿门丁门庆的事儿。
0: 丁门庆，这丁门庆嘛，号称北腿王，腿法天下无双，显见对手。若嘛，他是个怕老的主。韩静婷便是他夫人，也是一代女侠。她呀，是十二步弹腿的真传人。这丁门庆啊，为人沉着冷漠，心性难以猜测。这谭静婷女侠嘛，倒是一副热心肠，所以如果有什么事儿要相求的话，我建议从这儿入手。
1: 多谢老先生提醒。
0: 拿人钱财替人办事，应该的，应该的。
1: 多谢
3: 夫人，这身衣服还满意吗？
4: 夫君给买的，自然是喜欢的。嗯。
5: 什么人？不能帮你进的。什么人？
6: 不是你，什么人？
7: 我有件衣服。
5: 不能进的。
6: 师傅，
5: 师傅，你看这个人
6: 拦不住。师傅。
8: 丁师傅，在下陕西省三榆县高三，特来向丁师傅拜师学艺。
3: 我还没答应收你为徒，磕的什么头啊？
8: 前辈看在晚辈千里迢迢诚心诚意的份上，还望前辈能够成全。前辈若不答应，晚辈就不起来了。
3: 我丁门腿法不传外省，你还是回去吧，免得耽误了你的前程。
8: 丁师傅，恳求前辈能够成全，收下弟子吧，日后做牛做马，在所不辞。谢谢师傅。谢谢师傅。
3: 你难道听不懂我说的话吗？

0: 夫君，我看此人却是诚心诚意，夫君为何要下狠手？今日我做主，收了这个弟子。
1: 夫人，好生糊涂啊！
0: 我看你才糊涂，即使不交权，也不能在江湖上落下个北腿门欺负外省人的坏名声。日后谁还扶我北腿？谁还会来拜师？今日我做主，定要收下这个徒弟。
1: 哼！多谢师娘收留之恩。
0: 今后你就留在北腿门，不过北腿门有规矩，出来者一年内不会教授任何拳法，所以你也不要高兴太早。

最近出了一个三元高三，听说有两下子为北的武林大会夺了魁。

0: 也不说给咱们这帮老骨头们摆摆宴席，拜拜山门。哼，着实的不懂规矩啊。
1: 最近又听说高三去了河南，又被啥北退王围死，这是丢尽了老秦人的脸。堂堂陕西武林大会的魁首，去拜一个外省人为师，哎呀，让这洪拳如何在武林里走啊？
2: 哎，上次我三人齐攻高三，都不是他的对手。我还听说，这高三将别人送他的一代宗师牌匾给扔了。也对，就是这么回事。
0: 高三也是个聪明人啊，只是坏了咱们武术界的规矩。咱们省城的武术界联手请出一个人来向他挑战，他高三要是输了，逐出陕西，也不得说自己是洪拳的传人。

0: 师兄，俺这感觉这个事情不对呢。
1: 你这就是，但吃萝卜嫌操心。你看啊，这是师傅。啊，你说咱师傅是草包呀？啊，
0: 比如说，比如说，比如说你是师傅。啊，
1: 哎呀，哎，这个比如我喜欢。然后呢？
0: 然后，然后。
2: 师傅在的话，揍死这个范英。可是师傅现在不在，就跟那沙包似的。啊，看见没有？看见没有？看见没有？
3: 看见了，
2: 看见没有？
3: 你现在连个沙包都打不动了。
2: 我的亲哥哎，咱能不能分成了重点？咱俩是为了保护高家招牌的，啊？那高家招牌不得砸了啊？
3: 师傅对名分他看得清，他看中的是真拳脚。就省城那些老拳师，那一天到晚就知道耍小心眼儿。
2: 那不行，那得想办法。
3: 你好好练功吧啊！你看你那个瘦样，出去以后你就等着挨揍吧。
2: 我练锁骨功的。
3: 锁骨？别闹了啊！
2: 迟早我能用上。
3: 啊，随你便。
2: 哎，我这有个办法。
4: 娘，娘，
5: 哎，喜儿，怎么了？
4: 娘，家有吃的了。
5: 傻孩子，咱家哪有吃的了？都多久没揭开锅了？
4: 娘，你看，一袋大米。
5: 拉下高僧。谢大侠，谢谢，谢谢。
6: 嗯，是。
7: 我先放点饿的。多亏老天爷。送了我们顿丰盛的烧鸡呀、啊，太不容易了。
8: 这哪是老天爷送的呀？啊，这明明是大侠高三仗义啊！你知道我们饿了，特意送烧鸡过来给我们吃啊？
9: 什么大侠高三？
10: 对呀，谁是大侠高三呢？
8: 嗯啊，你们看啊，嗯，这四个字念，大侠高

0: 老爷，镖局来信说，咱们那批货物在半道上被土匪给劫了。什么？被劫了？
1: 好在洪拳魁首高三带领弟子及时出现，打走了劫匪，咱们这批货物才得以保全呢。
0: 最近江湖盛传高三到处行侠仗义，没想到这次。
1: 都帮到咱们头上来了。哎，是的，高三还带领弟子接济穷人，这高三的口碑也日益增上啊。他帮了咱们，咱们是不是也对他有所表示？我与高三是故交，谢就不必了。不过，最近听说省城武术界的那帮老东西们，正准备去请皇城拳师姚正雄来对付高三。
0: 意图将高三踢出省城武术界，这帮老家伙现在只知道固步自封，天天都是那些穷讲究。
2: 老爷，您的意思是？
0: 找个合适的时间，私下安排我和姚正雄见一面。
2: 是，老爷，
0: 去吧。
3: 这三元高三，至今没有合体。最近听说他在省城一带是行侠仗义，笼络人心呢。
2: 这分明是瞧不起我们，和省城的武术界唱反调。
4: 哼，是时候给这个新搞的一点颜色看看了。
2: 不过，那个皇城拳师姚正雄。
3: 还没答应和高三比武的事儿。既然这样，不如请九爷出山。
0: 梅先生客气了，姚师傅，您对省城武术界这次请您出山，和三元高三比武的事怎么看？
5: 梅先生怎么看啊？

0: 实不相瞒，梅某虽然是一介商人，但也觉得省城武术界太过墨守成规，自铸壁垒，很不利于洪拳发展。
1: 这西京城城阔墙高，可又在这城中筑起了一个皇城，汉人和满人隔开，可如今这西京城武术门派就如同这道城墙，我虽身为汉人，却也只能给八旗子弟练拳，这汉人想学却是学不了，这洪拳发展谈何容易。
0: 梅某就知道在省城武术界您最开明。
1: 哎，哪里哪里，
0: 我们这些做生意的人就盼着咱们陕甘两省能有几个有真本事的拳术高手，商人们在外面做生意的时候也不至于忍气吞声啊。
1: 哎，这西京城武术界的老规矩也实在是不合时宜，可对于我们习武之人来说，要经常切磋求技方能取得成就，可这定下的老规矩又不好破，要破也只能是高三高战魁来破。

0: 韩静婷便是他夫人，也是一代女侠。她呀，是十二步弹腿的真传人。
1: 韩静婷。

0: 夫人，我此去前去访友，多则7、8日，少则2、3日便回。夫人，不必牵挂。
1: 你呀，早去早回，注意身体。
0: 知道了。

0: 你们在这玩呢？长高了啊！我看看。
1: 高三叔叔，我们长大了，也要和你学红拳，好不好啊？
2: 我也要学，我也要学。
0: 好，好，好，你们都要学啊。啊！等你们长大了，叔叔都教，好吧？
3: 好。
0: 去玩去吧，好吧？哎，
4: 不打架啊！带着小弟弟来，带着他。哎。

0: 最近有人传来消息，说省城武术界向你下了战书。
1: 战书？啊，正好，好久没去省城了，也正好，到省城拜访一下武术界的各位前辈们。
0: 他们说你不守武术界的规矩，我怕他们对你不利。
1: 这规矩都是人定的，这规矩定久了，时代有变化了，这不合时宜的，就需要有人来打破它。
0: 还有。大海和金钟已经去省城了，怕是这次又给你添麻烦了。
2: 明天就动身，去趟省城。
3: 菜来嘞！二爷，油淋醉酒一杯。
4: 好嘞，
3: 卤牛肉二两，二爷请慢用。
5: 哎呀，你看这宋城雅做的豪华，
4: 那肯定。
5: 你看这牛气，
4: 你不能用筷子吃呀，你这就属于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5: 你有没有文化？你我叫井底之蛙。
4: 井底之蛙。
5: 哦，你是生个没文化是吧？
3: 哎，这个爷，你
6: 哎，走，就他俩，我已经盯好久了。
5: 抓过去，交给师傅。
7: 你小伙儿说话这口气咋比脚气还大嘞？你师傅得怎么教你咋说话嘞？

0: 怎么了？啊，没事儿，你在客栈好好待着，我一会儿就回来。来，早点休息。
1: 还请高人现身。

0: 好了，不打了，媳妇儿在哪？
1: 前辈，身手灵活，完美佩服。敢问前辈，高兴大名啊？
0: 你小子，我喜欢。就是速度慢了点。哎，好酒。前辈，
1: 是找这个吧？
0: 你小子，你什么时候把我酒偷了？啊？赔我同意，敢喝我的酒？你知道我的酒多少钱一壶吗？ 你小子，我喜欢。你小子，你叫高三儿，比我想的厉害。你就是在渭北群英会上一举夺冠的高占奎，
2: 都是武术界的朋友们。
0: 抬举，高三，博得虚名而已。哎，前辈性格豪爽，若不嫌弃，完美与前辈交个朋友如何？朋友，我叫姚正雄，就是省城里表面人人敬重，背地里暗骂汉奸走狗的。
2: 皇城全师姚正雄，您就是皇城全师姚前辈啊！正是，早有耳闻，久仰久仰。哈，姚前辈武艺高强，人人敬重。至于汉奸一说，晚辈倒未曾听说。哎，也许是一些闲人闲嘴杂谈。晚辈觉得，只要光明磊落、问心无愧，这样。
0: 敬重您的人会更多。<笑>看不出来你小子，这嘴比拳头还有厉害。我看你的红拳炉火纯青，这下盘功夫也颇为扎实。你要是能把这身体灵活性有所加强，成为一代宗师，就指日可待了。啊，
2: 多谢姚前辈。那姚师傅，您的意思是？
0: 哎，我在此地。 斗炉三日，每夜子时我在这里等你。一套猴拳功法，你能学会多少？那就看你小子的造化了。

0: 哦，除了这套猴拳，在你的世界里没有出现过一个叫姚正雄的人。
1: 姚前辈，这是为什么？
0: 在那满人的皇城中，我叫姚正雄，如今在这儿，我教了你猴拳，你就叫我一声侯爷吧。
1: 侯爷。
0: 来。
1: 啊。
0: 我空有一身武艺，为了生存，我被八旗军选中，做了教头。八旗军有个规矩，教了八旗子弟，就再也不能给汉人教拳了。我性格率性随意，却时时刻刻装得沉默寡言，不苟言笑。与你相处的这几日，却是我平生最畅快的几日。我一生武艺都在这本拳谱上，我最擅长的猴拳也都交给了你，总算了了我一桩心愿。如今省城武术界要找你的麻烦，有个叫九爷的，他是杨家拳的掌门，省城拳师除了我就属他最厉害。此人为人阴险狠毒，不择手段，你要多加小心。
1: 多谢侯爷提醒。
2: 姚前辈的境遇让我更加明白了什么叫孤木不成林，也更加明白了我所做的一切的重要性。
3: 隔夜游字必须手搓，
4: 不用就用新汰字，新一代汰字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完字惊喜就行。
3: 哇，是真的！
4: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字，
5: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6: 精彩的人生，怎能被颈椎病阻挡出发的力量？幸福的家庭不能被腰肌劳损压垮脊梁，安稳的晚年生活不该被糖尿病、高血压破坏。喜来健牌 CGM V5 多功能温热理疗床，五大原理，八大专利，远红外线、热灸、脊柱扫描、按摩、指压、九球振动理疗头双管齐下，穴位理疗，缓解不适。17种按摩模式，9档按摩强度调节，辅助治疗12种常见疾病。在家就能辅助治疗，随时随地健康管理。在家，躺一会儿，喜来健。
7: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继续收看。
8: 王家拳、严家拳、李家拳的掌门都到齐了，诸位可都是省城有名望的拳师，既然请我主持公道，我还是那句老话，咱习武之人要想让别人服你，首先就得打败对方，你功夫不硬气，说话就不硬气。此次集会三元的高三，希望大家能拿出看家的绝学，若是心里不齐，以后这规矩的事儿就别提了。诸位的拳馆以后还能不能收到徒弟都很难说了。
9: 九爷说的是。

0: 我等要是一同出手，谅他三元高三，就是有通天的本领，也休想走出了青云楼。全听九爷吩咐。
1: 多谢梅先生，盛情款待。

0: 高大侠，客气了。高大侠光明磊落，尊师重义，没想到竟被这省城武术界所不容。我们省城商界定当全力支持高大侠。
1: 啊，多谢梅先生。 哎呀，梅先生所说极是啊！这天下之大，尚能容我？真是没想到，这一座小小的方城，却容不得我。呵呵。
0: 春秋战国时期，赵武灵王励精图治。 意图富国强兵。赵武灵王将可以乘坐的战车改为直接乘坐的马匹，将士兵穿着的宽大华服改为不影响作战的短衣，但是这项改革却遭到大臣权贵们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这是在效仿胡人，有失体统。 然而，赵武灵王不为所动，坚持改革。结果是，赵国军队所向披靡，锐不可挡。这便是历史上有名的赵武灵王胡服骑射。
2: 如此说来，如果赵武灵王不打破陈规旧律，恐怕赵国早就亡国了。
0: 还谈什么雄起诸侯？没错，现在的省城武术界就好比这赵国保守的大臣权贵们一样。如今秦商可以说是融通四海，现在的生意那是遍布全国各地，每年运回秦地的银两无数。然而秦商在外地。 却是低声下气，忍辱经营。哎，每次遇到挑衅欺凌，只能是忍气吞声。哎，我们商界真的是希望多几个像高大侠这样艺高技精的人。啊，哪里哪里。不过。
1: 多谢梅先生提醒啊！明日，高三即刻向省城的各位武术界的前辈登门谢罪。

0: 我们是山元高三，见过各位前辈。师从何人？何门何派呀？
1: 拜师学艺，无门无派。
0: 看来还是个野路子。这门槛太高。 个小的进不来，
2: 九爷我门槛高，你这不也进来了吗？
0: 进门即是客，如今高三即进的九爷的门，也不上杯茶喝。

这待可知道？要是传出去，还有损九爷您的盛誉。来人，上茶。这上好的茯茶，还是趁热喝的好。

0: 好茶，温度刚刚好。
1: 高振奎果然好身手啊！能喝上我的热茶的人，他不多。
2: 今日晚辈诚心来拜见各位前辈，高三不懂规矩的地方，还望各位前辈涵涵。
3: 哼，我看你就是来踢场子的。
1: 既然都是武林中人，咱就按武林的规矩办。要想让省城这帮老伙计能接受你，这月初九我在青云楼摆场子，你来闯，闯过去了我服你。你在省城武术界就是这样，要是闯不过去，今后别说你练的是什么闪击红拳，什么地方离关中远，你到那儿给我待着去。送客，
0: 晚辈告辞。

0: 今天这高占魁果然是有把的气势，身手也不错，办事儿也果断，是个练武的奇才。不过这规矩既然定了，要是不废了它，那不就坏了武术会的规矩吗？告诉西京三姐好好的准备，别丢了我的脸。
1: 是，这就去办。
0: 这做人呢还是圆滑点好。
2: 这当年鳌拜有万夫不当之勇，号称满清第一勇士，却被一帮摔跤手缠住生擒。今天你们几个就练习战术，只在消耗高三体力。这常言道，双拳难敌四手，这好汉架不住人多。这几日需日日苦练，不可懈怠。
3: 是是是，师傅。
2: 好了，练功去吧。

0: 转手潇湘，亚飞碧翼高，繁长妙玉殿，碧冷挂无刀。
1: 金钟和大海也好些日子没有音信了，不知道他们上哪去了。

0: 我怀疑，金钟大海就在九爷手掌。事情办得怎么样了？都已办妥，
1: 最近正在抓紧时间训练。
0: 高三那两个徒弟给我好生照料着，咱们呢，只是拿个把柄。 要是整出什么问题来，留给外人的那全是闲话。
1: 九爷放心就是。
0: 告诉其他人，我摆的场子，谁要是给我玩阴的，砸了我的招牌，我叫他生不如死。

0: 哎，这帮狗日的，这还跟我玩个阴的，这算啥英雄好汉吗？这等我出去了啊，那非把这帮狗日还偷，我宁可他们当球踢。
1: 来人！又没有人！又没有人！
2: 在哪儿呢？咱们这是？你忘了？咱让人阴的。啊，你说，咱俩在外面惹的祸，要是让师傅知道了，师傅非得生气。哎，现在咱们被关到这里，真是给师傅丢人呀！
3: 啊，你说你平时鬼主意不挺多的吗？现在怎么？
0: 光知道说废话呀！咱们得想办法逃出去呀！咱们，哎，我现在能有啥办法啊？你在那跟说废话呢？
3: 你说谁说废话呢？说谁说？哎，我有办法了。
0: 行啊，你小子呀，这说不过什么时候还练成了呀？这，快点！我得先给你师傅指导用场。快点，给我打开！快点，给我打开！哎，快快快快快快！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哎，你干什么？

来，起来，带你们去个好地方。再过几日就是青云楼之约了。

0: 此去凶多吉少，梅某着实有些担心呢。
1: 梅先生，切莫担心。这福祸在天，生死有命。不过，对手越强，我高三就越想一回。
2: 就怕他们玩阴使诈。这青云楼闭门比武，里边发生什么，谁也不知道。
3: 夫人，若我输了，只能说咱技不如人，怨不得别人。
0: 我已联合陕甘商会向九爷施压，确保你的安全，相信他九爷也会忌惮三分。
4: 陕甘商会都站在了高三这一边，这对于我们可不是一件好事儿啊。
5: 都是梅锦堂，这高三和他妻子就住在梅锦堂府上。
4: 梅锦堂，他在省城也是一号人物啊。也就是梅锦堂敢跟我对着干，人斗一斗有意思，这样才让我觉着依然年轻。我到底要看是他的拳头硬，还是我的铁。
0: 高大侠，今天我请了一位武林贵宾，我们呐痛饮一番。
5: 那真是谢谢梅先生了。那咱们今天就痛饮一番。
0: 请，
5: 请。
6: 完璧高三，
0: 介绍一下，这位是黄城拳师总教头姚正雄，这位三元高三洪拳魁首，这位是高夫人。
7: 高大侠，请。
5: 请。久仰姚前辈大名，
6: 完璧高三敬你一杯。
7: 高大侠客气，来。
5: 姚前辈真是豪爽，不愧是一代豪杰。
7: 你我二人一见如故，陈九下战书的事情我也早有耳闻。祝高大侠明日青云楼一战凯旋。
5: 借姚前辈吉言祝福，高三定当全力以赴。
0: 你们这两位大侠甚是投机呀，把我这个主人可就晾到一边了。来，我敬一杯，这个为了陕西洪拳的未来。来，
5: 共兴洪拳，
7: 共兴洪拳，
0: 干。
2: 这就是当年我们一起看灯会的地方。
3: 是啊。时间过得可真快，转眼好几年过去了。
2: 时间过得再快，只要你在我身边就好。
3: 赵楠，你看这西京城远没有当年你我刚来的时候那么繁华了。
2: 无论世道如何变迁，我只要你平安就好。

0: 想不到，堂堂省城武术界泰斗，哼，也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高三，进的青楼来趟我的场子，就得凭真本事说话，按我的规矩来，谁赢了，谁就是规矩。
1: 请赐教，高三，这玩意儿是我从西洋弄来的，叫沙漏。世人都知道你武艺高强，我这一生最爱按规矩办事儿。你今天必须连赢我八位勇士、六大掌门、西京三杰，还要打败我，并且。 是在沙漏的沙子流完之前，否则你这两位徒弟，高三，我要让你为不守规矩付出代价。你要是赢了，你就是这个；输了。 这俩孩子，就怪他们入错了师门，被自己的师父害死了。

0: 当年我在西京城许下的愿都已实现，今日祈求神灵再次保佑我夫君高湛奎平安。
1: 梅老板，高三想吃我给他做的油泼辣子面，我去厨房给他做。

0: 六大掌门都被你打输了，哼！就这样，
1: 还是赢了。
0: 三个没用的废物。

0: 赵楠，我回来了。
1: 回来就好，快洗手吧，面也好了。

0: 高大侠，这最后你是如何打败九爷的，
1: 先生？

0: 师傅，我的拳得是比前硬了。
1: 今天晚上回去，打3000桩拳，少一拳就别想吃饭。

0: 陈九今天输了。
1: 哎，

0: 宁哲，回家。你是说你要摆桌酒席，给前辈们道歉？
1: 现在，我打破了这规矩，但我们依然同为一国武人。我觉得，就应当有人担起这责任，由我给老前辈们道个歉，要给足面子。新的武林诞生，以后大家齐心协力，共同向前发展。高兄，梅某。 果然没有看错人，在下今日在此设宴，请各位前辈来，一来是赔罪，二来是给各位前辈送拜帖和英雄酒。洪拳讲究，晚辈进了前辈的门，要自饮三杯，高三。先自饮三杯。

0: 高三高战魁，艺高德厚。昨日若不出手，陈某可能因自己的设的陷阱而死。此等作为，令人心服口服。我代表省城的武术界敬高大侠一杯。
1: 哎，九爷，武术是中国人的武术，对敌不对内。洪拳出于红尘之间，不是为了伤害任何一位同国同乡之人。南北认为，我们只有凝聚在一起，才会成为国人的力量，才是我们五人当做之事。
2: 高三这话说得好啊，我建议为了国家，咱们干了这一杯。
0: 来，好。
1: 兵器门户之剑，共兴洪拳。
3: 共兴洪拳。
4: 鲁大侠，救救青生吧。
1: 青青怎么了？快快请起。
5: 这不是四川秦商商会周会长吗？您这是怎么了？哎，
4: 说来话长。那秦商在四川云南经过几代人的打拼，如今生意做得风生水起。四川巡抚衙门教头马黑子手下门徒众多，黑白两道同志，平日里四周在保护费更便认领，现在竟让秦商卷铺盖揍人。最气人的是他在西京会馆前打击擂台，上书上书
1: 写的什么？
4: 上书拳打陕甘两省，脚踢该死英雄。我爸爸我这才回来，回陕西请高大侠入船。入船呐、啊、
1: 真是欺人太甚，明日一早即可动身，我倒要会会这马黑子。
6: 呀
7: 师傅，咱咋都这么急了？
8: 侠者，不时之恶困，千里勇毅之也。今秦商有难，我恨不能两肋生齿。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2026年北京善行者亲子公益徒步活动爱心倡导官李九霄。镜头前我演绎别人的故事，镜头外我想和您一起为孩子书写更温暖的未来。2026北京善行者亲子公益徒步活动火热报名中，7月11日，北京市延庆区世园公园邀请您和孩子共同完成10公里的爱心徒步。您的参与将带动更多人关注乡村教育，为加油未来项目注入温暖的力量，帮助乡村孩子的健康全面的成长。如果您想和孩子共度这个有意义的一天，可以扫描屏幕上的小程序码，或者关注善行者官方公众号报名参与。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用脚步丈量爱心，成为一名善行者，让每一步都带来改变。期待7月的北京世园公园与您和孩子相遇。
2: 放下武器，
3: 放下，
4: 放下，
2: 快放下！
5: 你的哥哥牺牲了，三哥，你回家吧。
2: 狗崽子的小命比我们2条人命还值钱，
6: 我无论如何也不能丢下他们，我绝不离开这座桥。
2: 快躲开！
5: 我对他一无所知，他对我毫无意义，只是个名字。

0: 6月27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拯救大兵瑞恩》。
1: 去年的时候，我在电影院看过一部特别精彩的动作片《捕风追影》。影片里不仅有大量硬核刺激的动作戏，其中那段劫匪们变装逃脱的戏份更是惊艳到了我。这之后呢，我也反复在短视频中刷到这个片段，说明观众都和我一样，对于这段高光戏份非常喜爱和认可。本周我们就将在电影频道欣赏到这部作品，快来看一看吧。
2: 对付狡猾的狐狸，需要一个老猎手。
3: 从今天开始，你们就要彻底融入这个城市。
4: 哎，你解了吗？
5: 啊、哦，忘了这事，
6: 先生你们。
2: 什么情况？
7: 15秒，
8: 各小组注意，疑犯很可能已经改变造型，所有人移动搜捕。
2: 我发现他了。
5: 别着急，放松放松。
9: 他是高手，
5: 不能犯错啊！
8: 不要动监控。
10: 老头子自己被盯上了，
11: 我没有什么错。
12: 看他想怎么玩，我们陪他玩。
13: 时代不同，忙了不同。
5: 我怎么还是年轻的笨蛋？
14: 刀已经斩首，就不要犹豫。
0: 6月27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捕风追影》。
1: 平时作为观众欣赏电影的时候呢，我特别看重视觉效果的呈现，因为我觉得画面会直接影响到我能否完全沉浸在影片里。奇幻冒险作品《霍比特人》系列电影就是能够让我沉浸式欣赏的视效大片。从《霍比特人：意外之旅》到《霍比特人：史矛革之战》，再到《霍比特人：五军之战》，大到恢宏壮丽的绝美风景，小到恶龙身上的精细入微的鳞片，都带给了我强烈的视觉冲击，让我能够完全置身于霍比特人的世界里。本周电影频道就将带领我们重温《霍比特人》三部曲，感兴趣的朋友请跟我再次走进这个绚丽的世界吧。
15: 生命需要充电，
16: 生活需要节电，
17: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
16: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18: 光影新博客，光影新主张，
19: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李春爱，很高兴做客光影新博客，也非常开心能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在我的最新作品《家业》中，饰演从困于容貌枷锁的孤僻少女，蜕变成了明朗仗义、自带暖意的颜香兰。未来我也希望自己能跳出舒适圈，去尝试更多不同风格的角色，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
7: 美丽中国音乐电影欣赏，由北京太阳圣火国际传媒出品。

0: 美丽中国音乐电影欣赏，由北京太阳圣火国际传媒出品。
1: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2: 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往下扎根，往上生长。
3: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有不小挑战的一个节目，
4: 因为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往前去探。
5: 对我来说，可以多分享粤语歌，让更多人认识粤语歌词，这也是我希望可以的。
6: 用旋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情感直抵全球华人的心上。
7: 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粤流光，简醇无双。
8: 这么多天了，一点密集的消息都没有。哇、
9: 哦！上面说密集所在地就藏在雨天。
10: 美食秘籍遗落民间。
11: 乖乖交出秘籍吧。
12: 他的口诀是：手勾，手

0: 高手过招，各显神通。
1: 先生已快到无影不成了。
2: 亲爱的，没朋友。烹饪讲究的是温暖交织，密不透风。他是我们和善集团的后起之秀啊！不要这样。来吧，品鉴吧。
3: 卢正雨自导自演，
4: 从第一次见到你就愿意为你赴汤蹈火。
3: 主演卢正雨，
5: 你就是我的人了。
3: 郭采洁，
6: 郭生并不是厨艺高强，而是靠超群的感知力。
3: 范伟，
7: 小偷早说。
3: 蔡国庆，
8: 饿了吧？
3: 绝世高手2017。

0: 百寿，所以龙大师，我不得不送给您一个晴天霹雳。我们老板尝过这道菜以后，觉得不适合他的胃口。哇！
1: 我这道金玉凤尾，根据国际顶级巴黎蓝带厨院标准匠心打造，吹金赚玉，有钱未必吃得到，你却说不合胃口。
2: 不不不不不，你可千万别这么想，不是说您的菜不合我的胃口，而是根本难吃的像猪食一样恶心，还弄得我一身味儿。洗洗哈。
1: 颠倒黑白肆意的否定，就想赢走我们龙凤酒楼的经营权。你以为你是谁？
3: 和夏集团蔡老板是一位专注做菜20年的老板，他本着让食客平安快乐的理念，带领着本集团发

0: 好特别好开心的。谢谢大家。接下来，
1: 歌唱的好，不代表烧菜烧的好。
2: 我不服，我
1: 也上去了。
0: 你好凶，不祝福你了。既然我们看法不同，这样吧，我们比谁做的难吃好吧？看我们哪方的厨师做菜难吃到让对方无法下咽，就算赢。
1: 乐意奉陪，
0: 加油！我的厨师说他好多年没见你了，很想你哦。

0: 餐以经营暗黑菜式之搭配而著称，同学们吃过他的菜后食欲尽丧，辗转难眠，只好通宵学习消磨时光，不知觉中考入了清华北大哈佛牛津。而低调的他对于外界的标榜从不挂嘴上，深藏功与名。
1: 当年杜甫是绝笔，红手白笔牛啊！
2: 不说不说，
3: 是你们这些不珍惜学习机会的低等生，把我推上了神坛。
4: 啊！你吃下了？这些年你都经历了什么？
1: 上的纹身铭刻我厨艺修炼的足迹，这一路历练不仅让我对难吃产生了免疫，更收集到全国最丧尽天良的佐料，这能在众多佳肴分析下呼吸骤停，舔一口痛彻心扉的中国魔鬼酒之王。难吃可以忍，试问辣的剧痛谁能忍？

0: 扔了。
1: 他说我风雨中这点风寒冷暖，
2: 好痛啊！
1: 不要怕，至少我还有用。他说风雨中这点痛寒冷暖。
0: 最近有点上火，遇到清淡的就想多吃几口，不好意思啊。
3: 这辛辣的痛，没有凡人能够抵抗得住，除了传说中能够将世间百味融会贯通的厨师。
4: 没错，请收下和善集团的365个祝福。
5: 厨师先生，每一天都快快乐乐，每分钟都平平安安。
6: 厨师，我爱你啊！我的妈呀！我的妈呀！我的妈呀！我的妈呀！

0: 就去下一家找，直到找到为止。嗯，先收了他们经营权再说。
1: Baby，
2: 开课。
3: 世人皆知，厨界绝学神作《真好吃烧菜秘籍》遗落在民间一位超级厨师手中，谁得到它，谁就能一统餐饮江湖。和善集团屡屡设擂挑战世间名厨，深入搜寻着秘籍的下落。蔡老板行事一贯，麻木绝情，所以才缔造了如此成功的商业帝国。而我能有机会为他当托办厨圣名比赛，也算是迈出了成功的第一步。
4: 所以说嘛，要成功是不能讲感情的。虽然我刚才被龙大师报复砍伤了，但好在我从小没有知觉，毫无痛感，可以说在麻木绝情方面天赋异禀呢，注定会成为蔡老板一样的有钱人。
5: 麻木绝情还看这种图？哇！
4: 我这是用反复观赏训练大法，让身体产生对女人的抗体，你懂不懂啊？女人最容易让人动情，一定要小心，哪怕有麻木绝情的天分。
6: 干嘛？你就知道上吧，咱就快连水泥管都没得住了。每天看这些前途何在？
7: 你再搬倒一样，师傅给你断好了啊！
8: 断我，我还怎么训练抗体啊？过几天就搬了。
9: 只要帮蔡老板找到秘籍，我们就有钱搬家了。我来找。
6: 要不把秘籍摆在大街上给你捡好吗？
3: 居然直接上网搜，还卖情色片的满五十送秘籍，这东西你有没有常识啊？
4: 被常识的枷锁禁锢而错失良机的案例多到触目惊心，你知道吗？真是。这上面说秘籍所在地就藏在影片里。哇，20个情色姐姐一晚看完，好艰巨。
6: 卫生纸全都用完了。
4: 不要误会，我只是通宵看片着凉，多流了一些鼻涕。20个情色集锦，我一个画面都没跳过，全看完了。
3: 怎么可能？我长这么大还从来没有见过看满3个电影不快进的人，你果然是块瑰宝啊！
4: 而且我还

0: 现第六个影片其中一个马赛克其实是地图二维码。地图上定位了秘籍所在地，带上我的成功护身符出发。因为小说里有秘籍的地方往往都是危机四伏，杳无人烟。
1: 现实跟小说还是有点出入啊，可定位没错啊。
0: 要不你再多问几家。
2: 哇，我已经被地面大神仙给打了一枪了，谁会来上班找鬼秘籍啊？
3: 你是什么东西？
0: 有秘籍

0: 要成功了，
1: 未必。面条的晃动毫无规律可循，成功了。
0: 我说我们好像要成功找到秘籍了。
1: 这里好像我小时候生活过的地方，
2: 难道我们穿越了？
1: 不对，这只是被商业街围绕的一条隐蔽的街道。

0: 马哥，你结婚我不能给你当司仪了，因为那天呀，我要给王金鱼和他男朋友阿坤做足疗。
1: 什么？你的新娘子就是王金鱼？你要杀了阿坤？
2: 哎呀，说漏了。
3: 老板，我们想买秘籍。
4: 你好，
1: 这是个秘籍，能让你们在各个领域不劳而获，呼风唤雨，五十块钱一斤。
4: 看我们要找的是真好吃烧菜秘籍。
3: 啥玩意儿？
2: 一看就是骗人的。走吧。
1: 哎，幺幺，不过你们要这个秘籍出于什么目的？
5: 我不能让他肉肉坏人之手。我还没有女朋友，所以想学做饭。嘘，美女朋友。哇！夫妻恩爱秘籍，我与神笔马良一段情，店长推荐。
6: 这招找了好久，
7: 对，有骗子。
6: 什么故事？
7: 昨天才出第二集。
5: 我开始。
8: 你忘了自己是来干嘛的了吗？那初心呢？
9: 你不是美女朋友吗？这不比秘籍更得谨慎费纸巾吗？
8: 有道理，有道理。哎，
10: 多少钱？历史？
8: 年轻人，折腾了半天，什么都没买就走了。
11: 喂，110吗？我要报。
8: 高老人不容易啊，这是我的老年证，这是我的残疾证，你们买点东西就当献爱心了，我给你们跪下了。
12: 是，请留步。饮食男女十四行，爱看情色影片，说明对美好事物很向往，注定处女天赋。
13: 恭喜你通过了测验，作为厨艺绝世高手的我，就将传说中的秘籍传授给你。
14: 秘籍肯定在他这儿了，我来搞定，你去通知蔡老板。
8: 非物质文化遗产转让费，我是谢谢。我先给你介绍下，秘籍的精髓。玉面一龙盏。东汉末年，曹操因思念小乔太过偏执，患上了偏头疼而失眠。醉得江山，却孤独寒冷。
15: 有一位叫精锐的中华美少年，用一碗热汤面为他送去了温暖。曹操当即作诗一首，一碗汤面。
8: 除心抹，躺下之后睡得着，所以烹饪讲究的是温暖交织，一定要知道密不透风。说到这里，我特别要强调一下四平针法的重要性。它的口诀是：挑钩、挑钩、挑钩、挑钩、挑钩。
16: 个人认为您跑题了。你是卖毛衣的吗？不是。
17: 我是通过比喻的方式向你阐述烹饪要暖心的道理，
8: 这挂的都是面条，我卖什么毛衣啊？
17: 他家毛线质量特别的好，他家毛衣款式新，我们全家穿了以后都特别的暖和。
8: 请留步。

0: 叫什么？
1: 死血管。
2: 把钱还给我。
1: 没钱。
3: 没钱。
2: 我刚给你的。
3: 没钱。
2: 没。
3: 你等着。
4: 哎呀，是。

0: 所以嘛，这种垃圾堆一样的地方，怎么会有秘籍呢？一条狗说的话我也信，都是我的错，回去。
1: 给我砸！

0: 回家吃完，乖。
1: 别浪费粮食，人一饿容易发脾气。给你做点好吃的吧，觉得好吃就别闹了啊！
2: 死谦，把他打到再也不能浪费粮食为止。

0: 宽肩式的凝聚力，这事儿让羊腿表面多余油脂。由我研败的纯筋络，足够震碎羊腿内部所有经络。这就是我用奥运精神之火千锤百炼的飞轮烤羊腿。
1: 我仿佛看到龙虾们在音符中跳舞，音乐的节奏感让烹饪的每个动作都精准无误。这就是菜品每次都保持高水准的秘诀。一曲天后小龙虾，高山流水玉知音。
2: 我的烹饪技法从大学宿舍就地取材的饮食文化中萌芽。CPU 在联机游戏的战火中炙热，将蛋煎熟，热得快，由心向外的沸腾让汤底充满激情。再将舍友们从天南海北家乡带来的全国制鲜之物汇聚提炼出秘制香料，搭配食材虽不拘一格，但却少不了永恒的泡面在震荡其中搅拌，这才称得上地道的南京吃民宿舍锅。

0: 一条外酥里嫩的烤羊腿，这喷香的肉味在我口腔里狂野的奔跑，那是我最原始想锻炼身体保卫祖国的激情。我和你在一起 ，We are family。那是摇篮曲妈妈再爱我一次。看上去是廉价食材的杂豆混合，味道却不像混合有千变万化，这是我的青春呢。
1: 我什么？
0: 多少个日日夜夜我们一起战斗过，疯过，笑过，还有受伤过的青春啊。
2: 嘴巴是撒谎的小坏蛋，
3: 身体是诚实的好少年嘛。
4: 谢谢款待。
5: 谢谢。
6: 吃了人家东西，应该怎么样啊？
7: 做个主。

会访问。

他做梦也想不到，我们又回来了。

0: 你在做什么？你说呢？好吧，在带你自首之前，我先了解一下详细情况。你现在把作案经过清清楚楚、完完整整的重现一遍，不要放过任何细节。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我爷爷看你昏迷不醒，
1: 就直接趴到你的身上，我就……
2: 哇！
3: 你过来！
2: 我爷爷昨天晚上人工呼吸救了你，他年纪那么一大把。 整个人趴在你身上，张大嘴，用尽全身力气。
0: OK， 我都接受，但是我希望人工呼吸这件事不要再有其他人知道。

0: 昨晚爷爷体力不支的时候，我和永俊都尽力帮忙的呀。
1: 好了好了，可以了，谢谢。你们都是爱心小标兵。
2: 哎，别。
1: 你们会收到我的表扬信的。告辞。有空电话啊。
3: 要信有什么用啊？要成亲吧。
4: 你真是！你跟蔡老板他们绝对是一伙的。
3: 算了，
1: 我从来没见过你这样，留下来入室就打。
3: 如果他是奸细的话，那帮你挡爆米花筒的行为就不合理啊！对呀，好，对呀，
5: 对不起，对不起，来来来来来，一个是十块钱，吃吧，十块钱一盒。
3: 谢谢。
1: 那也不排除他是一个智障的奸细，敌我不分。
3: 智障，智障，更是他。
5: 那你是自己智障，不小心摔倒还压伤我。
1: 留下来赔你道歉。
3: 赔钱，赔钱，
5: 松手，我赔。
1: 啊！
6: 我的妈呀！你中奖了，双色球中大奖了！快快去领奖，不领奖就被人领走了！快快走！抓住他，别跑！喂喂，抓住他！蔡老板，我本来要去打他的，谁知道……
7: 那些摊贩个个是块拳击，秘籍肯定就在头脑尖。你不是碰巧救了那个女张飞吗？就以他为突破口，顺势追的呀。
3: 获得他的信任，搞清楚秘籍的下落，然后骗到手了。事成之后，荣华富贵。蔡老板，
1: 您放心，钱我给我了。
3: 如果连勇于赔礼道歉的传统美德都丢掉，你就算中奖100亿，也是道德上的贫困户。不，我愿意留下来。
8: 你怎么回来了？在这儿呢！
9: 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0: 老子的 Amy 应该遭死。
1: 飞机！
2: 我想成功不惜。
3: 老头怎么那么开心呢？我好像上了贼船，看来只能强行表白，一举拿下。从第一次见到你，我就愿意为你赴汤蹈火。你接不接受，总要给个反应吧？你真的是，哎呦！
4: 操作过去，他吓傻了吗？得缓缓。
3: 气死我，随便说说。
5: 试问哪本秘籍会教你如何追求一个骁勇善战的女张毅？那真是啊！
6: 50块钱只能拿到一般的秘籍，100块钱，我亲自为你指一条明路。
5: 我再问别人，
6: 请留步。其实小曼不是你们心目中的本张飞，而是一个超凡脱俗的小公主，凡夫俗子不可能入她的法眼，只有王者才有追求小曼的资格。
3: 我是王者吗？
7: 自己悟吧。
4: 王者，
8: 皇上吉祥！快跪呀！皇上吉祥！
9: 你是皇上？你真的是皇上？
10: 环秀，皇上就是四爷，四爷就是皇上。
11: 插播午夜要闻：东南亚有国卢孝宇王子于近期到访我市，并秘密走访民间餐厅。据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群众张仙桃透露，王子是为解决子民的饥荒问题而来我市寻找一本秘籍，同时还希望在本市娶到一名王妃。具体的择偶条件是单纯不得已，有秘籍者优先。
12: 哎，刚才那个电视里的人很像你。
3: 不像我。
12: 但是
3: 你想没有那么多，但是你别问了。
12: 哎，你别跑啊。
8: 哎，殿下。
12: 他是不是电视里那个人啊？
13: 知道的太多对你没有好处。 干什么？你以为用金钱就可以收买我对王室的忠诚吗？
14: 刚才是我态度不好，我道歉。
13: 我这都是为了你好，
14: 请你忘了那位风度翩翩、婀娜多姿的真命天子。
12: 我不信！
3: 小佩，你哪里不相信？你说，
12: 你
3: 这个人能不能真诚一点？
12: 你
3: 不用觉得自己配不上我，你的自信呢？小曼，
13: 哎，别拆穿人家啊！回头

0: 子尊，该不追我们家小蛮了？
1: 说的人前就是不一样。
2: 爷爷说的很对呀，况且他们俩和咱们俩一样都很配。
0: 你们让小蛮放弃我家的锦绣未来，眼睁睁把他往火坑里推，我的胸大筋不答应，我要哭死了！
3: 建国哥。
4: 果然，天下女人都是爱情的，她很明显已经被巨款震慑到了。搞定！
5: 小曼，你为什么强行对我放电？
6: 谁叫你冲出来吓我？我早就快……
7: 建国，建国，打！
8: 动起来！
7: 不能解决他！
8: 王子，冒犯了，再见！
5: 站住！
7: 你怎么知道我是王子？这。
9: 哎，我们刚刚无意在小曼房间看了电视嘛。
5: 对对对，你的权杖暴露你的身份，错不了。
9: 我这个权
5: 真的，就这个很尊贵的，百姓不能碰，你碰了。
9: 权杖这么尊贵，怎么能说看就看呢？
6: 那什么？
9: 幻觉。
6: 金色权杖，江浙沪包邮。
9: 啊！我对什么都看不见，你看不见了，什么意思？
5: 给我过来！
9: 我的内政大臣叫江浙沪包，权杖是他邮过来的。对呀，王子还用快递？哎，
6: 那架飞机是不是专门给你运送私人物品的专机？
9: 对，他每天给我运一个。然后服务。
5: 王子，江浙沪包他又私自接小五哥了。
9: 他竟然也不是一次两次了，我去办行。
6: 气死！
9: 大家不要紧张。
6: 我听这些歌呢，就是为了学习你们国家的传统文化，什么历史人文呐、啊，
9: 你别光动嘴不出声，
6: 我一会儿听不到了。
5: 哎呀，我们现在水摆命缠身，我们要死人了，我们要赶紧的，赶紧的，
9: 我说我们不是，
5: 我们要交流行不行啊？找人看房啊！
9: 哎，
6: 你过来。
9: 我演的不错。
6: 这都过关，这个人真好骗。
9: 这些人真好骗。
5: 你真的是王子？是的呀，麻烦帮我保密好吗？因为像我这样的储君，无论走到哪里，都会引起女同志们不必要的骚动。不要骚动，你还没感觉到吗？其实王子对你一直都……
9: 不要乱说，烦死了！离开我一点。
5: 所以啊，你愿不愿意做我们国家未来的国母呢？你为什么每次都没反应？你给点反应好不好啊？
9: 看来我还是操之过急了。
5: 那算了，其实我还有一个任务，就是要找……
10: 什么任务？
5: 我要找一本秘籍，解决我国子民的饥荒问题。
10: 给你。
5: 你怎么搞到的？
10: 我就跟他说，是为了解决我国子民的饥荒问题。
5: 那他给的这本没错呀，再合适不过了。原来被他骗了。看来庄王子还是太表面了。恭喜！
10: 我真没看出来。哦，原来你这么有想法呀！要不要帮你出本书，做个全国签售怎么样啊？签售的话晚一点再说吧。
5: 够了，
10: 再不把真的秘籍摆在我的桌上，我就把你们装进麻袋扔进田里当肥料。
6: 小曼在他快讲面前，你敢撒野？你过来吗？
10: 救命啊！救命啊！救！
6: 小曼的妈妈在她很小的时候就把她寄养在亲戚爷爷家，然后就当了宇航员一去不返，只留了这张单人照片。小曼每年生日都拿这张照片拼一张跟自己的合影。
9: 你跟我说这些干嘛？
6: 你得真的关心她，真的了解她才行啊！哎。

0: 我不是为了吓你，你好好看一眼，我跟平常有啥不同吗？看出来了吗？不是，你跟妈妈的事情梅姐已经跟我说过了，我想
1: 又麻烦了。
0: 哎，小曼，虽然我不知道你妈妈到底为什么会离开你，但你今天一定要听我说句心里话。
2: 说句心里话，我也想家，家中的老妈妈。
0: 老师，我们在这说事呢，麻烦您去那边唱好不好？
2: 好的呀，
0: 谢谢。不管怎么样吧，有一点我可以肯定，你妈妈离开你一定有她自己的原因的。其实说句实在话，
2: 我也有爱。
0: 老师，我们还没说完呢。
2: 好。
0: 哎，小曼，我们今夜不说话。
2: 来，话虽这样说。
3: 站住！你给我站住！
4: 跑哪去了？人呢？
0: 这个地方怎么那么眼熟呢？
1: 你等我。
0: 再等啊，走吧。
1: 哎，那什么？
0: 海市蜃楼，简单的光学原理，走吧。
3: 是你的声音吗？是你回家了吗？我好想你啊！
1: 这是你家？王子住在这种地方？
5: 对呀，这是我国驻本地的大使馆。
1: 哦，真的是大使馆哎！
6: 啊对，世界上有的民族呢住在这个帐篷里，有的民族呢住在这个树屋和山洞里。我们的民族呢就住在这个会滚动的馆里，所以就叫做咕噜咕噜馆族。
0: 哎，身为鲁馆族的王子，非常感谢本地政府能用这么贴心的方式排解我的思乡之情。小曼，你给我下来。小曼，
6: 怎么办？要转帮了。
0: 哎，你帮我看着点。
3: 小曼。
1: 你们民族为什么住在大使馆里？有什么好处啊？
0: 好处很多，比如可以随时随地的滚。
1: 哦，那么好啊！
0: 你这么不走心的夸奖，会让气氛变得更加尴尬。
1: 魏飞。

0: 星星真美。外星人会相信有地球人吗？真想飞上去问问。
1: 是因为你妈妈当宇航员去了吗？梅姐告诉我的。
2: 宇航员呢？你觉得有可能吗？小时候我不喜欢吃饭，在幼儿园就得不到大红花，我妈就不要我了。
3: 你好好吃饭才能

0: 你长大了，妈妈就回来了。编的理由还那么随便，说是跟外星人执行国家任务去了，谁都知道，就是跟别的叔叔跑了。虽然妈妈说谎，但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吃很多很多的钠回来。别人骂我妈妈，我就跟他们打架。我打架很厉害的。 那是因为身体的疼没什么了不起，心里疼才会哭。我相信你妈妈。说句实在话，我小时候就是因为不理解我妈妈，所以不小心伤害了她。这是我最后悔的事情。
1: 小医生快乐！有那么难吃吗？ 试试妈妈的神奇辣椒酱，嗯，很辣吧？哎呦，闭上眼睛再吃，啊、哦，是不是有大鸡腿的味道啊？不哭了啊！小鱼是一个有勇气、有感情、有担当、有抱负的四有新人，跟他们不一样。
2: 这是人吃的饭吗？那都是臭馒头，快点走吧，都不能吃。

0: 下没有不喜欢自己小孩的妈妈，你就多吃点好吃的，等她回来就好了。
1: 吃好吃的比吃难吃的更需要勇气，我怕吃完就没有了。
0: 对我来说都一样。
2: 这么多天了，一点密集的消息都没有。

0: 好吓人！蔡老板要放狗进来咬死我们了！
1: 就像曾经衍生来的好朋友，
2: 这只小狗是我从日本请来的料理之神，信用未门先生，送给我的见面礼。
0: 先生已快到无影著称，
1: 原来不是狗精，是个人。
0: 不仅做强迫症的他，把日本人近乎变态的玩命主义精神运用到料理之中，他已经向代表堕落街的那几个低等的厨师发了挑战信，会轻松帮我赢回秘籍，顺便教训一下那个小马。
1: 不要去帮小马。
0: 他有暴力倾向，很危险的。反弹，反弹！哎，
1: 我的命！
3: 你担心小曼啊？
4: 我担心不能被日本人抢，不行，得回去帮他们。

0: さすぎるよ。いいんじゃないか。
1: 你们输了。
2: 你去了没吃？
3: 你有没有人事啊？
0: 刚才你们料理的时间太长了，错过了我最想吃的四季了。
4: 最好的厨师而已，那是克里克吃到想吃的料理比面还重要。
5: 那我们现在立刻就想吃你做的。
2: 给你三分钟。
0: 好吧。

0: 哈哈哈哈哈！看来新右卫门卫的计了，在抢我爷爷老婆子下棋了。
1: 各位新右门卫大师，请问你的速度是如何能？
2: 啊，这是右门卫，这是右卫门。你们输了就应该把命给我。
3: 干嘛呢，姚蜜婷？
1: 不是，他说他想要一个 Mickey。
4: 哎呀，可惜给做瓦当菜啊！
0: 你还是乱，新右卫门卫真是放了你！
1: 小曼，我们是输了吗？
5: 你别忘了，我们现在很尴尬。
1: 乖乖交出秘籍吧，非得逼我拍裸照要挟你吗？
5: 你拍裸照为什么能要挟我？
4: 是给你拍。
5: 那你脱衣服干嘛？

这魔术太糙了，骗人需要点匠人精神，好吧？

0: 快。
1: 不是判断厨艺的标准，重要的是食客吃过之后能感受到，就像穿上你亲手织的毛裤一样温暖。饿了吧？

0: 海拔了，
1: 好可怕，
2: 好危险，
3: 好吓人。
4: 脚镣锁不住人心呢，老板。
5: あんな卑怯なことは大嫌いだ。先生、それでは失礼します。
6: 加油吧，新卫门军。
7: 秘籍就在我这里，但是不好意思，你是拿不走的，别来了好不好？
0: 我还会来看你的。
7: 不听话的小丑宝宝。
0: 好恶心，好丑啊，好丑，好恶心啊！
8: 老板，老板，
0: 救
8: 救我！爷爷，小鱼需要人工呼吸。
6: 哎，来了。

0: 我们家的六十八一位到不了，成功的打折。
1: 太晚了，秘籍还没拿到之前不能冲动啊，所以我才等到。
2: 现在我们只有请汤姆出山，才能打败黄杰瑞，赢得秘籍，想办法逃出汤姆的地址，还有，别被别人发现你没知觉，免得引起怀疑。
0: 汤，啊，
1: 那叫你爷爷创伤药就好了，会很疼啊，你忍着。
3: 肚子要吃口面包，嗯，你继续啊。
2: 哦。
4: 药已经上了。哎呀，药好像拿错了，这个好像是完全不疼的。
3: 对啊，清清凉凉很舒服啊。
4: 爷是不是放乱了？是盐吧？
5: 应该没乱。
4: 是洗衣粉吧？
3: 你能不能坚定一点？你这样左右飘忽不定，以后怎么在社会上立足？
4: 我其实没拿错。这个药撒上，没人能轻松的。
5: 看来我没猜错啊，你果然是没知觉的，是吗？
6: 起来！
3: 我妈死的那天，我哭了一晚上。原来心真的是会疼。那之后，我觉得所有能够在偏袒家里有钱不用吃臭馒头的同学，但打架我也没再输过，因为心疼那晚之后，我全身都失去了知觉和痛感。我不愿意跟别人提起这件事，因为我不愿意想起我妈因我而死。没办法。
4: 我就很生气嘛，
7: 原来你是感觉不到，
3: 你接不接受总要给个反应吧，你真的是气死我，随便说说。
5: 你爸王子那些谁看不出来啊，没揭穿你是因为跟你玩很好玩嘛。其实呢，你有钱没钱是不是王子关我什么事？从你救我的那天起，我就已经决定了，
4: 我要跟你比一双杯白头偕老。
7: 今晚的堕落街好美啊！你别以为我真的不知道你要的是什么，
6: 想骗？你还嫩点儿，我现在就给你
3: 秘籍，
6: 拿去。这位开心了吧？
3: 不是这，
6: 是你就是，别说了。穿上这个，从今以后你就是我的人了，谁要是敢欺负你，我铁拳绝不饶过他。
7: 你要珍惜啊，这种待遇王子都羡慕。
3: 对啊，可以讲讲爷爷和汤姆的故事吗？我不想他俩的悲剧在我们身上重演，所以秘籍能借我看一眼吗？
4: 秘籍都是爷爷自己保管的，我只是偶尔帮他拿出来晒晒，他不让别人看，我也没敢看。爷爷对我是很好，但是明知道汤姆就在那个殡仪馆的食堂工作，还偏不去找他，这样真的很不好。你可千万别……
8: 太好了，太好了，小鱼，恭喜你终于成功追到了小曼。对对对，乘胜追击，打电话提亲。被胜利的血冲昏头脑了，提亲该打电话给爷爷，打给蔡老板干什么？
9: 告诉他我成功利用小曼套出了汤姆的地址啊。这不是我们的计划吗？啊，蔡老板的聘金你白收的，你
8: 这么蠢啊，
9: 蠢。
10: 对哦，但是为什么我感觉你的开心是来源于追到了小曼呢？
11: 他已经消失了30个小时了，
7: 男人呢，骗完就跑。
12: 谁要改变我就打死他，这就是要谁不爱死，我男人不会骗我。
3: 我身为一个麻木无情的枭雄，放弃大好的前程不要去喜欢一个女张一德，这样合理吗？
10: 你想太多了，你就是缺一个女朋友，你再好好想想。
8: 为什么是男朋友这种称谓呢？你们到底发生了什么？天哪，小曼你怎么能接受婚姻？
4: 神经，
7: 我们只是学历关系而已。
10: 你再想想，
9: 不是，
10: 你再想想，你想一想啊。
9: 凭什么要我想？

0: 真的，你要想想一想吗？
1: 再想一想，想一想，想一想，想一想。
2: 小曼，你别担心。一般在热恋期的时候，男方都会伺机给女方制造惊喜，比如说去偷偷买个钻戒、求婚什么的。
3: 他这个人怎么这样？
4: 乱花钱。
5: 学人讲感情，
0: 学人讲感情啊！
5: 他活该一辈子跟堕落街流氓垃圾一样，永远
0: 下三
5: 滥。当年要不是我收留你，你早就要饭吃了好吗？干嘛去？
0: 吃要饭。
5: 有种你就走。

各位都知道，恐吓他人是会受到法律制裁的。虽然大家已经去了天国，但是道德法庭是没有国界的。所以我希望大家，无论是死是活，都做一个守法的好公民。你们不说话就代表同意了啊！谢谢。

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稍后继续收看。
2: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3: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
2: 哇，是真的！
3: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5: 孟婆汤，我是死了吗？不狠，我不想忘记。
6: 你不想忘记什么？
5: 我不想忘记刚才吓死我的那四个王八蛋。
7: 反正我现在也是鬼了，谁怕谁啊？今天让你们知道谁才是鬼王。
8: 我们早就不再跟蔡老板为非作歹了。
9: 他找人为难我们，还追到了殡仪馆。
10: 我们只好躺在殡仪馆装死，三天三夜不敢动，饿得面无血色。
5: 我真的没死啊。
6: 好多人啊都觉得殡仪馆是最恐怖的地方，其实啊这里是最有爱的地方。看那些死者的家属，有的父母死了，有的是孩子死了，还有一些爱人啊朋友啊，这为什么都哭得那么伤心呢？就是因为一个情字。每天看着这些，我只想给他们做碗热汤喝喝。
5: 那您就是汤奴？
6: 我的汤很厉害的，可以操控情绪，让人少一点悲哀。
5: 谢谢。这么说，您现在已经是菩萨心肠了啊？
6: 过奖了。其实我就是忘掉那些不开心的事情。就是越活越像小孩子了。
5: 那就祝您越活越年轻。小孩子就应该看卡通片。哎，《猫和老鼠》里面的老鼠叫什么来着？
11: 杰瑞，是杰瑞，就是杰瑞。

0: 前辈，
1: 那个花心淫荡的老败类就在里头呢。
2: 会不会可能当年我错怪他了？他是很帅，真的不像那种人。
3: 小点声，算我对不起你了，大不了我赔你一碗吧。
1: 赔一碗？
4: 一碗怎么够？我明孙小姐命，以美人路要赔一碗，立刻
5: 马上。
4: 那先赔我，
1: 真敢玩啊！
3: 行了，等我脱完了再赔吧。
4: 脱
3: 他
4: 们
3: 了，脱，不用你们
1: 脱，我自
3: 己脱。哎呦喂，我自己脱，
1: 多淫荡啊！这死性不改呀！
3: 脱吗？脱吧，脱吧，脱吧，都脱吧。
2: 别以为长得帅你就可以，好像认出来了。哦，对不起。
6: 汤姆克鲁斯，别来无恙。
2: 啊，真的是你呀、啊！你这长相已经彻底诠释了恶有恶报了。秘籍拿来。
7: 我说过我会回来看你的嘛。
0: 老规矩，如果这回你赢了，我们的恩怨就一笔勾销。不过你输了，秘籍就归我，好不好啊？
6: 该来的迟早要来。
7: 你们同煮一锅汤，看谁技高一筹，能盖过对方的味道，让整锅汤变成自己的作品，谁就算赢。
2: 我做的是喝了之后力气横生的干点梅饭汤。
6: 嗨，我的汤只是暖心去火的小玩意儿，喝过之后大碍无形。如果非要起个名的话，就叫差不多得了。汤。

0: 哎呀，这胜负已经很明显了嘛！
1: 对啊，我们赢了，耶！你爷爷都吐血了，
2: 这口红好吗？
3: 哎，小白，太过了啊！
1: 要不你试喝一下，胜负不一下就清楚了吗？
2: 喝就喝，
1: 哎，
2: 反正我……
1: 什么？

0: 是五日出，我送你365个祝福。
1: 好温暖呢、啊，
2: 整个世界都充满了爱，愿世界和平。
3: 不准吵醒我！你汤没效果，
4: 不可能的。
5: 我现在很开心啊，我满意了。
1: 比赛结束，再见。
3: 你傻子！
6: 那好吧，我们和善集团向来奖惩分明，既然我们输了，为了表达歉意，我给你介绍一个男朋友吧。啊？
7: 他是我们和善集团的后起之秀啊！为了帮我得到秘籍，来你们堕落街卧底，他还要假装去追求一个女张飞，真是英雄啊！我很看好他。麻木无情，毫无知觉呀！前途无量。

0: 别听他们鬼话，你是一个有勇气、有感情、有担当、有抱负的稀有新人，你救过我的。
1: 我那次是我自己智障不小心绊的，巧合。
2: 什么巧合？我都看见了。

0: 我以前跟你表白那都是骗的。
1: 别说了，最厉害的骗子只说真话。你是喜欢我的。
0: 你现在喝了汤神志不清，我想跟你说话。
1: 没喝，我刚才插嘴的时候全都吐在里面了。
2: 太无耻了，你们输了。
3: 输了全世界无所谓，我赢回你就好了。你愿意接受我吗？

0: 说真话。
1: 从第一次见到你，我就愿意为你赴汤蹈火。
0: 你是喜欢我的？
2: 原来你是感觉不到。
0: 从今以后，你就是我的人了。谁要是敢轻碰我，

0: 你不是要饭去了吗？你都得心脏病了，我回来继承你这身金银财宝啊！
1: 小屁啊！少点力气吧，我去给你买药。
2: 三重的病，
3: 我们去炸了明天和尚的发布会吧。
2: 你太暴力了，我们应该去现场有理有据的揭发他们的恶行。
4: 哎，好主意，真是大快人。

0: 他们滴水不漏，没人会相信你的。要不我们联手去挑战，把堕落剑赢回来吧。
1: 连我都不是汤姆的对手，除非是厨上降临，但那只是江湖上的传说。在我年轻的时候，我师父在酒后跟我说了那么一次。
2: 除以天赋异禀之人，对美好事物亦都心驰神往，感知力超强，情感细腻超常人百倍。仅此类人方可做出世间最笨真之为。但也因运行之神，如若情感受创，感知会自行封闭，直觉不及常人，直至再受重创，其天赋之力又将会冲破束缚，遂到渠成，王者归来。

0: 这么死人站这么高远跳吗？
1: 蔡老板要举办发布会，突破烹饪协会的授权认可。
0: 再不出去，
1: 小馒头们的菠萝街就真的保不住了。
0: 好，我现在已经迫不及待使用我这一身超能力厨艺了。

0: 来吧，品鉴吧。哦，我跟你说，这是厨上做的，一辈子吃不到一回，快吃。
1: 这什么玩意儿？
2: 这是什么？这是。
0: 对不起，看来好像还是完全不行。
2: 超能力只是电影里的情节吗？多罗接完了。
1: 没完。
2: 什么没完？
1: 我跟你还没完呢！哎呦，哎呀，这是这玩意儿，你就听我。

威胁、欺凌。但是我们的蔡先生永远一颗祝福你的心，领导着和善人用和善之心融化邪恶势力，照亮黑暗角落。随着堕落街改造成和善厨房旗舰店工程的启动，全市人民享受最快最安全的餐点一条龙服务，已经不再是一个梦了呀。

0: 放！
1: 大家要擦亮眼睛。
0: 再放！
1: 蔡老板是衣冠禽兽。轻点，谢谢。从那边走先。
0: 对，接着放。
1: 放尽天良。
0: 再给点儿。
1: 今天我就。干什么？
2: 我知道我说什么都没人信的，所以我决定通过厨艺光明正大的挑战你们。我赢了，堕落街还给我；我输了，秘籍电子版给你，仅此一份。
3: 那好吧，但就凭你？
2: 当然不是，我代表堕落街，当然需要街上的几位小伙伴的协助，请大家给我几分钟，跟他们说几句话。我，
3: 我知道，
2: 你们一定也在电视机前关注着我的一举一动。
4: 红中，
5: 哎，红中碰，碰一个红中三。
6: 哎，
5: 怎么又吃我的？
7: 小曼，你开心点嘛！没了堕落街，咱们也不能自甘堕落呀！过来玩了。
5: 而且你这么强壮，饿不死的，你大不了去挑大粪嘛。
8: 切，挑大粪！堕落街首富他爷爷，我攒的钱都给我小公主留着呢。
5: 哇，那就黑火。
7: 我们好有钱啊！
5: 对呀，我们现在富可敌国，
6: 就是。
5: 我们还有什么好怕的？
6: 你说我们有什么可怕的？
9: 小雨，你说的太棒了！
2: 相信经过我十分钟的深情表白，他们一定会来。
3: 如果他们不来，就代表弃权。
10: 对不起，我们来晚了。
2: 你们怎么才？
10: 你刚才那份表白很有渗透力，像一把利刃刺透了我们的内心。
2: 谢谢，但我不是对你们说的。
11: 你的朋友，我们已经帮你背过来了。
2: 小曼呢？
12: 他已经死了啊！
13: 心，
7: 没有了。小曼一直偷偷关注你呢。
5: 谢谢你为了堕落街。
3: 娇柔造作，来了就赶紧比。
1: 亲爱的朋友们，参赛双方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各自的作品，最后由董先生的专家团评判。那卢小鱼团队做的是什么呢？
14: 我们一点也不关心。
1: 但是汤姆大师这边将为我们奉上他的保留菜式。山珍海味一锅鲜的盆菜大乱斗，
15: 顶级俄罗斯野生极地海参抛入漫过四日的37度纯净水中抢救。现在汤姆使出一招3000伏地的真龙吸水，将极地参卷入其中，强大的离心力让海参洗尽铅华，并大大缩短了泡发的时间。然后再和1岁08天的天山黑猪之棒骨一起炖煮，香浓且油之低，难怪汤姆这个年纪身材保持的还如此曼妙，真是让人垂涎欲滴啊！
3: 他的微信号我已经推送给你了，
16: 董先生请自重。
9: 我赞美的是他。
17: 我还没收到啊，要么你再发一次。
1: 汤姆大师一出手就吸引全场目光，面对这样的敌人，乌合之众对黑师叔这样的大招到底怎么来应对呢？
7: 什么？
3: 就拍手，就拍手，就拍手！
5: 3、2、1，不拍了，
3: 最后一张好吗？最后一张，马上来，来，3、2、1。
5: 小鱼在搞什么？你和我斗啊？我很快活，你很快
10: 就等了。我要的顶级鱼头给你找来了，
1: 给你们好评。
9: 你长得就像坑蒙拐骗的牦牛，跟我去派出所。
2: 以貌取人是很不科学的，而且我再也不会骗人了。
3: 我怎么就那么不信你呢？
1: 我受伤了！好疼啊，好疼啊！你别走啊，你！
13: 你完美的诠释了碰瓷儿这个职业。
9: 必须去派出所！
1: 刺我干嘛？
9: 你终于有痛觉了！
1: 真的像好莱坞电影一样变超人了！对啊，而且还不是那种一般的疼。看来我又可以回去继续力挽狂澜了。
5: 太好了！可是你回头了，跟初音有什么关系呢？
1: 完全没有。
9: 还敢骗我？从后边锁住你！

0: 这个不是野生的，
1: 封建迷信。
0: 超过一整天了，不新鲜。
2: 他疯了。
3: 都怪我态度不好。
4: 挺有礼貌的呀，我们。

0: 这原本是一条千岛湖水域千千万万胖头鱼中最普通的一条，但它不像命运低头，立誓就算做食材也要做最顶级的食材，不做微微的鱼干，也不做超市的罐头，他的心中在呐喊：是我天下谁的头比我更胖。
1: 是传说中的食材至尊鱼头王啊！我上次见到他可还只有六岁啊！
0: 各位观众，今天我要做的是七龙珠鱼头王，很好吃的。
2: 行啊。
3: 原来厨生并不是厨艺高强，而是靠超群的感知力，让自己在触摸食材时接受到比常人多百倍的信息，并立刻想到最适合的烹饪方式来指导团队搭配，这远远超越了技法本身。
0: 好了，在这三个小时就大功告成了。
4: 好了，再过三分钟比赛就结束了。
0: 对不起，
5: 汤姆使出一招大裤衩地狱火，缩短炖煮的时间。嗯，
4: 我已经闻到了阵阵的香味啊！你有没有闻到香味啊？
6: 没有。

0: 刚才只是跟大家开个玩笑，好让剧情更加跌宕。这个装置是根据牛顿第二定律，加上爱因斯坦、孔子、钱学森、九九乘法表什么，我也说不太清楚，你来跟大家解释一下。
1: 这个是我大学时候研发的飞行器，它可以把鱼头王送入云霄，通过大气摩擦加热吸天地之精华，再通过卫星定位返回现场，分分钟搞定。

0: 汤姆大师的盆菜大乱斗已经出锅了，比赛的时间也马上就要结束了。
1: 这个年轻人啊，对于航天事业勇于探索追求的精神是绝对值得鼓励的，甚至我完全可以把航天机小姐介绍给你们认识都是可以的嘛。但是我的确认为厨艺的对决是做菜啊，绝不是手工劳动，所以我个人认为比赛到这里就可以结束了。
2: 太吓人了，要不是家里困难，我才不会来主持这么危险的比赛。我原来的梦想，
3: 装盘评分。
4: 香，你吐放的香味像一只金色大鱼，不由分说的朝我的脑袋席卷而来，我已经迫不及待了。
5: 董先生，是我们先做好的，按道理，你应该先尝我们的。
6: 好吧，反正都得吃。
4: 鲜，盆菜里各种顶级食材的味道在我的口中形成了一股散发极限气息的凶猛巨龙，让我仿佛置身于被海鲜包围的大海之中。但我还是对鱼头王的香气越甜越棒。我现在就要吃。果然没有让我失望，鱼头王以压倒性的优势完胜盆菜。

0: 你们这些人，我看你们都是在找死！
1: 我们是来找死的，
2: 寡淡如水，
1: 就是一点味道都没有。
3: 我宣布，汤姆获胜。
4: 明明很好吃啊！
5: 你们是不是在偏袒和善？
6: 对，你尝尝他们的。

0: 我在汤姆的锅里放了咱们公司的提鲜粉，吃了会上瘾的，一定替我保密哦。这种鲜味会让人的味觉间歇性麻痹，再吃你们的菜当然就没味了。秘籍归我了，谢谢。
1: 你
2: 来来来，喝杯水。
0: 怎么那么不小心呢？烫着没烫着？说不起就不好了，马上送最好的医院，快去！
3: 走。
2: 小插曲，小插曲，希望不要扫了大家的兴啊。签约仪式，
3: 继续。
4: 让我们站出来！
5: 今天咋地啊？一定要我动手啊！
0: 先生，请您签字。
6: 好辣呀！
4: 你说什么了？讨厌死了！
5: 你再试一次。
6: 辣！
4: 你还说？赶紧签字了！再说三次试试。
6: 辣辣辣！
4: 你再说我就要报警了！你再说十几二十次试试。哎，
6: 辣辣辣辣辣辣辣辣辣辣辣辣！
7: 香
6: 辣！原来是辣椒酱啊！辣，酣畅淋漓的辣，
4: 每个人都有，
2: 后面都有了吧？
0: 辣椒酱哪有不辣的？有那么稀奇啊？
6: 不，它的辣不仅仅是味蕾上的感受，而是直达内心。这碗辣椒酱，它让我想起了许多平常而又伤心的往事，辣得痛彻心扉。

0: 强感知，他用手接触辣椒所感受到的疼痛比常人强百倍，也因为超强感知，他能让每一下搓揉精确的坚固力度与摩擦角度，使辣椒内部分子排序重组解构，让味道变得层次丰富，食物到最好吃的时候，也就是自身蛋白质发酵的最高峰的那一刻，浑然天成。被过咸的盆菜刺激封闭的味蕾又重获新生，胃口大开，我要重新尝一次七龙珠鱼头王。七龙珠鱼头王原来是如此鲜美，完胜盆菜。
1: 不就是钱吗？你早已经宣布结果了，快签。
0: 金钱买不了我对食物的尊重，别看错人了。
1: 我立刻让汤姆通过你的微信。
0: 钱哪里？
2: 住手！身为一个厨师，要以给自己儿女做饭一样关怀备至的心态去为食客做饭，你会在儿女的饭菜里放入任何不好的东西吗？
3: 在无数个夜晚，
0: 让所有人垂涎欲滴、欲罢不能，
4: 还有血脉奔张的国民女神。

0: 然而，我早就看穿了这一切。
1: 听我说，今天谁支持河山集团，我保他一飞冲天！哎呀，
0: 是谁？
1: 不跟我商量就用卑鄙手段去赢比赛，
0: 哼！我现在就吹哨子。
1: 让你知道我河山的实力。喂，喂，
2: 蔡先生，我们接到群众举报，李立勇黑心生产线违规加工食品，请跟我们回去配合调查。
1: 我还是要给你送上我的祝福。辛苦你了。他利用违禁食材刺激味觉，导致麻痹，再吃其他美味，都如同嚼蜡。
3: 正如人被世俗烦扰，就会忘记自己是谁。喝醉纯真的爱，正所谓食无定味。适口者真。
4: 当年，你和楚状元董克的对话我都听见了。没错，跟他在一起练功写秘籍，进步肯定很快。
5: 你当年离开我，就是因为这个。
4: 哎，虽然比起厨艺，你更喜欢打毛衣啥的，跟你在一起成不了大器。
5: 可我无意成为绝世高手啊！我只想跟你在一块过日子，开心就好。我拒绝他了。我山东全世界找那本秘籍，就是想看看跟你练功的那个女的到底好在哪里。她在我的心目中，简直是完美。秘籍。
4: 之前我烧的那本是假的，根本没那个女的，我就是要面子骗你的。
6: 恶俗！
7: 真讨厌你，为什么不早来找我？当年给你织的毛衣织好了，
4: 你们这帮不要脸的老东西，为了儿女情长那么点小事儿，坏了我好几大事儿。
7: 儿女情长不就是最大的事儿吗？
4: 你们这帮骗子！
6: 秘籍你不拿到了吗？
7: 什么玩意儿！
5: 什么？
7: 骗子！
5: 对了，
7: 不吃人了。

0: 你不要撞见好不好？只是直觉太敏锐而已。
1: 那不就是生理不行？
0: 快快快，再试一次，辜负了良辰美景，你负责去折你啊！
1: 你真是……
0: 啊！啊！啊！
1: 起来，你相信自己。
0: 至少无难事，只怕有些人相信自己了。啊！啊！啊！啊！

0: 做一个绝世高手。
1: 小曼，你好，好久不见了，妈妈的任务完成了，很快就可以回家了。你已经长大了，妈妈为了奖励你一直都好好吃饭，我要送你一个大礼物。送你好多好多大红花，是地球上没有的哦。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李九霄，非常高兴能够带着我的最新电影作品《四度》做客光影星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准备了哪些好看影片。平时作为观众欣赏电影的时候呢，我特别看重视觉效果的呈现，因为我觉得画面会直接影响到我能否完全沉浸在影片里。奇幻冒险作品《霍比特人》系列电影就是能够让我沉浸式欣赏的视效大片，从《霍比特人：意外之旅》到《霍比特人：史矛革之战》，再到《霍比特人：五军之战》，大到恢宏壮丽的绝美风景，小到恶龙身上的精细入微的鳞片，都带给了我强烈的视觉冲击，让我能够完全置身于霍比特人的世界里。本周电影频道就将带领我们重温霍比特人三部曲，感兴趣的朋友请跟我再次走进这个绚丽的世界吧。
2: 尔博尔的杜鸦又飞回来了，
3: 金子，无数的金子终于回到埃尔博尔。
0: 改编自 J.R.R. 托尔金的同名原著，
4: 人们都将开始关注孤山，关注他的宝藏和有利地形。
5: 孤山之心，
6: 我是来取回属于我自己的东西。
7: 我代表全体河谷镇的人民，要求你遵守自己的承诺。
8: 我们之间没有承诺可言。
7: 你是要和平还是战争？
4: 我们不能开战。
8: 我要战争。
0: 五军会战一触即发，
9: 我亲眼看到了索伦大军，坏兽人已经倾巢出动，像是地蛇。
8: 再也没有退路了。
7: 战斗，武林的子孙们，
10: 你们不能见死不救。
11: 黑暗又降临了。
0: 6月26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霍比特人：五军之战》。
12: 听说过战狼中队吗？
13: 中国特种部队中的蓝军。
14: 这小子可是个刺头啊！
12: 战狼都是刺头，不是刺头我们还不要。
15: 知道我们为什么叫战狼吗？
16: 狼，群体动物。啊，一头狼打不过一头狮子，可是一群狼可以天下无敌。
0: 吴京作品
17: 哥几个，还是快点走吧，我还是感觉不太对劲。
18: 不要小看中国，那可是你们雇佣兵的禁地。
19: 你们要到中国就比较粗制。
0: 6月28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战狼》。
20: 你们的任务是把将军从城堡里救出来。
21: 我不想让盖世太保参与这件事情。
20: 但是军火库如果把他炸了，城堡就全乱了。
21: 现在自我介绍一下，我叫约翰·施米特，最多加上党卫军情报与少将。我想现在应该做的事就是谈谈这里每个人的身份和他们的使命。
22: 这太荒唐了！
23: 住口！
22: 滚地！
20: 我不想就这样莫名其妙的去死，没等我们行动他们就知道了
22: 是怎么泄露出去的。
21: 同位，扔掉枪。
20: 什么？
21: 扔掉枪，坐下。
0: 6月28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血染雪山堡》。
24: 生命需要充电，
25: 生活需要节电，
26: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
25: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0: 喜剧的确会比其他的表演形式会更加难一点。
1: 献丑了。
0: 一个合格的喜剧电影，它是包括所有情感在里面。把一个合格的喜剧电影里边的一个好的喜剧角色演好的话，其实你在演绎的过程中，你已经把其他的这个种类的演法已经都表演过了。
2: 来，接着。
0: 现阶段我是觉得不恰当的包袱要为一个准确的人物、一个流畅的故事让路。
2: 为什么？
3: 打了。
0: 喜剧是需要你的创作力。那我们就尝试着进行二度创作，让它变得更好，从中探索一些新的可能。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儿。
4: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5: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李春爱，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也非常开心能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在我的最新作品《家业》中，饰演从困于容貌枷锁的孤僻少女，蜕变成了明朗仗义、自带暖意的颜香兰。未来我也希望自己能跳出舒适圈，去尝试更多不同风格的角色，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
6: 我是这片土地，五千年文明在这里生根，亿万生灵在这里繁衍。从雪域高原到江南水乡，从热带雨林到戈壁绿洲，每一个生命都是我的孩子，每一片绿叶都是我的呼吸。你们深知守护这山和湖海，方能生生不息。你们用智慧守护我的容颜，垃圾分类，绿色出行，节能

0: 减排，这不是牺牲，而是选择，选择与我共生，选择给未来一个答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不是约束，而是承诺，承诺绿水青山永续，承诺美丽中国永存。
1: 根据二战真实事件改编，
2: 咱们现在就是一群兔子，你还想要杀掉狼吗？
1: 不一样的战场。
3: 如果你想活，
4: Then bring some enemy presence.
3: 就帮我训练德国坦克兵。
4: 我们要开着这辆坦克去战斗，去面对德国坦克学员的猎杀。
2: 你到底要干什么？
4: 你觉得我想干什么？
1: 无法磨灭的战斗意志。
5: 别叫我混蛋！
4: 我们期盼已久的那一刻终于到来了。
1: 直面生死，战车怒吼，
6: 都抓紧了，同志们，要起飞了。
4: 我发誓一定要在这些法西斯的老巢里干掉这帮家伙。我们永远只有一个任务，就是击败敌人。开炮！
1: 铁甲洪流，鏖战对决，
5: 转开，
1: 杀T34。

转向的时间。

抓紧了！

0: 还活着吗？差不多吧。我叫尼古拉。我想。白羊呼叫野草，
1: 必须阻止德军前进。
2: 我懂，我懂。重复，重复。好的，好的。
1: 上校同志，整个营就剩一辆坦克了。
2: 哪儿有其他的？一般被击毁，一般给了步兵营，而且没有坦克指挥官了，全都牺牲了。我自己必须战斗到死，遵命，战斗到死。把火点上。德军正向涅菲尔多夫村进军。
3: 命令是，拖住他们，让伤员和医疗队能撤退。晚上好，上尉同志，少尉尼古拉前来向您报道，在行军路上，我们的炊事车遭到了敌军坦克疯狂的攻击。不过，请您放心，现在热饭菜已经送到。
2: 你是坦克手吗？我是的。除了你，我最想见的只有斯大林了。坦克手集合！立正！这是新来的坦克指挥官。
3: 少尉尼古拉同志，大家欢迎。晚上好，坦克手们。
4: 您好，您好，您好。尼古拉
5: 会给你们布置任务，你们是唯一的希望了。祝你好运。
3: 但愿。
4: 稍息，
3: 已经没有士气了是吧？
4: 您就直接下任务吧，我的指挥官同志。
3: 德国鬼子已经攻过来了，我们奉命守住这个村庄，为伤员和医疗队争取撤退时间。
4: 预计会有多少德军来？
3: 情报上说至少一个连。
4: 步兵吗？
3: 坦克。

0: 你是在开玩笑呢吗？咱就一辆坦克，没有支援。
1: 有支援，还有一小队步兵。<笑>你是拿我们当傻子吗？
2: 把枪拿来，我自行了断吧。
0: 闭嘴吧！
1: 我说指挥官，我们已经连续战斗一周了，连觉都没有睡过，能活下来全都靠运气。你非要我们送死吗？
2: 你最好问问那些伤员，看看他们怎么说。 都说完了吗？让开！为什么坦克没停在备战地点？你们是来度假的吗？掩体现在多高？1米5吗？应该最少2米。就这么懒，弹药为什么堆在这儿？我没听到回答。 估计也听不到。驾驶员，你叫什么？我叫斯杰本。你一直让发动机保持温度，这很好。可漏油了，你知道吗？给我修好的。好吧。我们有命令在身。我警告你们，军人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发牢骚。 违抗任何命令的人都要受到军法处置，明白了吗？敌人马上要打到莫斯科了，你们还在这抱怨，还要脸吗？如果我们大家团结一致，就算只有一辆坦克，也是有战斗力的。
3: 少尉，少尉同志，高布利亚中士向您报到。
2: 请稍等，中士同志。坦克手们，列队。 李正，听我口令，检查发动机，让坦克达到作战状态，装 1.5倍的炮弹，迅速清理所有额外东西。
4: 指挥官，我可以留着手风琴吗？你拉的好吗？挺好的，
2: 批准你的请求了。 早晨太阳低，正好照着德军的眼睛。
5: 坦克隐蔽在这里。那我的人在这儿吸引火力，因为路是弯曲的，德军坦克的侧面就会暴露。你真是个天才啊，兄弟！经验而已。要帮手吗？我们能行，指挥官，您下命令就行。
2: 亲爱的妈妈，请不要担心，我一切都好。德军坦克的轰鸣把鸟都吓跑了。代我向姑姑问好，爱你的儿子，尼古拉。

0: 是时候了，指挥官，怎么还没有下命令？
1: 先不要急躁，驾驶员同志，要沉得住气才行。快把你的侧面露出来，德国佬，侧过来，侧过来。
2: 安全车，
1: 见鬼！
2: 德纳斯，
0: 被他发现了吗？
3: 怎么了？怎么了？
1: 别说话，安静。少交炮。

0: Achtung, da ist eine Panzerabwehrkanone in der Scheune auf Belfour.
1: Shangola, 你干得太漂亮了，古木！快撤呀，古木！快跑！他们要开炮了！
2: 23333，panzerabwehrkanone zerstört！他们来了，咱们撤！干嘛呢？混蛋，怎么还愣着？ 开炮呀，指挥官！还等什么？
1: 马上好了，驾驶员。来吧，小鸡们。

0: 我的妈呀！
1: 一发炮弹干掉两个！
2: 大山攀山，还要麻烦你们，不要再放弃，攀山再上。

0: 哎，这个战局不错呀，指挥官同志。
1: 指挥官干得漂亮，绝不能和他们硬碰硬。驾驶员同志，开到预备位置。

0: Meine Ziele.
1: Feuer, halt!

0: 驾驶员同志，快点儿！
1: 外面全是德国佬，
0: 那还用说？
1: 干得好，马克耶夫！守住这个位置，
2: 弹药，
1: 不惜一切代价。

0: 快点。
1: Auf Wiedersehen.
0: Sang 穿甲弹，驾驶员同志开到大门口。
2: 收到。

0: 大船，
1: 驾驶员同志，快右转！
0: 马上，
1: 快右转！
0: 这东西又不是雪橇，
1: 快呀！

0: 还活着吗？维尼亚，维尼亚，维尼亚没了！大家保持冷静，都是东西，都是东西，
1: 收留他。
0: 装弹手，上穿甲弹。驾驶员同志，坚持住，我们得马上离开。好的，加油，驾驶员同志。注意敌人，小心！
2: 快！Der ist echt gut.
0: 注意马棚那个方向，那里有辆坦克。明白。快点，右转。
3: 快撤，快撤，驾驶员！

0: Verdammte Scheiße!
1: Ganz ruhig, Wolf. Bleib ganz ruhig.
2: 好样的 Stepan Sabelichi！ 感谢你的完美贡献！
3: 一切都是为了苏联人民！
1: That's good. No, do. One day.
2: 怎么着，德国佬？咱们出来聊聊吧。干掉这家伙 Stepan！
3: 要奇迹，我就给你奇迹。
1: Nachlan! Vorwärts!
2: 装弹手，穿甲弹。Stepan， 后退。
3: 准备收下我这份大礼吧。
1: 快快快！

0: 母亲们，孩子回家。
1: 山，怎么样的事？
2: 家世人，后退左打90度。

爹们。

坚持住！走！走啊！

0: Hey, Vogelscheuche, guck mich an, bist du Russe?
1: 看着我，你是聋子吗？
0: Name und Dienstgrad.
1: 姓名、军衔。求你了，快回答，必须说话。

0: Lange nicht gesehen, Soldat.
1: 好久不见啊，俄国兵。
0: Erinnerst du dich an den 27. November 41?
1: 还记得1941年11月27日吗？
0: Das Dorf, Neviodovo.
1: 在那个小村庄。

0: Ich gebe dir eine Chance.
1: 我给你一个机会。
0: Du stellst deine russische Panzerbesatzung zusammen.
1: 在集中营选出一组俄国坦克兵。
0: An einem bestimmten Tag erscheinst du auf dem Truppenübungsplatz und zeigst meinen Rekruten alles, was du kannst.
1: 然后到我们的训练基地迎接豹式坦克群的猎杀。
0: Du wirst keine Munition haben.
1: 你们没有炮弹。
0: Nur dein Können.
1: 只能靠自己的本事活命。
0: Wenn du stirbst, dann fällst du wie ein Soldat auf dem Schlachtfeld.
1: 就算你想死，也要死在战场上。
0: Wenn du überlebst,
1: 如果你想活，
0: dann bringst du mir eine neue Besatzung.
1: 就帮我训练德国坦克兵。
2: 我的战友都已经死了。 我的第一批战友。
3: Ich habe schon eine Besatzung verloren. Meine erste.
0: Ihr habt euch tapfer geschlagen.
1: 但你的战术很好。
2: 因为那是在我们的地盘法西斯。
3: Wir haben unser Land verteidigt.
0: Wie ist deine Antwort?
1: 我在等你的回答。
2: 去死吧。

0: 全营就绪，共有18382名囚犯，其中病号人数385名，昨夜死亡人数共32人。
1: 好的。
2: Lage in Zahl: 18.382 Männer eingetreten.
3: Ausrufen.
0: Zitat und bebt.
4: 全都给我站直了，
5: 都给我站好了。
2: Dieser gute Mann wird jetzt die Auserwählten nennen。
6: 现在有一个好心人，
7: 现在有个好心人，
8: 你们当中
9: 都挑几个人出来。

0: 我们还有炮塔，
1: 等等，
0: 干活吧。
2: 全体列队。

0: 从现在开始，我就是你们的指挥官，要无条件地听从我的命令。
1: 请允许我发言，指挥官。
0: 允许。
1: 现在我们的任务是什么啊？
0: 我们永远只有一个任务，就是击败敌人。只是现在咱们还处于那家伙的控制之下。
2: 听着，伙计，我本来也能当指挥官的，甚至比你时间长，你怎么都没问我们几个愿不愿意听你的？
3: 尼古拉，肯定没有人想白白送死。
0: 弟兄们，我们要开着这辆坦克去战斗，去面对德国坦克学员的猎杀，他们会用实弹攻击咱们。如果大家打算活下来的话，就必须各尽其职，修好这辆坦克。有问题吗？
2: 我们成决斗士了吗？我在书里看过。
0: 如果有人不同意，
1: 我同意。
0: 有人不同意就直说，我会把你送回集中营。
1: 我受够了拉死尸，我宁可去战斗。
2: 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3: 就算我们活下来，然后呢？
0: 然后就是下一场猎杀，驾驶员同志。你不知道战争还没结束吗？
3: 当然知道。
2: 下命令吧，指挥官同志。

0: 给你们报仇的。
1: 亚诺夫，你以为所有人都跟你一样高吗？放低点。
2: 听着，弟兄们，这就是坦克训练场的沙盘，所有人都要研究它，熟悉它，牢记每一处，就像记住国际歌一样。
1: 如果我要唱错了第三小节，那该怎么办？
2: 亚诺夫，
3: 对，
2: 如果有时间去帮帮这个健忘的人。
3: 这我有经验啊。
1: 闭嘴。
3: 这是墓地的位置，那这个是坦克。
4: 指挥官，
2: 怎么？
4: 咱们单独谈谈。
1: 我去把前灯修好。
4: 你到底要干什么？
0: 你觉得我想干什么？
4: 开着坦克从训练场逃跑，
0: 不行吗？从这儿到捷克只有300公里，我们有一辆全新的 T-34，顺利的话6个小时就到了。
4: 绝对是送死，不可能。
0: 好好想想，斯捷潘，我们有6发炮弹。只有敢冒险才能有成功的机会，何况你是红军里最好的坦克驾驶员。
4: 是又怎样？
0: 想想咱们当初是怎么在莫斯科郊外干掉整整一个德国坦克连的。
4: 尼古拉，这已经是哪年的事了，咱们现在就是一群兔子，你还想要杀掉狼吗？
0: 斯捷潘，不远处就是自由，不远处就是胜利，跟我一起吗？
4: 你想要奇迹，我就给你奇迹。我跟你一起，指挥官，并肩作战。
0: 修好发动机，斯捷潘。
5: 领导叫你过去一趟。
6: 我们的领导在克里姆林宫呢，姑娘。
7: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颅骨劲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8: Dann sind wir Namensvettern. Ich heiße Klaus, wie Nikolaus.
5: 其实咱俩同名，我叫 Klaus， 大名是 Nicholas。
8: Verstehst du？
5: 懂了吗
8: ？Nikolai。
5: Nikola。
8: Nikolaus。
5: Nicholas。
8: Klaus。
5: Klaus。
8: Hör zu, Nikolai.
5: 听我说 Nikola.
8: Du beziehst mit deinen Leuten Lauerstellung im Bereich dieser Anhöhe. Irgendwo hier. Von dort wirst du versuchen, meine Panzer in deinen Hinterhalt zu locken.
5: 你的坦克开到这儿，位置在这里。
8: Irgendwo hier.
5: 藏起来。
8: Meine Panzer kommen dann von hier.
5: 我的豹式坦克群。豹式坦克群会去围剿你。
8: 阿斯梅特，
5: 你在听我说话吗？
0: 我会隐蔽行动，潜入到你定的攻击点。
9: Ich manövriere aus der Deckung, gehe auf Wirkungsdistanz。

0: Meine Anerkennung. Ihr habt keine Zeit verschwendet.
1: 好样的, 你们没有拖延时间。
0: Praktische Überprüfung beginnen.
1: 开始测试坦克。
2: 坦克手, 酒杯。
3: 是。
2: 所有人员向我报告。
3: 完毕。
4: 完毕。
3: 我这儿也好了，发动，有了，这才叫好坦克，是匹好战马。
2: 给他们好好的表演一个芭蕾舞子节拍。
3: 好的，没问题，长官。天鹅湖你们喜欢吗？都给我坐稳了。

0: 你想尿裤子了吧？好好学着吧 ，Klaus。
1: Tineke， vermieten Sie das gesamte Gebiet um das Gelände herum.
2: Verstanden。哦，小姑娘，快进来，哥带你看看坦克。出什么事了？耶格尔已经让手下做好战斗准备，他们在训练场周围埋了地雷。
3: 去哪儿？

你逃不了，你逃不了，你逃不了，你逃不了，你逃不了，你逃不了，你逃不了，你逃不了，你逃不了，你逃不了，你逃不了，你逃不了，你逃不了，你逃不了，你逃不了，你逃不了，你逃不了，你逃不了，你逃不了，你逃不了，你逃不了，你逃不了，你逃不了，你逃不了，你逃不了，你逃不了，你逃不了，你逃不了，你逃不了，你逃不了，你逃不了，你逃不了，你逃不了，你逃不了，你逃不了，你逃不了，你逃不了，你逃不了，你逃不了，你逃不了，你逃不了，你逃不了，你逃不了，你逃不了，你逃不了，你逃不了，你逃不了，你逃不了，你逃不了，你逃不了，你逃不了，你逃不了，你逃不了，你逃不了，你逃不了，你逃不了，你逃不了，你逃不了，你逃不了，你逃不了，你逃不了，你逃不了，你逃不了，
那就带我一起逃。不行，尼古拉，我宁愿死，也不想被关在这儿。配把钥匙给我，我受不了这种生活，我宁愿。

0: 弟兄们，训练场周围埋了地雷，要想逃走只能从正门冲出去，会有3辆豹式来围剿，我们有6枚炮弹和能开30公里的燃料。我只说一件事，我们期盼已久的那一刻终于到来了，也就是说，我们终于可以带着对敌人的仇恨勇敢地直面死亡。我发誓一定要在这些法西斯的老巢里干掉这帮家伙。
1: 我发誓，
2: 我发誓，
3: 我发誓。
0: 全体队员准备战斗。
4: 主，让他的灵魂安息吧。
5: 对不起了，弟兄们，安心睡吧。
1: 我们有4枚穿甲弹，2枚碎甲弹，等着瞧吧，纳粹。

0: 那是德国汽车，报废车！快点加速朝大门开！
1: Go, go, go！
0: 有机枪，赶紧关上观察窗，吓唬他们一下，我来整。 有种接着打呀，混蛋！

0: 尊敬的夫人们，想到什么地方，我的好姑娘？啊，干得漂亮，好姑娘！Viel
1: Glück, meine Damen.
0: 上来吧，别害怕，下一站我们就到布拉格了。里面的让一让。
2: 5, Rose 5, Rose 5. Hier ist Rose 1, Rose 1, Rose 1.
3: Empfangen, kommen.
4: Artillerie, Panzerabwehr, benachrichtigen.
3: Jawohl.
4: Alle zentralen Straßen im Umkreis von 50 Kilometern sperren.
3: Übermittle den Befehl des Standarten über Jäger.
5: Ich krieg dich.
0: Sind Deutschland,还没缓过神来，快点开！
6: Tanker 快没油了，指挥官同志，我们也一年多没吃过饱饭了。
0: 从地图上看，离我们最近的城镇有20公里，咱们去那里补给。

0: 指挥官同志，说，坦克吃饱了，我们还什么都没吃呢，请赶紧下令抢劫这个小镇吧。
1: 鲁梅克又不是土匪，
2: 你难道不饿吗，伙计？
3: 饿呀，但我们可以逃一些。
0: Yelnov Barjak，准备下车前往城镇，给你们5分钟完成任务。
3: 来到城市的郊外，嚯，这么听话，步枪能给我吗？拿着。别紧张，兄弟，身体稍微放松一点。嘿嘿，等等等。
0: 谢谢，姑娘们，你们吃过老鼠肉吗？我吃过，在集中营里，味道不错。这才叫幸福。
3: 再见，
4: 再见，
3: 谢谢你们。

0: 铁粉，加速前进，我们得赶到山脚下躲起来才安全。
1: 左转！都活着吗？安娜没事吧？我没事。那是什么？
2: 那玩意儿好像是88式火炮。
0: 公路被德国鬼子封锁了。铁粉，还记得兔子是怎么跑的吗？
3: 懂了。

0: 指挥官同志，发动机很好，但很快就会开锅。
1: Skip，
2: 我们得去山口里躲一躲，在那个地方过夜。收到。
3: 谢天谢地，我以为要一直开到柏林呢。可是柏林在相反的方向。 Noch tiefer!

0: Stepan，到。你知道该做什么？晚上不能穿过树林，得等到天亮。Yanov，
1: 在。
0: 准备些柴火，我是Jack去侦查周围的情况。
2: 乐意效劳。
0: Anna，
3: 在。
0: 弄点吃的。
3: 收到。

0: 指挥官，请允许我进行汇报。
1: 说吧。
0: 离咱们这儿不远有一个湖，我建议大家去洗个澡。
1: 可以。

0: 怎么看呢？是流星，尼古拉，你刚刚许愿了吗？
1: 当然，我想能爱着你一辈子。
0: 抱紧我，尼古拉，我一直在等你出现。

0: 我们只能够选择夜里突围了。安娜，你不能跟我们一起走。
1: 没有你，
0: 安娜，听我说，我绝对不会留在这儿。安娜，听我说，我们已经被德国人包围了，你往东边走，我们会引开他们。看着，我们在这儿，下一个城镇的名字叫科林塔，你必须从左边绕过去。
2: 然后会看到一片草地。好，你就在那儿等我们。如果明天晚上我们还没到，你就趁黑往东走，不能再等，一直往东走，明白吗？明白。亲爱的，这是唯一的办法。千万别怕，你能行，这片森林会眷顾着你。谢谢。
0: 拿着，小妹妹，你会需要她的。再见。
1: 再见。
0: 爱你直到永远。
1: 走吧，快点走吧。

0: 有埋伏吗？
1: 路边有被遗弃的婴儿车，还有手提箱。他们不会袭击自己人。居民已经被提前疏散了。
2: 他们在等我们。
0: Stephen，到，听我的命令，后退到小巷，咱们避开他们。

0: 有一辆豹式，两辆。
1: 混蛋！咱们打不穿他们这种装甲，用碎甲弹打他们的底部。
0: 亚诺，装弹。
2: 是。
0: 设置延迟引爆。你能做到这个吗？
1: 能，指挥官，我能。
0: 驾驶员同志，稳住。
1: 我瞄准了，
0: 开炮。
1: 燃烧吧。
0: 干得漂亮极了，玩家。
1: 我真是个天才。
0: 现在大家伙保持冷静。

0: 街道有八米宽，如果每小时的速度是20公里的话，坦克的速度每秒是5.5米，德国佬需要1.5秒的开火时间，必须分散他们的注意力。
1: Wenn er kommt, wird es schnell gehen.
2: Jawohl.
3: 接下来去哪儿，指挥官？
0: 等一下，斯捷潘。我们被困住了，周围有3辆豹式。计划是这样：咱们谁是最勇敢的？
4: 不用问了，直接给我下命令吧。
0: 看，我们在这儿，天很黑，如果他们开着舱门，咱们就有机会。你去偷袭这辆坦克，分散他们的注意力，明白了吗？
4: 这我完全明白，完全明白。
0: 行动。
5: 兄弟，祝你好运。
4: 你也一样，杨诺夫，好运。

0: 听到爆炸声以后就全速前进。
1: 去哪儿？
0: 你看到墙了吗？
1: 看到了。
0: 另一头应该有出口。
1: 要是没有出口呢？
2: 那就死定了。

我已经可得手了。

加速啊！快转！快！转！

0: 还好吗？
1: 安仔 stop！ 115 auf die Ketten schießen！

看这架势，这家伙是要跟我们决斗。5分钟准备，尼古拉斯，把沃尔焦克带上。

0: Ich bin da, Nikolai.
1: Skip， 一会儿一定要全速开到桥上，按照我的命令进行躲闪。Yanov， 装弹。
2: 最后一发了，完毕。
1: 我们必须尽可能的靠近那家伙，成功的概率只有千分之一。
3: 完美的计划，就像马戏表演。
1: 那咱们就演。
2: 天的神啊，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0: Ich werde dich nicht töten, Bruder. Aber ich nehme deinen Turm.
1: Stopp! 快向右！
2: 天空终将到来，愿你的意愿降临人间，如同在天上。
0: Ich nehme deinen Schild.
1: 向左！

0: 我们的罪过，就像宽恕自己的背叛者一样，引导我们远离诱惑。
1: 放下你，凯。
2: 你这，
3: 接招吧，混蛋！

0: 油渍必须手搓，
1: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惊喜就行。哇，
0: 是真的！
1: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树随处可见，在张大民的家里有一棵树正扎根生长，酸甜的山楂树见证了老三和静秋的纯美爱情。远山有风，故乡有树，滋养着青春和梦想。树站在四季的轮回，深深扎根在土里，它是生命的延续，是一生难忘的栖息点。你守护树，树守护家园，家园守护希望。
3: 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李九霄，非常高兴能够带着我的最新电影作品《四渡》做客光影新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准备了哪些好看影片。肖恩老师是让我觉得非常有反差感的一位前辈，我对他演唱的多首歌曲都耳熟能详，他在荧幕上塑造了很多喜剧角色让我印象深刻，他在多部悬疑作品中也展现出了精湛的演技，真的是在不断地为观众带来惊喜。本周影人一加一就将播出他主演的两部类型截然不同的影片，分别是爱情喜剧片《情圣》和悬疑片《误杀》，喜欢肖央的朋友们一定不要错过。
2: 一次相遇，
3: 荷尔蒙没有了，多巴胺也不分泌了，我发现我现在缺少一样最重要的东西，活力，
2: 重燃激情。
4: 这是我制定的缤纷夏日计划书，
5: 让我在有生之年再体会一次活力心跳的感觉。
6: 抬脚，
2: 再震雄风。
7: 生活就是一个游乐场。
8: 想不想玩点刺激的？我想。
9: 给。
2: 众明星实力搞笑，
0: 6月27日周六上午，电影频道影人一加一剧场为您播出《情圣》。
10: 我的儿子在哪里？我不管你是谁的孩子，如果你再敢碰我的女儿，我就跟你拼了。
0: 时间与空间的缝隙交错，
11: 妈，我们报警。
12: 我们

0: 罪恶与底线的对冲博弈。
1: 死的是警察局长的儿子，
2: 他们现在没有证据，但是他们会想方设法的从我们口里面逼出证据。
3: 李维基也不可能让所有人替他做伪证啊。
4: 我要真相，不论有什么方法。
0: 人性的考量，
4: 毕竟也是个母亲，应该知道为了自己的孩子，我们有任何做不出来的事情。
0: 命运的挣扎，
5: 爷爷爷爷爷，
4: 有的孩子是孩子，有的孩子就是个寄生。
0: 6月27日周六下午，电影频道影人1+1剧场为您播出《误杀》。
6: 还记得我学生时代的历史课本上，有一段内容讲到了虎门销烟事件，当时留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也让我深深地记住了民族英雄林则徐。然而课本终究是文字，如果想要深度探寻文字背后的故事，那么我推荐大家来看电影《鸦片战争》，它会将课本之外的温度、情绪鲜活地刻画在我们的眼前，让我们内心久久不能平静。本周经典之夜，就让我们重温这部历史战争片，感受历史的重量吧。
7: 鸦片泛滥已成天朝心腹大患，不需十年，大清朝便内无银两，外无兵法。
8: 林则徐，朕希望你连往广东扫平鸦片。
7: 鸦片不绝，事不还境。
9: 封锁四门，欢迎官。
7: 铺天盖地的鸦片是从何而来？
10: 禁烟之难，只因如今外有海关受贿，内有权臣贪赃。
11: 云南为送到韩大人府上去。
7: 洋人这是在试探我林则徐，本大人也正欲向世人昭示我天朝禁烟的决心，立即包围所有的洋人商馆。
8: 传旨林则徐，将全部鸦片就地当众销毁。
7: 硝烟，
0: 6月28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鸦片战争》。

0: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李春爱，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也非常开心能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在我的最新作品《家业》中，饰演从困于容貌枷锁的孤僻少女，蜕变成了明朗仗义、自带暖意的颜香兰。未来我也希望自己能跳出舒适圈，去尝试更多不同风格的角色，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
1: 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往下扎根，往上生长。
2: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有不小挑战的一个节目，
3: 因为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往前去探。
4: 对我来说，可以多分享粤语歌，让更多人认识粤语歌词，这也是我希望可以的。
5: 用旋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情感直抵全球华人的心上。
6: 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粤流。

0: 光，见唇无双。
1: 如今洋人步步逼近，肆意烧杀抢掠，其目的是灭除百姓不死之念，断我根脉。冯某愿招募旧部起兵抵抗。
2: 保家卫国，重披战甲。
3: 今有我父冯子材重掌翠军帅印。
4: 我冯子材不把这块牌子插到镇南关，这口棺材就是我回家的坐骑。
3: 敌臣已到，提官出征。
2: 对战法仪，决死相拼。
5: 这次和谁打交道，少不了撞见的女娲吗？
6: 跟你再聊聊个，这里也乱。
4: 我们已经没有退却的余地，只能挺身迎战，才能有尊严的活着。
7: 不丧之路，必如马也。
2: 刘佩琦、曹云金、罗玉坤主演。
1: 虽胜算不到，但求决死。
2: 龙之战。

0: 你瞒着我入淮军进安南，有出息！
1: 阿伯，
0: 出息！
1: 阿伯，
0: 孝贤伤得重，回去再说吧。要不是看着云南兄妹，我死都不来赎你。
2: 向贤哥，救我！向贤哥。

0: 一个，最少10个。
1: Yes.
2: 我跟 Charles Gasol，
0: 你告诉法医，做人要留一线。
1: 冯大人，要不顶多2个。你要是同意的话，我就去帮您说说。
0: 多一个，算一个。
1: 拜托。冯大人，我早就听说过您的为人，您放心，我尽力。

0: 多躺着，你阿爸派人来过好几次了，想让您回正里。他老人家挺惦记你的。嗯，
1: 让你歇着就是不听。
0: 好，听你的。
1: 说实话呀，我真想哪儿也不去，就待在你这儿。就捡好听的说，瞒着阿伯和我当民警安南。
0: 多让人揪心啊！嗯，这鱼汤啊，真鲜。
1: 哎，
0: 你怎么不吃？
1: 你喝汤的样子也这么专注啊？
0: 我干什么都专注。
1: 是，就是对我不专注。嗯。

湘琴，别成天写写画画的。

0: 如今洋人步步逼近，肆意烧杀抢掠，剖掘祖坟，其目的是灭除百姓故土之念，断我根脉。任其长期侵占。冯某虽辞官相比，但戎马一生实难吞咽，愿招募旧部起兵抵抗。
1: 虽胜算不大，但求绝死。
2: 冯子材久经沙场，出关靖边战功赫赫，又出任广西提督多年，远比潘章元、苏银奎熟知关内外要务军情。
3: 这姓冯的不求官位和银子，只求与洋人决死。
4: 冯子材早已被朝廷罢黜，在广西老家颐养天年。他这么说，完全是哗众取宠。
0: 李中堂言之在理，只是，如今哗众。

0: 取宠的人也是凤毛麟角。
1: 太后，目前正与法兰西公使谈判，不可节外生枝。再说冯子才性情癫狂，臣认为他有四不能战。
2: 四不能战？
1: 年老体衰，力不从心，不能战。一，腹中无墨，胸无韬略，不能战。二，兵械简陋，杀伤力弱，不能战。三，翠军狼兵，战法过时，不能战。四爷，
3: 向前哥，伤都好了？
4: 爹，我回来了。
5: 回来好啊。

0: 法军打仗很厉害吗？
1: 法军每战之前必先重炮，就是不被炸死也会被震晕。
2: 就算拼死熬到近身，他们的枪械射速比我们快数倍。
0: 怕吗？
2: 没人不怕。
0: 彭大人能坦然相告，让人敬佩。
3: 可惜我虽利剑，却不能让老军门再掌广西帅印，只能以关外防务帮办身份辅佐苏银奎。
0: 彭大人，李中堂说在下有四不能战，我也有四问，望能解惑。
4: 没事没事，
3: 讲。
0: 招募旧部可凑5000人马，但久乏训练，能否补充啊？
3: 粤军需防范法军从海上攻打广州，难以抽调，只能调5000淮军，教你统领。
0: 兵械简陋，银粮匮乏，如何？
3: 气不如人，由来已久，仍需老军们运筹帷幄。粮饷已交由潘大帅督办，不日即可运抵。
0: 我能否独当一面，相机行事啊？
3: 遇有困难，可绕过提督苏银奎，直接听命总督府。
0: 好，知府以下。可否先斩后奏？
3: 如若问罪，老臣陪绑。
0: 有彭大人这句话，足矣。

0: 愣着干什么？压呀！
1: 架子还真不小。
2: 崔帅，麦老大马上就到。
3: 麦老大到。
4: 哎，老爷，那人是谁呀？怎么凶巴巴的？
2: 去！不知崔帅光临，失敬失敬，卑职给您请安。崔帅。哎呀！

0: 我们这儿成长。行，麦团练，骨气丢了，身手还在。
1: 练了半辈子，丢了可惜。
0: 在你的赌场，按规矩，赢了跟我走，输了我走人。

0: 我们的大队长和团长人三万环军被打得丢盔卸甲，孙奎躲在屏上做出头乌龟。哎，您一个木匠啊，山野村夫有多大能耐？我李鸿章说你四不能战，你应该自量力量。你像个串女，废话太多。
1: 崔帅，你耍赖！
2: 动脑子！我说过的话，让小老婆的枕边风给吹没了吧？
1: 兄长的话不敢忘，黑牛也想试试，崔帅是否还能领兵挂帅。

0: 龙林镇守城淮军不战而逃，法军已进驻镇内。
1: 龙林镇来了多少人？300余人，多数是安南雇佣军。得想办法联系刘元道的黑旗军，如果他能策应，咱们就能动手。
2: 据说黑旗军死伤过半，已不足两。

0: 千人，退居在白灵山一带。
1: 爹，
2: 这地图真详细，哪里搞来的？
1: 溃败之前，我记录下了沿途地形。
2: 好，到底是喝过几天洋墨水啊？
1: 麦大叔过奖了。
3: 你瞒着我跟随淮军进安南，就是为了这个？
1: 孩儿知道咱们与法敌迟早会有一战，
3: 他们孤军深入，倒是一次机会。
2: 法敌人马虽少，但兵械厉害，猛如神魁。
4: 是啊，
1: 我与法敌交战过，他们并非神魁。爹，孩儿我倒是有个建议，咱们可以组建决死队，突击法敌。我觉得这个东西啊，烟雾很大，但是威力太小。
5: 这是当年我阿爸想出的办法，捕猎时迷惑猎物用的。
1: 能迷惑猎物，就能迷惑法医。
6: 向前哥啊，喝碗水。衣服被划了这么大的口子，还穿着到处跑，快脱下来。哎，
1: 琐事繁多，顾不上。
6: 你是管带，这样穿着像什么样子啊？

0: 元帅，这些孩子都是当年咱们收留的孤儿。我一直精心训练，不敢说有多大本事，但保证个个争气呢。
1: 好，要强训作战伎俩。嗯，避开洋人枪炮才有一搏。眼下百姓和兵士被洋人杀破了胆，太需要一次取胜了。
2: 阿伯，阿伯，阿伯，孩子，我和你阿爸是几十年的兄弟，你们兄妹俩不得有一点闪失，不然将来我……
3: 阿伯忘了，阿爸临去前交代，要我们兄妹照顾你，认您为阿爸。孩子，女儿身。
4: 怎么对阵呢？阿伯知道的。
5: 壮人抗敌，男女等同。一楠说的对，我们都是壮寨最好的猎手，而且熟悉地形。
6: 这次是巡险冒进，凶多吉少。
4: 可是，
6: 向荣向前都去世吗？
5: 自家人不赏，别人怎么信服啊？
4: 那还说什么？一楠和向贤早就定了娃娃亲，更是一家人了。
6: 是啊。
7: 当年冯阿伯在土匪手里救下我们全寨的人，众人是不会忘记的。
8: 这也是我们报恩的时候啊！
9: 报！冯子才率部据说有攻打龙林镇。
7: 什么？
9: 姓冯的未经许可擅自动兵，摆明的是没把这提督放在眼里。
10: 按命，他可以绕过提督府。
7: 直报梁广总督。
11: 柯苏大人，这枪械粮草还未运到，太急功近利了吧？
7: 是呀，他若有闪失，恐怕会栽赃于您和淮军。他若取胜，便会上报梁广总督邀功获利。9年前，家父就是被他弹劾后罢黜兵权。此人性情无常，苏大人可得提防。

Ils sont déjà d'hygiène. Tuez-les tous.

我在，我在。

0: 一条粮饷，另外可盯着丰子恺，以防他目中无人，出格作乱。
1: 大人，总督府来电。
2: 念：
0: 昔提督苏云奎上盔良机，断然出击，与敌甚大打击，特电嘉奖，火炮十门，快枪1000把，纹银3000两。
3: 就像那庙里的黑人似的。
4: 王阿伯，让我砍了他，为乡亲们报仇。

0: 给他个家伙，省得说咱欺负他。他胜了，放他走。
1: 崔帅，不是20年前了，一对一，你胜不了他。
0: 我若伤他七分，也可以告诉民众，法医也是肉长的，并非神魁。我是义军之帅，即便战死，这事儿也得由我做。
2: 任何人不得帮救，按规矩，生死由天。

0: 小姐，听说近日翠军招募乡勇已过6000，
1: 回大人，此次小胜让民众增添了信心，不乏报名者前来。
2: 有的是200把连珠枪，就能组建一支快枪营了。
0: 是啊，就是少了点。
3: 老提督此意，
2: 果然胆气十足，不有良谋啊。
3: 良谋没有，胆气还在。把一兵马不足1万，我若率3万之众。

0: 断然不会像潘大人一样一败涂地。
1: 随着大人，同为朝臣，讲话要知轻重呢。
0: 官话我说不来，还多谢王大人及时送来粮饷。
2: 老铁都，按总督府之命，5000淮军就交给你了。吴管带，
3: 在。
2: 你部适应兵士，直接听命崔帅。
3: 这，崔帅，下官有礼了。
0: 免礼。提督大人可谓是雪中送炭呀。不过一旦开战，能否再遣兵马，由我调动。哈，
2: 老提督，是要我也听命于你吗？
0: 不敢不敢，下官只是从战事而言。
2: 此枪是中堂大人赠予我的，送与老提督，以表抗法之心。哎，小心，装着子弹。
0: 老朽无功受禄，合适吗？
2: 还望老提督笑纳，日后若有行动，通知晚辈，以示敬称。

0: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便是圆满。于我而言，竟是可望而不可及。我让你大哥带全家老小和你们的姨娘去柳州暂避，如若败了，也好保全冯家老小不受外藩欺辱。你俩若也想去，就一起走吧。
1: 爹，娘让我们无论如何守着您。
2: 打仗还用得着孩儿们？我们是不会走的。
0: 对，上阵赴死兵，不能让人说是别人家孩子的命挣自家的荣光。
2: 孩儿记下了。
3: 庄老，吉臣已到，提官出征。

0: 我们要在大青山和凤尾山两山之间搭一道高于丈的墙，架造坑洞。这道墙就叫关前隘。关前隘以外，地势开阔，不宜用兵，留给法军。
1: 我觉得还可以在关前隘后退三里处的山峡修一道墙，此为二道闸，把兵马就驻扎在关前隘和二道闸之间。
2: 没有令牌，不得擅自出入。在大青山上修筑工事，设守道防线。
3: 苏英奎放在哪儿？
4: 得想办法让他推进二十里，
2: 在二道闸以外构筑防线。
3: 淮军的装备比咱们好得多，却让他们守二线。
2: 苏英奎还算可交之人，胜了算他。

0: 小女阮月，安南人士，在法军做内务，惊扰冯大人了。
1: 不客气，坐。
0: 李格里将军让我给您带来一份礼物，

0: 大军主帅，这是想让我回家颐享天年。卡老哥，寿终正寝啊！
1: 李格里将军非常敬佩冯大人的为人，希望用20名被俘的亲兵来换回朗马克。
0: 朗马克，
1: 就是那个黑人上尉。
2: 50人也可以。早知道这俩黑衣能救赎这么多孩子，对不起，你来晚了。
3: 他们在问阅兵营如何？
4: 对，把他们交给我。 让洋人拿那些被俘的亲军来找我换。行了，洋人不讲信誉，我们不能不讲规矩。让姑娘失礼了，坐。
5: S'il te plaît, dear soyons, pardonne-moi pour une honte.
1: 冯大人，法军势强。
0: 清军一触即溃，冯大人可有胜算？姑娘，胜与败是重要，但不是唯一。咱们自古就讲和为贵，不免胆小怕事，挨一拳可不还手，踢一脚也能忍受，举刀砍杀也不一定能要了命。
6: 法医不会因懦弱就同情你，他们会侵吞所有，安南不是已经被侵吞了吗？即使再懦弱，还有忍让退却的余地吗？请转告法国人，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决死相拼。来而不往非礼也。请把这个转交给那个叫尼格里的人。
5: 翠帅，那可是我用良匹好马换来的。到时候还你一块更好的。谢冯大人。Il
7: me menace, il me signale que je n'ai plus beaucoup de temps à vivre. Adresser des cloches à quelqu'un, c'est le menacer de mort.
5: 人心难平啊，15两的标准。我怀疑王金喜有鬼。
8: 这话可不敢乱讲。刘把总，按饷制，每人月米多少？报崔帅，马兵月饷2两，步兵1两5钱，皆月之米3头，出兵打仗的另有些。你食
0: 用了多少？拿账簿，我要看看。
8: 大人，不关我的事啊，王大人十发已解半，小人也没有办法。
0: 上前，
9: 在。
0: 把王金喜请来。
10: 是，是，冯宽带，大人不许随意进入。
11: 是。

0: 放肆！谁让你进来的？你怎么和你父亲一个毛病？出去！
1: 王大人，翠帅有请。
0: 冯子才找我，让他自己来请。
1: 王大人请。

0: 不要为难表下。
1: 你想怎样？
0: 请。
2: 朝臣，老疯子，老疯子，你要咋样？你要咋样？
3: 按大清律例，克扣军饷，属贪赃枉法，无论官职。一经查实，斩立决。
4: 崔帅，
5: 崔帅，
4: 王大人乃大帅府参将，理应交于潘大帅问罪。
6: 是啊，还望崔帅慎重啊！
7: 还望崔帅慎重。
2: 老疯子，老疯子，问罪四品朝臣，必须经过朝廷。你大娘的，敢擅自动刑，老子保不过你，保不过你。

0: 王总裁，
1: 大官在，你胆大妄为，竟敢瞒奏事情，临战斩将怎能要官兵同心？来人，
0: 先绑了，送两广总督府。
2: 愣着干什么？绑了！
3: 谁敢动？
4: 干什么？
0: 都放下。
5: 翠水，
0: 提督大人息怒，请你看看这个。大战在即，下官正是为了同心抗敌，才不得已而为之。此事若是上奏朝廷，后果是什么，你该知道。
6: 还好，上边没有你的名字。
5: 你想怎么办？
6: 下官身为关外防务帮办，能操心的只是当前战事。还望提督大人尽快推进兵马。
0: 这个我就顾不上了。

0: 我们参加。提督大人宽恕，这可是军中多年的惯例啊。惯例？这在翠玉军就是找死，他连中将大人都敢骂，何况你？提督大人，念在下鞍前马后多年，你可要救救我呀！
1: 老提督，真是用心良苦啊！小营一班，官兵情绪高涨。
2: 好，向前，你带快枪营偷袭文员兵营，想办法救出被俘的士兵。
3: 对，
4: 还是在文员被俘，熟悉那里。
3: 崔帅，韩大帅的意思，只需动手，避免将事态扩大。
4: 关代。
3: 淮军兵士可不参加这次行动，
2: 明白。
3: 我一想到那些被俘的孩子，就心疼。要尽力诡调法军兵库，若有杀机，不留活口。
2: 明白。文渊是法医严阵兵库，袭击无论成败都可能导致法医进攻。不袭击。
3: 法军也会进攻，炸掉兵库，可削弱法军大炮的威力。
2: 可他们还会补充啊！
3: 到时候深入安南，袭击他的供给队。我已思谋多日。

一旦打响，后哨立即去炸到掩护。左哨打开牢房救人，其他人分组进入预定地点。

0: 他路多山，不如水路快捷。马军肯定走水路，马军很可能会倾巢而出。你要想办法见到刘元道，他的黑旗军若能袭击亮山，仗可以胜算。
1: 明白，到时候我放音通知你。
2: 阿伯，这次河水打交道，少不了重镇的女娲们。
1: 孩子，
2: 阿伯，我知道你要说什么。等打完这场仗，我和向行就成亲。听您的话，待在家里相夫教子，伺候您。
1: 这次行动由向荣担责，
0: 孩儿必尽全力。

0: 叫你来这儿，我想马上就要打仗了，万一……
1: 别说了。

0: 穿过森林后，水面宽，而且没有制高点，很难设伏。
1: 时间紧迫，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了。等法医的运输船到了位置，从河两岸同时射击，挑几个水性好的，把炸药快速推向运输船。好，一楠，你带领女娲队从水下伺机袭击货船。
0: 明白了。
1: 蒙根，立即派人联系黑旗军，以防法医的运输队走旱路。
2: 好。
3: 老军们，路途艰辛，晚了几日，我算把炮送来，没耽误事儿。
4: 我替翠军所有官兵谢过提督大人。
3: 老提督这么说，让晚辈汗颜了。
5: 张半天，
6: 麦副将，
7: 在，
6: 把一半火炮放在后林里，以防万一。
7: 啊？这火炮射程不及法医，放在后面。
4: 少废话，尽快在后林挖壕沟，设二道防线。
7: 明白。

0: 我们已经把印尼大关口兵马拉开布阵，继续探报。
1: 是。
2: 千顺，按时间算，伏击队应该有消息了。谋士成事，皆在天意。我们没有退路。白副将，
3: 在。
2: 季奇。

0: 法衣如兽，若让他们进来，咱们的父母妻儿就会像牲畜一样被任意宰割。我们已经没有退却的余地，只能挺身迎战，才能不受屈辱，才能有尊严地活着。我们的身躯。 是最后一道防线。如果我冯子材不把这块牌子插到镇南关，这口棺材就是我回家的坐骑。自古人称广西郎兵雄冠天下，靠的是同心协力，决死相拼。
1: 不受屈辱，拒诛法衣。
2: 不受屈辱，拒诛法衣。
0: 马副将，在；死守大青山炮台，不得让法医跃上高地。
3: 是。
0: 管带冯向贤，
4: 在。
0: 你率督战营看守二道闸督战，遇有后退者，一律射杀。
5: Sir, rehaisse d'abord.

都战营用得着上吗？大刀危急必然要上，真正的督战是身后的白大人。命督战营各关口兵士严防死守。

0: 冯管带，把我们过去吧，真挺不住了。兄弟们，快回去！那伤员怎么办？那伤员过去吧。
1: 军令如山，不要逼我们开枪。
2: 把一个炮弹离开了，
3: 我不相信冯管带会对自家兄弟开枪。
0: 走！
4: 走！
5: 管带大人。 口子一开，将难以控制，这可是杀头的罪啊！开枪！
6: 二老大，
7: 我们有人逃跑，被宋家军击毙，
6: 全家给我盯紧了！

嗯。

0: 快撤到关前来，大青山怕是危险。
1: 别慌，莫副官，长空战营马兵队，别动二道闸，自己参战。
2: 是。
3: 准备报战。
4: 是。
5: 准备报战。

0: 队长，杀无赦！
1: 记住，大人，

0: 向贤哥，我怕，我想回家。
1: 胡说！临阵投降那是死罪。
0: 向贤哥，你知道，我们兄弟三个，二哥在安南被炸死，大哥没了兄弟。
1: 别说了。
0: 向贤哥，我爹娘在冯家干了一辈子，现在都老了，你让我怎么办？ 不为别的，就看在不在安南救过你的份上，让我走吧，小贤哥。

0: 快往前扛，快攻势加高，后面的哥们快点，后面的哥们追上，快！崔帅，是蒙哥的营。
1: 空的，应能回来，可能有了结果。报！五淮军督战队在二老闸后山抓到翠军逃跑哨长一名，另有伪令管带一名，请翠帅定夺。
2: 二营，你他娘干什么？放了枪！
3: 禀告翠帅，冯管带擅自给亲信发放令牌，使其临阵逃脱。这是从他身上拿到的，这是路过，请翠帅过目。

0: 我们的职责所在，但冒犯军规者是翠帅之子，不敢草率，所以待冯老大来，由翠帅定夺。
1: 爹，儿愿请死罪。
2: 还不简单啊！

0: 现之境。
1: 儿子，

0: 孙帅，就让向前带领冲锋队决死沙场也好啊！
1: 是啊，孙帅，
2: 真是吗？
3: 退帅曾令，如有退者，无论官兵，皆诛之。苏提督令，当场前引。

我对不起你，沙法印还用得着孩儿？我愿化作厉鬼来帮您。依南，我对不起你。

小青山溶洞，乃撞人百年酒窖。万不得已，可点燃酒窖，星城山火，阻止法医。虽取胜艰难，但可避免溃败。

0: 大营，多数被埋。炮击过后，把手炮全部抬上去。
1: 好，
0: 我带大刀营于正面，黑衣壮队于右壕沟，武官带的长矛营于左侧。其余两营为预备营，后标营继续隐藏在松林。各营不可开枪对阵。
2: 要保存实力，
0: 谨慎作战。明白。后标营切记，没有我的号令，千万不可出击。
3: 是。
0: 你带300人的决死队，退守二道闸。
2: 不，退帅不退，我等岂能堪？
0: 管钱爱守不住，苏英奎可能后退，你在二道闸。 他就得掂量。现在得做最坏的打算。记住，万一溃败，你立刻到小琼山溶洞，利用酒窖燃火，明白吗？
2: 明白。
0: 兄弟，这是最后的时刻。
2: 二哥。

立刻开枪！

0: 好了，你们都出去，越远越好。快呀！
1: 不，麦大人，您快离开，我点火！你给我滚开！
0: 麦老大，我们的命都是您给的，让我还给您吧。
2: 是啊，大人，你赶紧离开吧。
0: 孩子们，你们还年轻，仗。 无论胜败，能活着，就要好好的活着。我求你们，快走，不然来不及了，快走！

见火龙，天降火龙，法眼必败，立即出击。

0: 镇南关取胜，足以让法兰西坐下来议和。若再打下去，未必有利。太后可下懿旨，让冯子材兵退镇南关了。
1: 你能保证冯子材退了兵，法国人就不再进犯了？
0: 太后，只要我们承诺遵守早先的协议，放弃安南，法国人必会同意。

0: 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1: 用身外身做梦中梦，望云外云见我中我。电影《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院线上新了。
2: 年轻人阿志一直坚信所处的世界存在着 bug， 而他是这里唯一的真人。他每天都在拼命搜集各种证据，希望找到这个世界的漏洞和逃离这里的方法。直到遇见了古灵精怪的小一，他才感受到真实与温暖。两人一起疯跑，一起幻想。可小一究竟是能陪他逃离的同伴，还是这世界里早已被设定好的 NPC？ 虚实交织，结局成谜。阿志最终要做的选择不只是离开，而是如果真实世界只剩孤独，他还愿意回去吗？
3: 我们身边有很多 NPC， 只能按照设计好的程序行事。
4: 今儿天不错呀。
1: 有很多时刻嘛，就是你看到这个人，你觉得你以前见过这个场景，你以前见过，然后甚至是你吃一道

0: 菜你觉得你以前吃过，甚至是有时候你去一个新的地方你觉得以前来过，我相信每个人都发生过很多次。
1: 嗯，你还在这里？
2: 他小时候啊可调皮了，他小时候啊可调皮了。
3: 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是中国近年来又一部软科幻电影，两位主演王源略带破碎感的忧郁气质与这部虚实并进的影片可谓相得益彰，他仿佛随时准备被时光裁剪，又能很快被不知名的意识所重组。文琪则以他轻快明亮出现在每一个亦真亦幻的情境里，既突然又是那么的自然，你看见他就像一束光，跟着他就能走到虚拟世界的尽头，又能将梦境重新播撒到现实之中。
0: 打动我的是这部剧本的内核，它会让我想到很多我自己生活中包括剧本外的我的现实世界中的一些奇思妙想吧。
4: 你怎么证明这些不是虚拟的？
1: 这里的一切都是假的。
5: 你觉得这个世界上只有你一个真人？
0: 老会有这样的想法啊，就会真的在现实生活中会思考，这个世界到底是不是虚拟的？如果这个世界是虚拟的话，我们能够抓住什么？就会有这种奇奇怪怪的思考。
3: 梦里不知身是客，这是人类在现实之外的另一种更持久的感受力。古人如此，现代人这方面的感受只怕会更强烈。所以人们常常将这歌唱为一场游戏，一场梦。而这部跟幻境息息相关的影片，不仅让人们的思绪得以驰骋，更让我们自以为孤寂的心灵有了安息之地。我们可以将它视为一则童话，那样我们会心动，而将它拉回到极为冷峻的现实里，我们又会情不自禁地感动。
0: 演完这个电影之后，我不会去怀疑这个世界到底是不是真实的，我只在乎我所经历的，我所带给别人的，我们所共同经历的这一刻是不是真正的被我们传递到了，被我们感受到了。我们要找到自己就是存在或者生存的意义吧，或者不用说找到，我觉得只要有这一点点思考，我觉得这个电影就很成功了。
5: 如果有人能让你感受到爱，你会相信这个世界就是真实的吗？
1: 你是人的吗？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肖央老师是让我觉得非常有反差感的一位前辈，我对他演唱的多首歌曲都耳熟能详，他在银幕上塑造了很多喜剧角色让我印象深刻，他在多部悬疑作品中也展现出了精湛的演技，真的是在不断地为观众带来惊喜。本周影人一加一就将播出他主演的两部类型截然不同的影片，分别是爱情喜剧片《情圣》和悬疑片《误杀》，喜欢肖央的朋友们一定不要错过。
2: 一次相遇，
3: 荷尔蒙没有了，多巴胺也不分泌了，我发现我现在缺少一样最重要的东西，活力，
2: 重燃激情。
4: 这是我制定的缤纷夏日计划书，
5: 让我在有生之年再体会一次活力心跳的感觉。
6: 抬脚，
2: 再振雄风。
7: 生活就是一个游乐场，
8: 想不想玩点刺激？我想
9: 给
10: 口
2: 让。众明星实力搞笑，
0: 6月27日周六上午，电影频道影人一加一剧场为您播出《情圣》。
11: 我的儿子在哪里？我不管你是谁的孩子，如果你再敢碰我的女儿，我就跟你拼了。
0: 时间与空间的缝隙交错，
12: 妈，我们报警。
13: 我们在受害者。
0: 罪恶与底线的对冲博弈，
14: 死的是警察局长的儿子。
15: 他们现在没有证据，但是他们会想方设法的从我们口里面逼出证据。
16: 李维基也不可能让所有人能替他作伪证啊。
11: 我要真相，不论有什么方法。
0: 人性的考量，
11: 毕竟也是个母亲，你应该知道，为了自己的孩子，我们有任何做不出来的事情。
0: 命运的挣扎，
17: 爷爷爷爷爷，
11: 有的孩子是孩子，有的孩子就是个寄生。
0: 6月27日周六下午，电影频道影人一加一剧场为您播出《误杀》。
1: 平时作为观众欣赏电影的时候呢，我特别看重视觉效果的呈现，因为我觉得画面会直接影响到我能否完全沉浸在影片里。奇幻冒险作品《霍比特人》系列电影就是能够让我沉浸式欣赏的视效大片，从《霍比特人：意外之旅》到《霍比特人：史矛革之战》，再到《霍比特人：五军之战》，大到恢宏壮丽的绝美风景，小到恶龙身上的精细入微的鳞片，都带给了我强烈的视觉冲击，让我能够完全置身于霍比特人的世界里。本周电影频道就将带领我们重温霍比特人三部曲，感兴趣的朋友请跟我再次走进这个绚丽的世界吧。

0: 喜剧的确会比其他的表演形式会更加难一点。
1: 现场啊，
0: 一个合格的喜剧电影，它是包括所有情感在里面。把一个合格的喜剧电影里边的一个好的喜剧角色演好的话，其实你在演绎的过程中，你已经把其他的这个种类的演法已经都表演过了。
2: 来，接着，
0: 现阶段我是觉得不恰当的包袱要为一个准确的人物、一个流畅的故事让路。
2: 为什么？
3: 打了。
0: 喜剧是需要你的创作力。那我们就尝试着进行二度创作，让它变得更好，从中探索一些新的可能，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儿。
4: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5: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李春爱，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也非常开心能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在我的最新作品《家业》中，饰演从困于容貌枷锁的孤僻少女，蜕变成了明朗仗义、自带暖意的颜香兰。未来我也希望自己能跳出舒适圈，去尝试更多不同风格的角色，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
6: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7: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去年的时候，我在电影院看过一部特别精彩的动作片《捕风追影》，影片里不仅有大量硬核

0: 刺激的动作戏，其中那段劫匪们变装逃脱的戏份更是惊艳到了我。这之后呢，我也反复在短视频中刷到这个片段，说明观众都和我一样，对于这段高光戏份非常喜爱和认可。本周我们就将在电影频道欣赏到这部作品，快来看一看吧。
1: 对付狡猾的狐狸，需要一个老猎手。
2: 从今天开始，你们就要彻底融入这个城市。
3: 哎，你几楼啊？
4: 哦，忘了这事，
5: 先生你们。
1: 什么情况？
6: 15秒，
7: 各小组注意，疑犯很可能已经改变造型，所有人移动搜捕。
1: 我发现他了。
4: 别着急，放手，放手。
8: 他是高手，
4: 不能犯错啊！
7: 不要动监控。
9: 老头子自己被盯上了，
3: 我们有什么错？
2: 看他想怎么玩，我们陪他玩。
6: 时代不同，

0: 比特人的世界里。本周电影频道就将带领我们重温霍比特人三部曲，感兴趣的朋友请跟我再次走进这个绚丽的世界吧。
1: 生命需要充电，
2: 生活需要节电，
3: 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
4: 空调26度，舒适又节能，
3: 调节电脑电视亮度，环保护眼一样都不能少。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2: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0: 喜剧的确会比其他的表演形式会更加难一点。
1: 献丑了！
0: 一个合格的喜剧电影，它是包括所有情感在里面。把一个合格的喜剧电影里边的一个好的喜剧节节新的可能，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儿。
2: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3: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李春爱，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也非常开心能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在我的最新作品《家业》中，饰演从困于容貌枷锁的孤僻少女，蜕变成了明朗仗义、自带暖意的严香兰。未来我也希望自己能跳出舒适圈，去尝试更多不同风格的角色，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
4: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5: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4: 是真的！
5: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6: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他们，因为他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7: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8: 由于机场发生突发事故，所有人尽快疏散到安全地带。
9: 世界上最小的核弹之一 ，Heavy Target。
10: 潘成峰到底是个怎样的人？
11: 以前的潘成峰为了救人，命都不要。
12: 危险！
7: 监制刘德华。
13: 救护车！
14: 你涉嫌跟一起爆炸案有关。
15: 我连我的名字我都不记得了。
10: 全世界都以为那炸弹是你放的，只有我知道你是去拆炸弹的。
16: 你现在是通缉犯。
17: 他现在失忆，你竟然跟他说他是警察的卧底。
7: 一个选择，
18: 香港可能会成为恐怖袭击的目标。
19: 辐射会要炸 FC，
10: 立即封锁现场。
5: 滚乎不够时间转移到安全区。
7: 先生不好意思，我们这里已经封锁了。 一座城的命运，
8: 现场引爆，
17: 那你先走。
19: 不行，要走一起走。
7: 刘德华、刘青云、倪妮，
10: 告诉我你还能不能继续你的行动。
8: 我是拆弹专家。

0: 这个占地1255公顷、耗资700多亿建成的香港国际机场，一瞬间就可以炸成颓垣败瓦，生灵涂炭。但是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是愤怒，人的愤怒可以摧毁一切。幸好在最绝望的时候，有一个人征服了愤怒，阻止了这场悲剧的发生。
1: 一个小时之前，一名男子持手榴弹闯入钟表店打劫。
2: 打劫啊！手榴弹！把表出袋子里，快点！手大力，抓紧，抓紧，别松手啊！松手就爆炸！
3: 站住！

0: 小榴弹引信的孔外了，我没有办法把安全针插进去。
1: 唯一的方法，现场引爆，
2: 扩大封锁范围到40米。
3: Yes,
2: 呼叫指挥官，咱附近找个空旷的地方，留个沙包阵。
3: Yes, 拿沙包。

0: 很快就没事了，阿峰，沙包阵搞定，我们准备了。啊！不行不行，快爆炸了！快点！快爆炸！
1: OK， 冷静点，没事的。
2: 峰哥，你搞什么？你脱衣服啊？不用怕啊，我们开始 ，OK。
3: 做得很棒。

0: 你为什么要脱掉防爆衣？小女孩害怕了，做不了事吗？来，你用防爆衣裹住她，她就没事了。手榴弹炸了怎么办？你怎么办呀？抱着一起死啊？救人不是用自己的命去拼的。
1: 对，救人不是拿自己的命去拼，但是我们做拆弹的哪次不是拿命拼呢？
0: 你也对，大家都清楚，不用说这么白。
2: 哎，董 sir 讲真理啊！
3: 这就不对了，你帮他。
4: 警察，怎么了？
5: 干嘛？
4: 大厦里有人从高空抛下腐蚀精液体，我们想进去看看。
6: 谁呀？
7: 警察，什么事啊？开门。

0: 什么情况？
1: 我们接到报案，有人从高空抛下腐蚀性液体。我们上去搜查，七楼有个住户拒绝开门，我们破门入屋，发现里面的住户经过了他前女友和他老公，还有两个炸弹。

0: 小军，你冷静点，坐稳，别乱动，我们会尽快救你出去。
1: 两个炸弹一样，应该是相同设计。
2: 是压力引爆，
3: 只要女子站起来，
2: 炸弹就会引爆。
4: 幸亏发现得早，要是站不住就完了。
2: 这几条线是不是连接你那边的炸弹？
4: 没错，
2: 是同步装置，任何一个炸弹爆，另外一个都会一起爆。
4: 也就是说，先拆一边，
3: 另一边就会引爆。
2: 线路是基本设计，只要切断电源，
3: 炸弹就不会爆。

0: 爆炸品是黑火药，
1: 估计每只钢管里面有100颗，也就是说会有300颗。
2: 以萨道夫斯基公式计算，
1: 威力相当于3个手榴弹，盲爆也顶得住。
0: 阿文，
1: 我们先把他们两个救出去。
0: 好。
3: 小姐，你冷静点，我现在帮你剪铁链，剪完你就从这个门口走出去，会有人接应你的。

0: 我们要把这个案子尽力做到，一定要同步。
1: 时间相差不可以超过四分之一秒。
0: 明白。你给个节奏。好，四二零接，准备。
2: 阿图，我们开始拆炸弹。
3: 收到。
0: 四零三四二，四零三四二，四三四二，四三零。

0: 搞定了，
1: 成功拆除。
2: 你先走，我来善后。

0: Madam，有东西给你。
1: 干嘛？哎，
2: 你没劲了啊！哎呀，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复职。如果再不上班，我就快要疯掉了，真的。
0: 上头的意思，你一康复呢，就会安排你做文职。
2: 文职？开玩笑呢？
0: 不是。
2: 不过也是，我是他们，我也会这么想。他看不到我这么棒吗？快点安排体能测验，他们一看到。

0: 先生，有什么可以帮你啊？
1: 交通局爆炸案是单一的个别事件，目前并没有具体的情报显示香港可能会成为恐怖袭击的目标，而香港受恐袭威胁的程度仍然维持在中度水平。
2: 教统局自杀式袭击的恐怖分子叫张志文，他是一个博士研究生，半年前与他同是研究生的女朋友跳楼死了。

0: 我们在他家中的电脑里找到了一个由暗网下载的档案，是新兴极端组织复生会的独狼式恐袭指南。
1: 这之前复生会只是透过暗网的通讯平台向少数仇视社会的人士提供协助，
2: 在海外策动独狼式恐袭。

根据情报显示，他们的幕后主脑有两个人，其中一那些钱全都是不干不净的。在他保释期间，他弃保潜逃，而且还非法转移他家族的3亿美元去离岸银行。他曾经说过，家族财富沾满罪恶，一定要行公义来洗干净。5年前，他用假护照秘密住进香港，之后行踪不明。 情报显示，在他的对外通讯里面，经常提到一个人，叫做David。国际刑警组织相信他就是复生会的另外一个幕后主脑，不过还没查到他的真正身份。在过去4个月，他安排了至少30个武装成员秘密入境香港，极有可能在香港策动大型恐袭。我现在委派你，主管追查行动，全力追击马世军和David，但为了防范情报外泄，行动属于一级机密，明白？

0: 对不起，我错，我有钱，赔你5000块。
1: 你怎么不开车呢你？10000好不好？2000就了不起啊！
0: 不是了不起，我应该赔你。
1: OK
0: 不OK？
1: 有没有驾照啊？
0: 当然有了。
1: 哎，
0: 阿嫂，不好意思，
2: 来，
0: 跟我现在协商呢。
2: 你要对接他责任吗？
3: 当然要接了。

0: 九商家亮灯仪式即将开始，现在有请港九地产发展商联会的主席梁志才先生上台为我们主持亮灯仪式。
1: 方总，方总，
2: 开门！
1: 在里面，师傅。

0: 查清楚酒店，看看有没有可疑或者潜在的爆炸品。
1: Yes sir，
2: 董事，什么爆炸品？初步怀疑是C4。
3: Madam， 有伤者穿着酒店员工制服，但酒店没他资料，很可能是疑犯。别，
4: 阿峰，
1: 一、二、三。
5: 酒店爆炸案的死亡人数已经增加至18人。根据可靠消息透露，警方的调查是指向恐怖袭击。出于安全考虑，多个大型活动宣布取消。

0: 炸弹是军用雷管引爆，引爆装置是瞬发式，应该是亮灯仪式的开关。跟四个月前教统局的爆炸案不同，上次是黑索金，这次是 C4， 但同样是高性能的炸药。
1: 那拘留病房的疑犯有什么进展呢？还在昏迷中，我们核对过他的指纹，确认他就是退役的 EUDB 拆弹专家潘成峰。酒店监控拍到是他把亮灯开关推出来的，并且和保安有打斗。
0: 我觉得我们不应该太早下任何的结论。

0: 陈Sir，潘成峰醒了。
1: 董 Sir， 潘成峰跟你是老搭档，跟 Madam 庞你们是老朋友，你们两个暂时不要露面，交给李 Sir 跟进潘成峰的调查。
0: Yes Sir，
1: 在我们未掌握更多线索之前，不可以向外界透露任何有关潘成峰的消息。
2: Yes Sir。
3: Yes Sir。
4: Yes, sir.
0: 好久不见。
5: 我认识你啊。好啊，我是重案组总督察李耀生。现在你不是必须要说，除非你自己想说，你所说的话可能会用笔记录下来，将来会作为呈堂证供。
0: 我想喝水。喂，潘成峰，你涉嫌跟一起爆炸案有关。2019年10月3日，你在香岛酒店。
5: 做过什么？我想喝水啊！
0: 我问你在香岛酒店，我不记得了。换成其他人，我已经没这么多耐心了。潘成峰，当时你在做什么？到底有没有通道？
5: 潘成峰，
0: 我连我的名字我都不记得了，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为什么我会在这儿？
5: 可以，我帮你回忆。
0: 你炸死18个人。 有10几个人受伤，如果你再不和警方合作的话，监狱就是你下半生的家。
5: 这不可能，不关我的事。
0: 还有，你死者黄丽玲，清洁女工，她本来那天做完就可以退休了，她就这样被你炸死了，看清楚啊！
5: 你走开啊！
0: 说不出真话，
5: 干什么？你说不出真话。

0: 病人大脑受过严重的震荡，导致创伤后失忆，所以不知道为什么在医院连名字都不记得。
1: 有没有可能是装的呢？
0: 他可以骗到你们，但绝对骗不了这部仪器。大脑颞叶内侧的海马体是负责短期和长期的记忆，核磁共振照到他大脑颞叶内侧不活跃，表示他缺乏记忆活动，明显是受到了损伤。
1: 会不会恢复？
0: 这个不一定，有的人好得很快，有的人会因为外来的因素而逐渐康复，而有的人会一生都恢复不了。海马体受损只会影响他的陈述性记忆，例如他不记得自己去过哪里，做过些什么，并且不记得自己认识的人。至于一些习以为常的技术性操作，比如洗脸、刷牙、开车、用电脑，我们叫做程序记忆，这些不会受到影响，因为这些记忆是早就存在于我们潜意识里面的内隐记忆，是不需要靠意识去记住的。失去陈述性记忆的病人有组织新意识的能力，有可能心情大变，会发展些新的概念，重新建立一套新的是非观，甚至可能会变成另外一个人。

0: 麻烦脱掉身上所有的金属物品。
1: 防犯人逃跑，坐轮椅那个站住！坐好，我来救你了。

医院发生严重事故，所有人听从工作人员指示，尽快疏散。

0: 我们去二楼一个小卖部。
1: 别动，
2: 别过来啊，
3: 回去
4: 回去，
5: 潘成峰，放了自己，
1: 你冤枉我杀了18个人，无所谓多了一个，
5: 放下枪，
1: 别逼我，
5: 别乱来，
1: 别过来啊，
6: 开车，
5: 潘成峰，停车，
7: 开车，
5: 开
7: 车，
6: 别怕，继续开，我一定抓到你，
5: 一定会。

0: Madam， 车在那边，那个是车主，已经确认车是他的。
1: 阿萨，这车会扣多久啊？不是说我还要上班的吧？
2: 那个钱包是我的。
3: 何信，

0: 发现一半，有马把后门跑了，这转身蓝色上衣，回到营寨后。
1: 潘振峰。

你跑不掉了。

0: 你还记得我号码？告诉我，你还能不能继续你的行动？
1: 不认识的号码我是不会接的。封锁西洋餐厅一带，继续搜索，收到。
0: 他们很快会搜到这里，你出了迷敦道往南走，我会再找你。 一半逃往迷敦道北面方向，
1: 收到。

0: 你干什么呀？你涉嫌一宗爆炸案，你自首去啊！
1: 我什么都不记得，自首也没话说。
2: 我亲手抓你回去，
1: 你试试！别逼我，我走投无路一样杀了你。开车。

0: 我知道我们以前是朋友。告诉我，我是谁？
1: 我见过几个潘成峰。断腿之前，我跟你出生入死，你是救人的拆弹专家。断腿之后，你自以为是，想法偏激。还有现在，失了忆的你，你想知道哪一个？
0: 因为一次执行任务的时候，我没了左腿。
1: 是，那次爆炸，我跟你都烧伤了手，你还断了条腿。
0: 所以EOD就开除我，不是开除。我们知道你不想在爆炸品处理科所文职，所以我们开会商量过，可以调你去警察公共关系科。
2: Sorry, sir. 我想大家都误会了，我是拆弹专家，我应该留在前线工作的。前线警员的体格是有严格的要求的。我100%超过你们的要求。EOD
3: 董 Sir
2: 现在就在外面，他可以进来作证的。没这个必要。我们希望你明白。
3: 如果将来发生任何事故，是因为警队聘请残障人士而导致，我们很难向市民交代。
4: 说来说去就是怀疑我的能力。我愿意接受任何体能检测，如果我过不了的话，我无话可说。
5: 我们不认为有这个必要。不要再浪费任何人的时间。希望你明白。
3: 你要我明白什么？你要我明白你们全都不敢负责任吗？
6: 潘成峰，注意你的言辞。
3: 没有了这条腿，因为什么？是因为工作。
6: 你们一次机会都不给我，是吗？你觉得浪费时间
7: ？EOI 63660，我们知道你很英勇，所以已经很是为你设想了。

0: 跟他们闹翻了，你有没有跟他们说清楚？我为了回义和帝，做了多少努力？
1: 我有。
0: 你没有，你根本就不想我回去。
1: 我怎么会呀？
0: 那好，我给一哥写请愿信，你会不会帮我签名？
1: 什么请愿？
0: 你不会，
1: 我会，我一定会。
0: 但他们不会因为有一个董卓文就去改变制度吗？
1: 你说的对。

2015年1月15日，爆炸品处理科的同事董卓文和潘成峰冒着生命危险拆除匪徒设置的炸弹，救出两名市民。县警务署授予二人金英勇勋章，表彰他们奋不顾身救人的高尚情操。现在有请 EODB 董卓文总督察

0: 每份报纸都在说我洗脚，没人提过我说过的话。不理我不要紧，理一下什么叫公益，什么叫真相。
1: 你不要理他们写什么东西了。我要是你，我也很生气。但你这么做，错的太离谱。
2: 我错在哪儿了？
1: 你受伤就可以回去，我受伤就不行。我为自己争取而已。我错什么了？我错哪儿了？
0: 我不是帮你争取的吗？你还在这搞这个，回不了头了。
1: 争取多久？
0: 一年、两年、三年。
1: 你是我死党吗？你应该站在我这边，跟我一起去抗议，一起去投诉，一起去抗议，投诉！
0: 我你控制一下自己行不行？你当我是疯子？你们个个都说我有病，你真的是有病。是这个世界有病。
3: 那个时候，我跟你说什么你都听不进去。当全世界都是仇人。不过我妈去世的时候，你要来送她最后一程，你记不记得？亲友请起立，亲友请默哀，家属请安静。 仪式已经完毕，请大家离开。

0: 哎，一个人啊？一个人能做完，就一个人做了。生意好吗？挺难做的，现在的人呢，坏了就不要了，不会打算修好继续用的。嗯，恭喜你啊，
1: 又拆了个战时炸弹。下个礼拜我请同事们吃饭。这么高兴啊？那如果我还在 EOD， 你才请客的是你还是我？
0: 你看啊，阿邦乔迁新居，景图生了个儿子，啊，可爱啊！帮我恭喜他们，
1: 兄弟们个个都想见你。我不想，
0: 只是不知道说什么，走啊。
2: 多谢你送我妈最后一程。
3: 庞玲，董卓文，阿峰刚刚来找过我，他说你告诉他，他还有任务。
4: 什么任务？这是警队机密，我不能跟你说。

0: 卧底，我是你的 handler。
1: 我现在什么都不记得了，但是我记得你的样子，记得你的名字。

0: 你是个残障人士，可是我们是纪律部队，凡事都要以体能为主。我的体能没有问题。可是你的腿现在这样，你怎么拆弹保证自己的安全？拆弹不是用腿的，是用双手。除了我自己，没有人有资格说我不可以。
1: 你现在是一个残障人士，你怎么去保护那些市民的安全？
0: 凭什么董卓文受伤就可以，我就不可以？
1: 他的伤跟你的不一样。
0: 有什么不一样？
1: 董卓文不是残障，我才是。阿峰，我不是那个意思。
0: 你要不要我现在就弄出个炸弹，拆给所有的人看，来证明我的能力？你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你现在就是一颗定时炸弹。阿峰，
1: 我们去看医生好不好？
0: 我有看医生，我有吃药。
1: 我是说心理医生，我陪你去看心理医生。我不是疯，
0: 我是痛，你明不明白？我明白，我明白。我觉得我们没有办法在一起了，下车，下车。
1: 我从来都没有放弃过你。我知道你一直想要做回警察。我知道你只是因为一时气愤才失去了理智。
0: 你突然之间这么明白我，为什么不早跟他们说？
1: 你怎么知道我没说？我知道你只是想做回一个警察。是他们不要我。没有人不要你。 而且现在警队正好需要一个像你这样的人。我们接到了国际刑警的通报，一个叫做傅生慧的极端组织会在香港制造恐怖袭击。他们正在有组织地招揽同道人加入。你出事之后，一度变得偏激又仇视社会，这些倾向刚好都符合他们的条件。所以我跟陈泽建议，让你去傅生慧做卧底，抓住他们的幕后主脑马世军和 David 组织恐袭。这些是傅生慧的资料。
2: 就是因为有恐怖分子，你们才觉得我不是疯子。我认识的潘成峰从来都不会见死不救。接受任务抓到人，陈泽一定会同意你复职的。你自己好好想一想。 在那次爆炸之前，你已经跟我汇报了情报，但是我们不想张扬，免得引起公众恐慌，所以就由你来进行秘密拆弹。这次案件，全世界都以为那炸弹是你放的，只有我知道你是去拆炸弹。在爆炸之后。

0: 你说过这个穿的最舒服。我希望你能够继续你的任务。你这次从医院逃走，复生会的人也派人去劫了你，这说明你已经是他们的重要成员了。
1: 我们是怎么开始的？
0: 我们是在7年前警队的一个酒会上认识的。那天你不小心把红酒洒在我警服上，

0: 你跟我道歉，我说没关系，你说你是故意的，你是故意想要引起我的注意。不说这些了，这只表有 GPS 和录音功能，你带上它，我能确保你的安全。
1: 我可以抱你一下吗？我现在很多东西都忘了，我分不出什么是真，什么是假。
0: 你信我，你就是警察；你不信我，你就是恐怖分子。你问问你自己，潘成峰到底是个怎样的人？你现在的首要任务是立刻联系复生会，协助我们抓住马世军，查出 David 的真实身份，以阻止他们的恐袭计划。

0: 断腿之后你自以为是，想法偏激。
1: 如果我还在有的，你才请客的是你还是我？
2: 但是在你这儿断腿之后，你整个人都变了。

0: 阿凤怎么可能还有任务呢？
1: 阿文，我说了这是机密，不能说。
0: 那潜射一总死了18个人的爆炸案，现在是通缉犯身上有枪，全港警察都在找他，他连自己什么任务都不记得，你知不知道他有多危险？你们找他查恐怖分子。
1: 你若真想知道，就去问陈三。
2: 失去陈述性记忆的病人，有组织新意识的能力，有可能心情大变，会发展一些新的概念，重新建立一套新的是非观，甚至可能会变成另外一个人。
1: 处长，我有个建议。
3: Madam Pang， 给你介绍，王静一教授，林志明医生。
4: 你好，
1: 你好。

0: 你是朋友。
1: 他还记得我名字。
2: 我们可以尝试植入记忆，但是植入不了感情。他潜意识里面一直还有你，也就是说他一定很想念你，不过未必全记得你们以前发生的所有事。
1: 我只是想知道这会不会影响我们的计划。
2: 根据过去的研究，植入记忆在某种程度上要有真实事件支持，不可以完全是虚假事件。那么最好呢，还要有研究对象信任的人做出确认。 Madam Pang， 我不是想质疑你，相反我想告诉你，你跟潘成峰的关系是有利于我们对他植入虚假记忆的。
1: 其实你是 CTRU 的卧底，我是你的 handler。

0: 你们知不知道为什么阿峰会变成今天这样？他当年想复职，你怕担责任不批，他现在失忆了，你竟然跟他说他是警察的卧底，他连自己做没做过警察都不记得，你们是不是人啊？
1: 如果有其他方法的话，我也不会接受 Madam Pang 的提议。你为了破案，你真的什么都做得出啊？
0: 如果阿峰在执行任务的时候死了，请问他算不算殉职啊 ，Madam？ 警务处没有他的记录，阿峰已经失去了他最喜欢的工作，没了一条腿，什么都没了。
1: 我明白。
0: 对不起啊 ，Sir， 你不明白，我们应该帮他，不应该骗他。他是你以前的男朋友，
2: 我就是想帮他，
0: 帮他早点去死。
2: 我在帮他赎罪。 那些酒店爆炸案，单从表面证据来看，他很有可能被终身监禁。但如果他能够协助警方铲除傅申慧，阻止恐袭，那未来就有理由去向法官求情。否则，他现在就只能是一个罪犯。帮他赎。
0: 用他一个人的命来救一百个人的命，这就是你认为的帮他赎罪？你是他的好兄弟，那你告诉我，他现在这样，如何做回以前的潘成峰啊？你告诉我，以前的潘成峰。 为了救人，命都不要。

潘成峰应该进了咖啡店，但那个区域被天晓挡住了天眼。 GPS 讯号断了，应该是受到干扰，但仍然可以收到语音讯号。

0: Viper。
1: Blizzard， 欢迎归队，
2: 谢谢。
1: 老板很担心你的，但是为什么出了院不马上联系我们呢？
2: 我醒来之后，发现自己有些东西记得，有些东西不记得。逃离医院之后，警察一直跟着我，我怕连累你们，所以就缓了一下。
1: 你一直都这么小心的，
3: 我们要向你好好学习。
4: 对不起，是我不好，要你出手，差点害死你。
3: 亮灯仪式那单，
0: 你做得很好。
5: 他们在聊酒店爆炸那小姐。
1: 老板他现在在忙，不能来见你，但是他吩咐说一接到你马上联络他。
6: 布丽兹，你回来就好了。我们的计划会如期进行，没人可以阻止复生日的来临。
7: 很有可能是马世君，核对他声音，追踪讯号来源。
8: Yes, madam。
0: 我早就跟你说过，
6: 我跟你是思想同步理念一致的同志，复生会一直没令我失望，现在不会，将来也不会。
0: 现在你
8: 没得，音频辨识有结果，确定是马世君。
0: 我们等 David 很久了。
6: 告诉你个好消息，我刚刚接到了 David。
8: David 来香港，
7: 追踪到声音没有？
8: 还在追。
6: 你看，安置好 David 之后，我会回来见你。有什么需要？
1: 你现在是通缉犯，出入要小心一点，尤其是不能回家，那里封锁了，日夜都有警察守着。

0: 难怪老板这么信任，从来没担心你会泄露任何人。
1: 开船出公海。

0: 来，我们为 Dota 干杯！
1: 干 ！Dota 英雄，
0: 那又怎么样？只有我们记得他，没人会记得他。
2: Wizard， 你教过我，狙击步枪要用食指的第一关节的指腹轻轻按下去才会射得准。
3: 我会记住，
2: 但是当我拿起枪要去做大事的时候，我只想轰轰烈烈。有没有人会记得我
3: ？I don't care。
0: 老板跟我们说过，面对生命一定要大胆。

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稍后继续收看。
2: 有没有发现放弹疑犯？
3: 监控设备拍到是个男人戴口罩，在中午12点左右放的，应该是独狼式，
4: 大概整5公斤的 C4 炸药，威力相当大，但我估计这炸弹的设计不是很复杂。
5: 但这个炸弹装置方向很不寻常，它的爆炸方向是向地下的。
6: 这里的地下除了电缆还有煤气管，如果爆炸，连锁反应会造成区域性气爆大灾难，会很严重。
7: 是媒体，
2: 找人把航拍机赶走。
7: Yes, madam。

0: 电话响，我现在接电话。
1: 警察跟平民真的是很不一样。
2: 不过呢，我很想知道，如果一个警察跟一个平民
3: 一起更强，你会先救谁呢？
4: 我正在工作，
5: 不方便想这些事。
4: 阿图，剪刀，
5: 收到。

0: 我们现在要去警察队。我的防爆衣顶得住子弹，你们想办法救阿图。Search
1: sniper's location.
2: 别出去啊！
3: 我听到你说你的防爆衣顶得住吗？

0: 找到位置没？
1: 还没有。
0: 继续找，快！
2: 狙击手的位置，
3: 在我5点到6点的范围，
1: 超出我们的射程。

追！停车！放下武器！

0: 过来呀！
1: 看着我阿多，阿多，撑住！
0: 救护车！
1: 阿多，我就是看着我，
0: 看着我！

0: 虽然记不起来他们是谁，我还是会心痛。 你带我去的不是我家，我是恐怖分子。骗我当卧底是谁的计划？是我建议的。是你。如果我告诉你，你涉嫌两起恐袭案件，两起案件加起来一共死了29人，重伤91人，你会怎么想？你会怎么想？
1: 可是我现在看见死了这么多人，我的计划什么时做错了？不用怀疑，你没错的。换作是我，我也会这么选择。这一次我回去，我确认我是傅商会核心成员。你说的 Daisy 不是主脑，是美国的。 冷战时期研发出来的一种核弹，David
0: Kharkey， 世界上最小的核弹之一，它的威力相当于10吨到20吨
1: TNT 导量。复生日是行动代号，行动的内容我不清楚，我们继续这个计划，很快就会清楚。

0: 这是我们一起选择的路，就算我只剩下一条腿，你也陪我把它给走完。
1: 你一定要小心。
0: 我一定会的。

0: 船发生爆炸，韩成峰被他们带走了。
1: 麦子，我们还能收到潘长风的信号，
2: 他们很有可能会跟马世钧会合。 CTRU 立刻出发。与他们保持1公里距离。
1: 麦子，潘长风信号中断，
2: 一定是个无线电干扰装置。
3: Go!
4: Hey boys! Come on! Hurry up!
5: All right,

0: 《水浒传》真是百看不厌了。我们傅生会就好像是梁山好汉一样，我是晁盖，你是宋江。我出钱，你出点子，替天行道。但我没想到，我们的结局也好像他们一样，宋江一被朝廷招安，就出卖了兄弟。
1: 这一直说不舒服，跟你一起那个是反恐警察，
2: 他是我以前的女朋友。我现在是逃犯，他劝我自首而已。
1: 我们从小玩到大，我们是有共同理念的战友，我怎么可能怀疑你呢？对了，记不记得我们认识多久啊？
2: 我不记得。
3: 我失忆，
4: 失忆。呀！好了，你们不用再欺负马世军了。
5: 我是二姨妈。
6: 我无时无刻不记得你曾经对我有多么的好。
7: 为什么帮人也要被人罚？
8: 我不是因为帮你才被盛堂主任罚，是因为打架。
9: 是他们先拿你的嘛？你是保护自己。
10: 还有保护我，我有样东西想送给你。Mastermind，
0: 它有6种颜色任选，然后需要放到4个位置里面，4个位置的颜色都要猜中哦。你输了，这是怎么回事？那，
10: 既然是这样，
0: 这样不会太容易被猜到吗？
10: 那你没输过可以全部一样颜色的。
0: 我恨他们总是改变。中学毕业我去了英国，我每年都寄圣诞卡给你，但是没几年你就没回信了，直到有一年。 我寄给你的圣诞卡退回来，信封上写着“查无此人”。很多年之后，我在报纸上看到你站在一个开了一个大洞的炸弹面前，原来你做了拆弹专家。那一刻，我真的很伤心。直到有一天，我知道你终于被这个制度给抛弃了。
10: 是这个世界有病。我要不要弄一个炸弹拆给全世界人看，证明我的能力？
11: 你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你现在就是一颗定时炸弹。
0: 这是一个用完机器的社会，对所有东西如是，对人如是。
10: 当我看到这些言论的时候，我就认定，Prism
0: 就是你。愤怒并不足够，要把这种烂制度变成灰烬。我们要团结。 一起对抗所有其他人，折断他们的翅膀，确保他崩溃，要见到一个新开始在太阳后面升起。我们寻求摧毁。
10: 你终于从你旧有自取的状态里走了出来，但代价是一条腿。
0: 老朋友，多年不见，盼能一叙，共定谋略，阻止世界变得更坏。

0: 士兵。
1: 背叛其实没什么好奇怪的，人性总是充满着弱点。
2: 但明明整件事是你设计出来的吗？你以为封神会输给你吗？你到底是什么人？
3: 我不知道我是什么人，我只是想停止空心。
2: 帝位是你叫我去找他，为什么你要背叛你自己？你记不记得你到底说过什么？
3: 我不记得我说过什么啊！我要停止空心。
2: 为的停着，
3: 我要停止空心。
4: 我这杀死所有的 癌细胞，你等死好，等死的感觉太可怕了。我们要推倒重来，投之王帝而幸存，心去死地而复生。
2: 古时候有天火焚城，洪水灭世，今日是我们千挑万选的复生日，没得停！
3: 我求求你，我求求你停止空心好不好？我求求你啊，我求求你行不行啊？
0: 老板，可以出发了。
2: 在外面等我。
0: 是。
1: 我记得你讲过，等死的感觉很可怕。现在就让你感受一下。

0: 尽快疏散 FC 所有人，立即封锁现场。
1: FC 的一期地面4层，地面38层，二期地底5层，地面88层，楼面面积43万6000平方米，共有80部电梯，短时间之内不容易找到炸弹。
2: 阿曼，拿工具。
3: Yes sir。
0: 所有人出去。
4: Yes sir。
5: 跟我来，快快快！所有人，快快快！Yes
6: sir。他们差一点就成功了，他们资源有限。
7: 加上汽车炸弹停错了地方，最后只是炸开了一个地洞。他们做不好的，我们把它做好了。今天是2月26日，负伤日是参照1993年2月26日纽约世贸中心的汽车爆炸案。
8: 当年的恐怖分子把个汽车炸弹放在世贸北部的停车场，目标是北塔的主力柱，打算炸毁高的北塔。砸倒矮的南塔。
9: 我们吸收了那次的经验，我们预备了西斯，是足够破坏 IFC 二期的主力柱。高的
10: FC 二期导向西南面，砸向矮的一边。陈子，炸弹很有可能在二期停车场西南面主力柱位置。立刻到物语处拿
0: FC 建筑图册，快！Yes
10: sir。
0: 搜索，工具到。那个开关是用组合学的设计，用4个元件组成，预设了一个排列组合，用来停止计时器。每个元件有5选1，
7: 就是说有625个组合可能。你再快都不够时间拆除它。
0: Madam，这里我负责，我请你出去。

0: 90 UD 的伦敦帮，立刻疏散所有人，离开 FC 包围商场、商厦、地铁站，还有附近的公共空间都要疏散。
1: UD 分散去停车场找炸弹。
2: 是。立刻疏散 FC 商场里的所有市民。
3: 由于发生严重事故，商场即将关闭，所有人尽快离开。
4: 救人，不用连自己的命都豁出去的。
5: 救人是我的职责，我5秒钟就跑出去了。不拆炸弹，可以拆锁。密码锁是四位的，不过不是数字，红、黄、蓝、绿、黑、白6种颜色，6种颜色拆4个，就是1296个可能性，更难。阿斯特梅，
6: 我喜欢一致。
4: 我恨他们总是改变。
7: 他真的好像我记得他。
8: 解锁，单色。
4: 我是黄色。不对，蓝色。
6: 那你没说过可以全部一样颜色的。
8: 红色，全部都是红色。

0: 去 FC，
1: 去 FC。
2: 隐性强度要20米，我们出去要10分钟。
3: 放心，我计算好了。

0: 所有列车不得驶入香港站，开往香港。
1: 哎，你们！
2: C4+FC，Can I take a copy？
3: 我一定会想起来的。
4: 只要没人逞英雄，大家一定平安无事。
5: 呼叫 EOD， 二期西南面结构主力柱在
6: 停车场150-200号泊车位附近。
7: 收到，分散去各层的停车场150号到200号的车位。
8: 是，
7: 你们俩去下面那层。
8: 是，
7: 李四，工具给我，跟我来。接过，接过。
1: 好，谢谢。
3: 不能让他们找到那辆车。
7: 对不起，先生，
8: 不能进，
7: 不能进。
8: 喂，干什么？

在对面国境二期停车场找炸弹，这边机铁站的恐怖分子已经占领了地库二层，还把炸弹搬到列车上。我想起来了，富商日不只是炸火箭，还计划炸掉整个机场的核心机件。他们会七件机铁，机铁有八件，分为三组，每一组都。

0: 沿途经过重要的基地，就会甩掉一组。列车上的 C 4会炸毁在元芳的九龙基铁站和青马大桥，车头就会撞向香港的国际机场。David Crockett 就是在车头，车头受到猛烈撞击，就会启动无线引爆装置，所有炸弹会一起爆。David Crockett 就会炸毁整个机场。
1: 辐射污染会把整个智列角人工岛变成废墟，至少20年内不能重建。

0: 情谊控制中心那里可以截停，但那里已经被复生会占领了。 Over。
1: 陈总，列车上有炸弹，立刻封锁青马大桥，疏散机场和机铁沿线人员。 Over。
0: 收到。
2: 由于发生突发事故，所有人尽快离开车站。
3: Due to a serious incident, please leave the station.

0: 我叫董嫂，在宾四层发现个汽车炸弹，刚刚拆除了。
1: 无论用什么方法，要尽快控制中心，把马世军的列车刹停在青马大桥。我们把汽车炸弹运到那里，然后从两头炸断桥，让列车掉下海。这个是制止辐射扩散，并且减低伤亡唯一的方法。

0: 线引爆啊！哎，没火药，这里有。我去后面把那些导火线分两组，
1: 小心点啊！

0: 所有人请依照工作人员的指示尽快离开车站。
1: 传令，我们用时间引信引爆 C4 来炸桥，但我们要清楚计算离开桥面的时间。
2: 这边长期的海底爆炸所引起的冲击波
1: 杀伤范围是1公里，直升机要多久才能回到安全区？
3: 从上直升机开始计算，30秒可以到达。
1: 将马世军的车停在桥中间，
4: 我会尽快攻击控制中心。
3: 扎兵马世军列车在金马大桥，等你们到达安全区后，会再次启动列车，让它跌进海里。
1: 时间引信，20秒就够了。
2: 伊森，狙击手准备就绪。

0: 列车停站的地铁九龙站。
1: 阿猫，列车上面有炸弹，不管你用什么方法把列车引走。
2: 知道，向导这还有没有列车停着？
1: 有，在入轨另一边，帮我联络地铁车长，叫我操作列车。

0: Madam， 一切就绪。
1: 3, 2, 1。

0: 警察，大家冷静点！
1: 谁能帮我把车停在金马大桥？
2: 我可以。
3: 疏散人质，其他人检查一下现场。
1: 怎么了？怎么了？
4: 那辆车还在运行中，车停不下来了。
3: 为什么停不了？检查控制系统。
2: 中了榴弹。
1: 有没有别的办法？
0: 没办法。
2: 控制中心可以，但控制系统损坏，没办法执行马氏军列车。
5: 万一是摄制好，一分半就搞定了。我们一分半可以离开球面。
6: 马氏军还有一分二十秒到达。
7: 我尽快。
6: 我们够时间设置引信，但不够时间转移到安全区。
7: 那你先走。
6: 不行，要从一起走。
7: 我一个人搞得定，为什么要两个人死呢？
6: 卫生是你留下，不是我留下。我回不了头了。你懂的，听我的吧。
7: 兄弟，谢谢。

0: 各单位注意，立刻启动 CBRN 事件应变程序。天文台全面启动辐射监测网络。康文署关闭所有泳滩疏散视力。医管局立刻设立紧急辐射治疗中心。消防处全天候三班，配合救护车随时进行救助。新闻处呼吁市民关注电台、电视台公告，做好救援准备。
1: 阿峰，
2: 我下辈子再找你。

0: 既然记忆可以植入，那可不可以帮我清除记忆？
1: 全部清除吗？
0: 除了，我去拿。

0: 对不起啊，是我不小心。
1: 没关系，我是故意的。
0: 什么意思啊？
1: 没别的意思，想你记得我。
0: 我连你名字都不知道，我怎么记得你啊？
1: 哦，我叫潘成峰，拆弹专家。

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2: 谁知道
1: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

随处可见。在张大民的家里，有一棵树正扎根生长。酸甜的山楂树见证了老三和静秋的纯美爱情。远山有风，故乡有树，滋养着青春和梦想。树站在四季的轮回，深深扎根在土里，它是生命的延续，是一生难忘的栖息点。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还记得我学生时代的历史课本上有一段内容讲到了虎门销烟事件，当时留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也让我深深地记住了民族英雄林则徐。然而课本终究是文字，如果想要深度探寻文字背后的故事，那么我推荐大家来看电影《鸦片战争》，它会将课本之外的温度、情绪鲜活地刻画在我们的眼前，让我们内心久久不能平静。本周经典之夜，就让我们重温这部历史战争片，感受历史的重量吧。
2: 鸦片泛滥已成天朝心腹大患，不需十年，大清朝便内无银两，外无兵法。
3: 林则徐，朕希望你前往广东扫平鸦片。
2: 鸦片不绝，誓不还境。
4: 封锁四门，把营门。
2: 铺天盖地的鸦片是从何而来？
5: 禁烟之难，只因如今外有海关受贿，内有权臣贪赃。
6: 云南为宋岛安大人府相主，
2: 洋人这是在试探我林则徐呢。本大人也正欲向世人昭示我天朝禁烟的决心，立即包围所有的洋人商馆。
3: 传旨林则徐，将全部鸦片就地当众销毁。
2: 救烟。
0: 6月28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鸦片战争》。
1: 平时作为观众欣赏电影的时候呢，我特别看重视觉效果的呈现，因为我觉得画面会直接影响到我能否完全沉浸在影片里。奇幻冒险作品《霍比特人》系列电影就是能够让我沉浸式欣赏的视效大片。从《霍比特人：意外之旅》到《霍比特人：史矛革之战》，再到《霍比特人：五军之战》，大到恢宏壮丽的绝美风景，小到恶龙身上的精细入微的鳞片，都带给了我强烈的视觉冲击，让我能够完全置身于《霍比特人》的世界里。本周电影频道就将带领我们重温《霍比特人》三部曲，感兴趣的朋友，请跟我再次走进这个绚丽的世界吧。
7: 喜剧的确会比其他的表演形式会更加难一点。
8: 献丑了！
7: 一个合格的喜剧电影，它是包括所有情感在里面的。把一个合格的喜剧电影里边的一个好的喜剧角色演好的话，其实你在演绎的过程中，你已经把其他的这个种类的演法已经都表演过了。来。
9: 觉得
7: 现阶段我是觉得不恰当的包袱要为一个准确的人物一个流畅的故事让路。
9: 为什么？
10: 倒了倒了倒了。
7: 喜剧是需要你的创作力。那我们就尝试着进行二度创作，让它变得更好，从中探索一些新的可能，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儿。
1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12: 电影共享。

0: 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李春爱，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也非常开心能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在我的最新作品《家业》中，饰演从困于容貌枷锁的孤僻少女，蜕变成了明朗仗义、自带暖意的颜香兰。未来我也希望自己能跳出舒适圈，去尝试更多不同风格的角色，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
1: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2: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3: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2: 是真的！
3: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5: 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往下扎根，往上生长。
6: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有不小挑战的一个节目，
7: 因为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往前去探。
8: 对我来说，可以多分享粤语歌，让更多人认识粤语歌词，这也是我希望可以的。
9: 用旋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情感直抵全球华人的心上。
1: 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乐流光，简醇无双。

0: 好粥关键在好料，银鹭好粥到，好料好味道，每罐五种以上五谷杂粮，好料新升级，味道就是好。鹭爱
1: 的味道。你让我回去吗？
2: 行，你把我们带出这道沟，我一定让你回去。
3: 别忘了现在执行的是什么任务，如果向导找的不可靠，万一出了什么差错，你负得了责任吗？
4: 护送党代表的艰巨任务。
5: 队长，你得把三队全包围了。
6: 中央要求我们到平阳尽快到达延安。
2: 庆署长放心，我坚决完成任务。
7: 你是救人，活人要命。
8: 你说你图个胜？
9: 我们共产党的队伍扛枪打仗，打日本鬼子，为的就是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4: 铮铮铁骨。

0: 咱们在这儿能多坚持一分钟，老魏同志他们就多一分钟安全。
1: 跟随着天啊！
2: 你们换，我换，你们死，我刘楚也死了。走！
3: 抗击日寇的真实写照。

0: 要弄，不要弄，悄悄的，俺是的，俺的，你是俺拍拍他了吗？哦，没事，不要弄，不要弄，不要弄，不要弄。哦，不要弄，不要弄，不要弄。
1: 我再说，你可是想把日本鬼子找来？
0: 是我怎么
1: 说？我再说。

0: 停停！这是队长给的路费吗？要是想的话，我分开放。
1: 我分开放没有想上。
2: 我给你放吗？这就放这儿吧，这儿放一个。
1: 哎，那这一块呢？
2: 出来给我还给你吗？
1: 那咱们说好，出口给我，不哄我。
2: 我不哄你，八路军说话算话，绝对不哄人。

0: 哎呀，这姻缘不少哦。队长，咱们说好的，该让我回去了，老婆娃娃在家里等着了，我不回去，家里不好过。
1: 走你老婆，直勾某人带着咋走出去？
0: 出沟不远，顺着沟沟往前走，再走五六里，五六里秋叉的一个大路嘛，然后呢，顺着胳膊弯子一拐，记清楚，往怀里一拐。
2: 不敢走错，走错了就到了咱撒溪了。再走半里路，就看见一个山口子，啊，你也风风粗细。然后呢，不要怕，大着担子往前。
3: 不说了，好好带路吧你。
0: 队长，好话说了一笼屉，你让我回去吗？
3: 行，你把我们带出指导沟，我一定让你回去。
0: 关长。 你是晴天，你说句话让我回去嘛？说话就到了种地的节气了，清明前后地瓜种豆，累死牲口，耽误不起，耽误了老婆娃娃吃秋和秋了。

0: 你们应该把他的情况搞清楚，别忘了现在执行的是什么任务。如果向导找的不可靠，万一出了什么差错，你负的责任吗？胡闹！
1: 首长，问明白，但是这里情况太复杂了。

0: 几个村一旦在我们到来之前已经被刽子扫荡了，当地党组织、村委会、妇救会的人一个都信不着了。任务这么近，我一次罩不着几个群众啊！
1: 算了，不管怎么样，一定要坚决执行临时党政府的决议，不能有半点大意。我们的安全要负全部责任。
2: 他说的对，要保持警惕，不能出半点差错。中央要求我们要平安尽快到达延安。
1: 庆署长放心，我坚决完成任务。

1944年的春天，我奉党中央的命令，辗转千余里，奔赴延安，去参加中国共产党的第7次代表大会。在即将进入解放区的时候，我和罗参谋与最后一支护送分队会合了。由于情况突变，那天中所发生的一切令我永生难忘。

0: 馆长，说话就到了清明了，清明前后电管奋斗，你让我回去吗？路都跟你们说得清清楚楚，再走一阵就到了陕北地界，你是不是让我给你跪地下磕个头了？
1: 算了，这事甭想。
2: 老乡，家里种多少地啊？
0: 能有多少？巴掌大的一块地方，上有老下有小，一家子吃了喝了都在我一个人身上了，不像你们喘二尺半的，扛枪吃官粮，一亩四不发愁。
2: 老乡，这你说的可不对，我们八路军可不是你说的那种兵，慢慢看吧。
0: 再跟你们揍下去，挣不下钱不说，地里的庄稼也耽误了，一家子什么也不要吃了，嘴吊起来算了。
2: 那这样吧，你带我们出了这个沟，你就回家。
0: 张哥，
2: 我们八路军说话算话，地里耽误的活我们都用光阳给你补上。
0: 庄稼耽误了咋补了？算了，我看你夜下就让我走，那几块大洋我也不要了。
2: 我看你还是不相信我们呢，我们共产党的队伍扛枪打仗打日本鬼子，为的就是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你地里的活我就花钱当你的帮手，误不了。
0: 你说得好，你说话谁听了？
2: 瞧你说的，我们八路军不同别的队伍，我们可以商量嘛，谁说的对就听谁的。
0: 老哥，听你说话倒是实在，看得出你是个好人，大好人。老哥，你岁数也不小了，还跟在队伍里东跑西颠的跑上了，太苦了。
2: 你说的没错，苦。哎呀，皮带草根都吃过，爬山涉水，枪林弹雨，流血牺牲，真是把脑袋拎在手里啊。
0: 那你还倒这个饼干什么？我看算球。你看我过得挺好，你说你图个什么？
2: 图个啥？就图打败日本鬼子，让全国像你这样的百姓都过上好日子。
0: 你说的这个话我爱听。老哥，好日子谁不想过了？不过我看离我还远着了，那眼下咋办了？老哥，你年岁大，能不能帮我跟那个馆长商量商量，耽误了的活路你们说要我补我了，你看我不多要，一共是三块半大洋，你看我给你算嘛，带路三块，答应到地方再给三块。地里的庄稼一年是五块。
3: 下面是个厂库，赵总，你赶快去看看。
4: 走。

0: 我们到了附近了，
1: 马上组织反击。
0: 是，处长，你们先撤，你们掩护，你们先撤，报告处长，直接上山来。
2: 是，处长，快走，
3: 快走。

的天爷爷，我的耳朵，我的耳朵，耳朵，我的耳朵，我的天爷爷，耳朵，我的耳朵，我的耳朵，耳朵，我的妈呀，我活不成了，我活不成了，活不成了，我的耳朵，我的耳朵，我的耳朵，我的耳朵，我的妈呀，我活不成了，我活不成了。

0: 子，汉子，汉子，
1: 带路带路，就你们的事情要紧，我的事情就不要紧，吃饭还人吗？完了完了，今年的营生耽误了，婆姨没人照料，娃娃没人看，营生没人照料，完了，这不是煎熬我了吗？孩子。

0: 可找到你了，我的盒子，你在什么地方呢？我的命哥哥，你可不敢死，你要死了就要了我的命了。哎，盒子，哎，盒子，盒子。找到你的，我的骡子了！
1: 你再嚷嚷，我让你
0: 我的骡子警柜拉车套里都成，我们一家子吃了喝了都靠他了。
1: 哎，我问你，那个人你把柜子找了？
0: 你看我说什么你都不信，我们一家子大小加起来也比不上盒子警柜。
1: 我问你，哪个把柜子找了的？
0: 盒子拉车一天半身的气都不出，拉了三五亩，就几天也功夫。
1: 我不死我你这个！我问你，哪个人你把柜子找了的？你回答给他们听！
0: 你们拉我带路的，我的盒子要是丢了死了，你们要赔起码五十块大洋。不信你们去问，都土的二才就出过这个价嘛。
2: 听哥说，
1: 你再跟俺装糊涂，
0: 少了五十不行。
1: 嗯，
0: 少了五十不行。
1: 你小声点，俺听得见。
0: 你大声点，我听不着嘛。少了五十不行，你们就是要赔嘛。我跟
3: 队长，你得把三个全包围了，到我家堵住了。
0: 红军，我不是人，
3: 我是小鬼子。
1: 坐那坐那，俺现在没功夫理你，你再给收拾了柜子，咱就收拾你。快点来！
3: 是，快跟上。
1: 你回来！你还叫跑？你够惹吗？你们不能找来了，信不信我枪打死
0: 你？我找我什么？哎呀，老哥，你看他老拿枪杆子顶着我了吗？你要把我说话了，我的骡子要是丢了死了，你们要赔了，起码五十块大洋。他是我们家的命哥哥嘛。
4: 你怎么搞？怎么能把枪口对准老百姓呢？我们八路军是共产党的队伍，是保护老百姓的。难道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你都忘了吗？
3: 快走！
5: 快撤！
3: 快走！
5: 快撤！
3: 快撤！
5: 快撤！
3: 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骡子，骡子，
1: 好枪！

0: 哎，小哥，你们四个，那个烟雾，老魏呢？你三个聚在一起吗？
1: 没有啊！
0: 我就把他找回来，小哥，出来，小哥，来，你给他们快回来，现在烟雾，走，你要把他找回来，走。

0: 不要动啊！
1: 哎呀，老哥，刚才没有你，我的小命就完了。你真是好人。我说老哥，眼下就咱俩人了，说话没人听见。我看咱们走吧，到我家去。我家不富裕，也不多你一双筷子，保护你一只小命面，咱俩拉把这过。好活人，有我一口少不了你半口。
0: 你想让我开小差？那怎么行？
1: 家里我婆姨就是你的弟妹，人好心眼子不错，不会给你。
0: 白镊子的，你要是没婆姨，我保你说一个，我们从怂人家的男人让阎老西拉了顶，那年大三戏死了。我看你俩成了，人好，行镊子也不错。你看咋样？你要是生，我就跟你说可。我，
2: 你说的好是好，可我没这个福。眼下不打跑日本鬼子，将来中国人过不上好日子，我这辈子也歇不下来，也娶不了媳妇。
1: 你说生了，我耳朵听不整，你说话声音大一点。
2: 你的耳朵是不是被震聋了？
3: 老哥，老哥，老哥！

0: 下来吧，老哥，
1: 老枪，
0: 老枪，住手，老枪，
1: 老枪，
0: 老枪，老枪，老枪，老枪。

0: 你看我干什么了？不就是把骡子给他吗？给吧。
1: 老魏，跟我走吧，再拿点干粮来。是，拿些干粮。老乡，这点干粮你拿着，骡子也留给你。我们还要赶路，日本鬼子还在追击我们。等外面枪声响了以后，你再走，回家吧。记着，你要活着，活着才能报仇。

0: 我一定要找到他们家不口，三五百里我不怕，七百八百我也要去。我非要找到他们闹我不口，我借他们一个我就杀一个，我借他们我就剐一个，我有大刀片子把他们骗了。
1: 老
0: 熊，
1: 嗯，我心里可就要不好受。但是现在要干路，正入大洞。
0: 你说啥？鬼子的家在什么地方了？
1: 我跟你说，直入大洞。
0: 啊！
1: 耳朵震聋了，听不见了。

0: 队长他们呢？
1: 说话呀！

人，活人呀！我

0: 你怎么样？
1: 诺莫斯，擦破点皮。
0: 我看现在太危险了，就别让这两个老乡跟着我们了。我们先走，把敌人引开，迂回一下。
1: 是。那么现在去把柜子硬开，你一有机会，马上带这个女子走，知道不？你带这个女子走，看好她，知不知道？
0: 我们走了。
2: 哎，你们干什么去了？我也跟你们走啊。
0: 你不用了，留在这儿。

0: 这是啥鬼地方？柜子是摔了，那么自己也迷了。
1: 这边走。

0: 我去找老魏和队长去了。哎呦，我的天爷爷，你可救了我的命了！
1: 我已经老魏和队长
0: 了，我就完糗蛋了。
1: 我已经老魏和队长了。
0: 我耳朵聋着了，你说话声音大一点嘛！
1: 我已经老魏和队长了。
0: 行，行，你在这待着，我去找老魏和队长他们。

0: 你一天没喝水了，喝上一口吗？
1: 钱柜子的水，那渴死也不喝。
0: 你不喝水怎么行了嘛？你喝上一点嘛，来。
1: 我手够了，哥不喝。
0: 你说上了，你说话声音大一点，我耳朵聋的。

啊！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Yeah.

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2: 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请会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3: 集金盖赢1亿个现金红包。

0: 抓起他，
1: 同志们，同志们！

0: 各位，慢慢坐吧。好，出发。
1: 你快回家吧，你到时候日本鬼子抓住你，你就说你是老百姓，快回去吧，家里老婆孩子还等着你呢。
0: 云川，这趟我有你的事了，你回去吧。等一下鬼子大队来了，你想走都走不了了，马上走，我不能让你陪我们送死。回去吧，走。

你们是不是不让我带路了？不就是四马，破衣女子都不怕死，我刘聪怕死了？老哥，你看不起我刘聪是不是？你让我以后咋活人了？连个破衣女子都不剩，啊？不让我带路，我还非要带你们走不成？从今以后，我刘聪还不倒这个怂包蛋。 这个路，我还非要带你们走出去不成！你们话，我话，你们死，我刘聪也死。没有二话，走。

0: 全让鬼子给毒死了。而看见老伟跟队长的卖光行去了。
1: 追上去。
0: 是。
2: 走
1: 走，
2: 快
1: 快。
0: 报首长，鬼子从后面追来了，
1: 让我援路返回。
2: 首长，后面全都是鬼子。
1: 我知道，杀回去。
2: 是。

0: 快走！
1: 老魏！老魏！老魏！

就是。

0: 同志们，是共产党员的举手。
1: 江桂林，四川昌西人，33年入党，副排长。曹帮路，河北清源人，38年入党，班长。
2: 胡玉祥，山东聊城人，41年入党，班长。
3: 葛刘海，山西克来人，40年入党，站副。
4: 罗金勇，江西新国人。1930年2月入党，老魏同志的警卫参谋。好，现在是临时党支部的最后一次全体党员大会，我代表临时党支部宣布，你们已经光荣地完成了这次护送任务。现在时间不多了，咱们在这儿能多坚持1分钟，老魏同志他们就多1分钟安全。

0: 走！不行，你怎么样？
1: 如果不行，你们赶紧走！
0: 不行，我们赶紧走！哎，
1: 别动我，别动我，你们再不走，该开枪了！

嗯。

0: 拿着吧，回去再买头骡子，清明前后栽瓜种豆，别为了农活别再让家里人担心。等打完了鬼子，我就到你们村上找你，你给我说上堂媳妇，弄上几亩地，咱也过过老婆孩子热炕头的舒心日子。我走了。
1: 当我与护送分队的同志们分手的时候，我向着大峡谷和长眠在那里的战友们行了军礼。作为代表，我如期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我一直想对大家说，共产党新中国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荣耀，更是先烈们生命的荣耀。
2: 茂哥。

0: 去手搓？
1: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敏及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惊喜就行。哇，
0: 是真的！
1: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先等一下，简单吃点、也得加火力橙，100%维 C， 营养橙。有果粒，美味橙，加个果粒橙，这餐撑撑撑撑。
3: 你觉得什么是爱呢？爱是愤怒，院线上新了。
4: 一开始，我们会以为这是一部与花相关的电影。当室内的花和室外的烟花各有各的盛开，我们就知道，爱情来了。
3: 我刘浩给他小红花的那一瞬间，我觉得蔡蔡心有点化掉了。其实这个小红花也代表着蔡蔡跟刘浩他们的这个现状，在夹缝中生存，然后且小小的很可爱，但没有被任何人看见的这种感觉。所以当刘浩把这个小红花弄到塑料瓶里递给蔡蔡那一瞬，蔡蔡觉得好像看到自己被保护起来的感觉。
4: 仅仅是隔窗相望，两颗年轻的心就这么轻轻一碰，便飞快地融化在一起。没有什么比这更美妙的情景了。他们为彼此送上甜甜的祝福，还要将对幸福的规划写在日记本里，并更加充盈地向前奔跑，更能让心底的声音冲破胸腔后发出一声巨响。
5: 祝你们再见！
6: 刘浩是一个真的就不到黄河不死心的那种，不跳黄河不死心，不撞南墙不回头的人，特别执着，特别有反抗精神，真的是他是完全不理会外界声音的那么一个状态的人。所以我觉得其实在这个角色身上的时候还是有得到很多的力量的吧。
3: 我其实也是带刺的，但是蔡蔡他在前期他的刺是属于那种埋在心里的，他永远不敢伸出来，他怕别人这边不要他，那边也嫌弃他，所以他一直都是把自己裹在一个很厚很厚的壳里面。我看了觉得好心疼，我怕有点过度就是联系这个角色，然后导致我演每一场戏我都会露出一种委屈巴巴的神色，所以我只看了一遍剧本之后我就把他先暂放了一下。
4: 但有时天空会变色，那本幸福的小抄也随之不再有新的字眼。先是女生的身心遭遇了始料不及的重创，
5: 我现在就去杀他。
4: 然后男生也跟着面目全非到不易辨认。更为让人心痛的是，两个曾经深爱的男女关于爱究竟是什么有了严重的分歧。
0: 爱不是愤怒，
5: 爱是愤怒。
3: 这其实就我们一直在讨论的是先解决情绪还是先解决问题。当然两个人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有些错位，但蔡蔡需要的是一个拥抱。我觉得刘浩也是爱他的，只是因为两个人对这个事情的应对方式不太一样，可能情绪上头的时候谁也无法那么冷静的去想我应该先给他一个拥抱吧。
4: 本片导演朴松日乃摄影师出身，是当下中国电影最为重要的慧眼之一。

0: 极善于用柔光，能依赖不动声色的光影，悄然抵达人物丰富的内心。而在本片中，他则尝试用强光，通过广角镜头的变形来反映人物被挤压后又急于爆发后的强烈心境。而全片直接从西西弗斯神话中的石头幻化而成的轮胎这一意象，在阳光下被曝晒，而到了夜色里，它则成了一轮熊熊燃烧的火球，尽显与黑暗对抗时的孤独和倔强。
1: 压着他跟蔡蔡的巨石不断地往上推，不断地往上推，即便他一次又一次滚下来，即便这个举动在很多人看来是没有意义的、徒劳无功的，但是他觉得自己的坚持本身就是一种意义。
0: 本片取景地为广东揭阳，自然少不了潮汕风味。如人们熟悉的舞狮，跟端午节最为应景的龙舟，还有全片最为核心的文化景观莺歌舞，两个年轻人就是在这一古老神韵中有了浪漫的邂逅。女生对莺歌舞有着朴素而真切的理解，
2: 惩恶扬善啊。
0: 男生则在莺歌舞中汲取了无穷的力量，而有了一次次不惜玉石俱焚的壮举。莺歌舞本身就是一次燃烧，一次照亮，是正义向不义的宣战，是爱的证明，更是人性的超越。
1: 等于在故事的最后告诉大家，如果可能当下你做了这个选择以后，是不是会有不一样的结局呢？会不会有故事会有不一样的发展呢？其实就是给大家预设了一种更温暖的、更得当的一种处理方式吧。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李九霄，非常高兴能够带着我的最新电影作品《四度》做客光影新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准备了哪些好看影片。去年的时候，我在电影院看过一部特别精彩的动作片《捕风追影》，影片里不仅有大量硬核刺激的动作戏，其中那段劫匪们变装逃脱的戏份更是惊艳到了我。这之后呢，我也反复在短视频中刷到这个片段，说明观众都和我一样，对于这段高光戏份非常喜爱和认可。本周我们就将在电影频道欣赏到这部作品，快来看一看吧。
2: 对付狡猾的狐狸，需要一个老猎手。
3: 从今天开始，你们就要彻底融入这个城市。
4: 哎，你几楼啊？
5: 哦，忘了那个事，
6: 先生你们。
2: 什么情况？
7: 15秒，
8: 各小组注意，疑犯很可能已经改变造型，所有人移动搜捕。
2: 我发现他了。
5: 别着急，放手，放手。他是高手，不能犯错啊！
8: 不要动监控！
9: 老头子自己被盯上
10: 了，我没有什么错。
3: 看他想怎么玩，我们陪他玩。
7: 时代不同，忙了不同。
5: 我怎么还是年轻的笨蛋？
6: 刀已经斩首。就不要犹豫。
0: 6月27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捕风追影》。
1: 平时作为观众欣赏电影的时候呢，我特别看重视觉效果的呈现，因为我觉得画面会直接影响到我能否完全沉浸在影片里。奇幻冒险作品《霍比特人》系列电影就是能够让我沉浸式欣赏的视效大片。从《霍比特人：意外之旅》到《霍比特人：史矛革之战》，再到《霍比特人：五军之战》，大到恢宏壮丽的绝美风景，小到恶龙身上的精细入微的鳞片，都带给了我强烈的视觉冲击，让我能够完全置身于《霍比特人》的世界里。本周电影频道就将带领我们重温《霍比特人》三部曲，感兴趣的朋友，请跟我再次走进这个绚丽的世界吧。
11: 生命需要充电，
12: 生活需要节电。
13: 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12: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14: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李春爱，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也非常开心能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在我的最新作品《家业》中，饰演从困于容貌枷锁的孤僻少女，蜕变成了明朗仗义、自带暖意的颜香兰。未来我也希望自己能跳出舒适圈，去尝试更多不同风格的角色，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中国电影报道，
1: 新鲜资讯热点直击，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一份荣誉，一份前行的底气，电影频道传媒关注单元鼓励新导演，一朝一世皆实战，一分一秒尽真情，谢苗为火遮眼拼尽全力不留遗憾，情书寄乡愁，光影有来处，跟着给阿嬷的情书游潮汕，探访郑正秋、蔡楚生电影博物馆。电影频道开播30周年，传媒关注单元走过23届，始终鼓励创作者大胆表达，不少新导演在这里收获了职业生涯的第一份专业认可，这份荣誉也坚定了他们前行的方向。
2: 2012年，韩延凭借青春电影第一次斩获新人导演奖，带着这份荣誉，他更加有信心地开启了创作之路。
3: 我向大家保证，我保持好一个新人的心态，继续真诚地拍电影。
2: 从新人导演起步，韩延深耕现实温情赛道，先后创作出《滚蛋吧，肿瘤君》《送你一朵小红花》《我爱你》等口碑佳作，多部影片斩获中国电影金鸡奖、中国电影华表奖等奖项。同样由传媒关注单元起航，完成成长蜕变的还有大鹏。2012年，他凭借《煎饼侠》一举收获新人导演、新人男演员两项荣誉，正式铺开电影之路。
4: 我今年33岁了，然后我得了一个新人奖，所以告诉所有的小人物，只要我们有梦想，什么时候出发都不晚。
2: 时隔11年，大鹏携《长安的荔枝》亮相今年第23届电影频道传媒关注单元，荣获最佳导演、最佳编剧两项荣誉。从跨界新人到成熟创作者，传媒关注单元完整记录下了他稳步成长的全过程。
5: 我其实觉得电影频道是非常的亲切，从我开始拍电影、接触电影，就一直电影频道见证了我的成长，也陪伴着我。
2: 传媒关注单元不仅发掘导演新人，更持续鼓励成熟演员跨界。2013年，董子健在这个舞台上斩获最受传媒关注男演员。多年沉淀后，他手执导筒，携《我的朋友安德烈》归来，拿下第23届传媒关注单元新人导演奖。
6: 13年的时间，岁月肯定是在我脸上留下了痕迹，但是电影让我觉得我自己还是个新人，每一天都是一个新的起点，我继续努力。
2: 2021年，贾玲携导演处女作《你好，李焕英》跨界登场，收获第18届传媒关注单元新人导演荣誉。这也是他转型导演后收获的首份业内褒奖。
7: 希望未来我能创作出更多更好的剧本，奉献给大家。
2: 手握多个表演类奖杯的章子怡，也在传媒关注单元收获了属于导演身份的首份专业认可。2022年，他执导《我和我的父辈》中的诗篇章，拿下第19届传媒关注单元新人导演荣誉。
8: 作为导演，这是我第一次手捧奖杯，对于我来说，它意义深长。它是莫大的鼓励。
2: 30载光影长路，23届传媒关注，电影频道传媒关注单元始终致力于让新人被看见，让跨界被喝彩。一份荣誉是他们前行的底气，也是动力。他们也持续用作品回应期待，为中国电影注入鲜活力量。
0: 动画电影向来是暑期档的重要组成部分。昨天，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八仙》和《小黄人与大怪兽》纷纷释放新内容，为暑期档持续升温。下面请罗曼为我们详细介绍一下。
1: 好的，映玲。昨天，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和《八仙》双双发布了制作特辑，引发网友的关注。我们从特辑内容来看，三国第一部《争洛阳》是由《长安三万里》原班人马打造，延续了写实精工的路线。影片参考了《三国演义》和《三国志》等文献资料当中的相关记载和描述，力图还原东汉末年的英雄群像。《八仙》则是主打轻松诙谐的风格，以先锋化、年轻化的表达重新演绎经典的民间传说，希望为观众带来一个更接地气、更具有想象力的八仙故事。
9: 蓬莱仙境，有求必应。
10: 神仙是要打卡上班的，他也要完成自己的 KPI， 他需要有自己的香火来支撑他的所谓的热度。
0: 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和《八仙》虽然风格迥异，却都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创作灵感，这也反映出近年来国产动画在传统文化表达上的持续探索。那除了国产原创动画之外，我注意到今年暑期档还有国际知名动画 IP 加入竞争。
1: 说的没错，好莱坞动画电影《小黄人与大怪兽》也正在积极的布局暑期档。昨天呢，片方宣布中国演员傅航将为新角色古米配音，为影片增添更多本土化的色彩。那么作为全球最具有影响力的动画 IP 之一，小黄人系列在中国市场一直都具有稳定的号召力。此次新作加入了更多全新角色和冒险的故事，也让影片成为了今年暑期档最受关注的进口动画之一。
0: 从历史传奇到神话新编，从国产原创到国际知名 IP， 多部动画电影将在七月份集中亮相大荧幕，丰富的题材类型也将为不同年龄层观众提供更多的观影选择。电影《四渡》昨天在北京举办观影交流会，演员王雷细致拆解周恩来形象的塑造经验，行业专家则解读了影片在叙事上的创新与突破。
11: 当我们来到了遵义，到了遵义会议的原址，我走进去的时候，我似乎闻到了那种伟大的味道，那种在绝境时刻转折的味道。长征路上的周恩来是军事决策最终拍板的人之一，他心中有万般悲痛不能流露，最终选择面带微笑，把希望和力量传递给每一个战士，传达到每一个战士的心里。
12: 他的场面，他的节奏，他的那种氛围，他的那种紧张感，让年轻的观众给他一个充分的理由走进电影院。
0: 昨天电影频道 M 观影团特别举办关索岭首映礼，影片聚焦百姓抗战群像，同时融合非遗安顺地系。活动上两位非遗传承人带来了原汁原味的表演。
2: 电影《关索岭》讲述抗战时期曾获生嫌隙的屯铺青年丁虎、沈孝飞放下私人恩怨，带领乡亲奋起反抗的故事。舞蹈演员出身的张傲月饰演屯铺地系传承人沈孝飞，为贴合角色身上古朴厚重的气质，他提前进组系统学习。
13: 我说舞蹈是舞蹈，地系是地系，我就怕我学的时候很担心别人看完以后，这不就是舞蹈演员在跳舞吗？像我就失败，对于我来说，但是跟他们学习这个动作的时候，我觉得还是有难度的。不是一下两下就是学好的。
0: 电影《火遮眼》持续在海内外热映，凭借真功夫打出了好口碑，这背后是主创的全情投入。专访中谢苗坦言，他无比珍惜这次机会，为此拼尽了全力，希望不留一丝遗憾。
14: Your daughter, she might still be alive.
5: 中国电影报道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谢苗。
2: 电影《火遮眼》讲述谢苗饰演的王伟为了营救女儿深入犯罪网络，勇斗恶势力的故事。童星出身的谢苗在经过数十部网络电影的沉淀之后，终于在大银幕上迎来与多位国际动作演员同台较量的机会，为此他做了充足的准备。
5: 这是我能碰到的为数不多的好机会之一，基本上就是当确定了这部戏要开拍之后，属于第二天就开始进行训练的那种，就是就把以前小时候练武术那套东西都拿出来练，什么正踢腿、侧踢腿，然后你都弓步、马步这些东西的武术的这些基本功的东西，因为很久没有那样系统的训练了，自己练了得有半年多。
2: 拍摄中，谢苗几乎将自己全部交付给角色，第一场戏他就跑了三天。
5: 不停地跑，我跑了，光跑就跑了三天差不多，然后每天到现场就是跑。然后以前拍这种跑戏的时候，我们习惯性的会放慢一点速度，然后让摄影机更容易捕捉你，容易拍一点。但这次我就不太想，因为确实在情绪上也是

0: 儿丢了，你得追上他。所以再一个，我也觉得，当你人全力跑的时候，他的身体呈现的姿态不一样。所以我说，摄影师我就不管了，我说你自己想办法拍吧。我说我反正就每条我就跑。
1: 影片中一场五人混战的动作戏，堪称全片高能段落，对演员的动作功底和节奏把控能力提出了极高要求。
0: 当时我第一次看到他们这个设计东西出来的时候，我也傻了。我说，哇，我说这个确实，确实没见过。然后就在拍的过程当中，特别考验这几个人的专业素养，都得是身经百战，然后很能够驾驭得了动作戏。然后你需要在混乱当中保持自己的清醒，你知道什么时候你需要去做什么，你还要看时刻注意着他们里边打，就是说，哦，这个时候我又该从地上爬起来切入进去，这个东西是最难。有一点点这个时间的早或者晚，都会影响到整个的效果。
2: 必须的，莫奈我也要的，
3: 要不休息一下，
2: 给一次机会。
0: 特别卷，就是大伙儿都卷。因为都是习武的人，都不想表现成自己是最不能吃苦或者最脆弱的那一个，对，所以大家就是这都不喊累，就谁也不喊累啊，就这么一遍遍拍熬着。
1: 相比精密设计的打斗场面，片中俱乐部混战戏则更加充满不确定性。
0: 那场戏就比较设计的方式跟我以前习惯动作不一样，一个人拿着锤子跟剩下一堆人就跟一个面团揉在一起的那种感觉。我也练了很久，要适应自己的身体，你也要适应别人的身体，然后他的动作的习惯，然后包括最后拿锤子站在这个小人山上一直打的那个镜头，很容易就从上面掉下来。练过几十次，七八十次我们都没成功过，对，所以最后拍的时候也是运气好，就后来过了。火折眼是一个我的期中考试的，我觉得一份卷子，然后给观众们检阅。
4: 一部《给阿嬷的情书》带火了潮汕，也让更多人把目光投向这片土地深藏的电影基因。接下来跟我们走进郑正秋、蔡曙生电影博物馆，回溯两位潮籍影坛先驱的创作历程，看百年光影如何在潮汕代代延续。
1: 郑正秋是中国电影先驱者之一。1913年，他与张石川等人联合组建新民公司，并一同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短故事片《难夫难妻》。
5: 他们决定设置像新剧那样有情节、有看头的故事片，于是呢，有了《难夫难妻》这部影片的构思。
6: 我们看到这个是影片的剧照。
5: 对，故事内容呢，郑正秋取材于家乡潮汕地区的一个封建婚姻，那片尾呢还配有潮州音乐。
1: 之后，郑正秋创作了《劳工之爱情》《孤儿救祖记》《姊妹花》等作品。他的同乡后辈蔡楚生同样成绩斐然，创作出《渔光曲》《一江春水向东流》等电影。而蔡楚生最初萌发电影理想的地方，正是在家乡汕头。
5: 那我们看到的这一部影片呢，大运呢，就是蔡楚生先生在汕头拍摄、汕头放映的第一部电影，
6: 这也是蔡楚生先生他对电影最初的一个尝试，对吧？
5: 对，
6: 代孕。
5: 然后接下来呢，他21岁的时候呢，去到了上海，在那边呢学习了很多的一个电影文化知识，那也由此呢创下了中国第一部在国际上获奖的影片《渔光曲》。
6: 对，我们了解到这个《渔光曲》啊，在当年呢是连续84天在上海上映，也创下了一个票房的奇迹。而蔡楚生导演呢，也成为了享誉国际影坛的第一位华语的电影导演。
5: 那当年的《渔光曲》呢，原本打算拍成有声片，但由于呢资金短缺，无力购买录音设备，他只好呢在片尾配音歌唱。那尽管这样呢，并不影响这部影片的一个优秀，那创下了当时旧中国最高的一个票房纪录，也形成了现在大家影片要配上音乐才能卖座的一个潮流。

0: 在博物馆内还展陈了蓝鸿春首部电影《爸，我一定行》的海报。讲解员介绍，未来也会布展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相关展品。随着该片热映，来到该馆参观的游客也是与日俱增。
1: 电影上映以来呢，我们电影博物馆也迎来了很多游客。据我们初步统计，五月份以来接待的这个游客人数超过了24000人次，同比增长率为55.5%。
2: 郑正秋和蔡楚生这批潮汕影人。

0: 不仅开创了中国电影的诸多先河，更将潮汕文化中重情义、敢开拓、念故土的精神内核融入创作，为后世潮语电影埋下了文化种子。100年后，新一代潮汕电影人蓝宏春从熟悉的土地上汲取养分，再次为中国电影注入力量。昨天，迪士尼新片《海洋奇缘·启航》在上海举办夏日庆典活动，影片主演兼制片人道恩·强森惊喜现身宣传，分享与这个故事携手走过10年的创作旅程。
1: 电影《海洋奇缘·启航》改编自2016年上映的动画电影《海洋奇缘》。10年前，道恩·强森曾为片中的半神毛衣配音，10年后，他又以主演和制片人的双重身份回归，将这一经典角色以真人表演的形式再次搬上大银幕。面对我们的镜头，强森表示，毛衣陪伴自己走过了人生中的重要阶段，而真人版也让他有机会用全新的方式诠释这个角色。
2: Well, it's such a beloved franchise in Moana 1 and Moana 2, and I think to make a live action movie with real people, real flesh and blood, and real culture is something that I took a lot of pride in. And playing a character like Maui is so much fun.
1: 当天的活动现场，《海洋奇缘启航》还首次向公众放映了影片片段。强森透露，这是影片内容第一次与全球观众见面，他也希望大家能够在大银幕上感受这个故事所传递的爱、勇气以及探索未知的力量，并邀请观众7月10号走进影院，共同开启这场属于夏日的海洋冒险。
2: When you think of the ocean itself, the vast ocean comes aliveIn our film, and it has a heartbeat. And then you have a lava monster that comes alive. It's a visually stunning film, an unbelievable experience. I am the
3: wonder. Are you ready to be the hero?
4: Let's go save the world.
0: 接下来为您送上一组新鲜资讯。
1: 今天上午，中国电影家协会《场景里的新时代》主题创作培训班在甘肃省兰州市开班。本次培训特邀行业专家授课，课程涵盖理论政策、现实题材创作、 AI 影视应用等内容，旨在引领青年创作者紧扣时代、扎根生活，创作出思想深刻、饱含温度的现实主义电影。光影化安全、科普住房线、应急安全文化主题电影放映活动近日在江西省九江市举办，活动将影视观赏与安全宣讲、知识互动相结合，让广大群众在轻松的氛围中学安全、懂应急、守底线。在电影《抓特务》上映之际，取景地海南海口观澜湖电影公社推出优惠活动，凡持《抓特务》电影票的游客在购买景区全通票时可立减50元。此外，随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热映，电影公社还推出了全新演艺节目《潮韵标旗巡游》，在景区复刻了片中扛标旗的经典场面。由江卓君主演的惊悚电影《凶宅81号》在浙江横店开机，影片故事背景设定在北洋动荡时期，创新性采用第一视角沉浸式讲述古宅内发生的一系列离奇故事。
0: 现在是全友家居互动话题时间，不少观众登录中国电影报道官方微博积极参与话题互动。我们选出了5位幸运观众，他们将获得《抓特务》电影票，更加幸运的观众还将获得由全友家居提供的精美礼品。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1965电影网，下载1965电影网客户端，新片大片24小时直播，欢迎使用1905影票小程序享受购票优惠。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22点整欢迎继续收看中国电影报道。我是应玲，
5: 我是罗曼，
0: 明天见。

0: 公益福彩，阳光开奖。观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中国福利彩票开奖直播的现场，我是主持人傅哲。
1: 我是主持人边浩熙，欢迎收看我们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6月24日。好的，今天是中国福利彩票 3D 游戏第2026-1657。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边呢，30个号码球已经在公证员的全程监督之下，全部放入到了摇奖机当中。那我们现在就立刻启动摇奖机，为大家开奖了。好的，摇奖机已经正式启动了。通过镜头，我们可以看到30个号码球在摇奖机当中正在快速的旋转着。让我们共同期待本期即将产生的三个

开始讲号码。第一个号码四号，第二个号码二号。

0: 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往下扎根，往上生长。
1: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有不小挑战的一个节目，
2: 因为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往前去弹。
3: 对我来说，可以多分享粤语歌，让更多人认识粤语歌词，这也是我希望可以的。
4: 用旋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情感直抵全球华人的心上。
5: 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悦流光，简醇无双。
6: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7: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8: 回望长征路，红军将士血战600余次，跨越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险峰，穿越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一步一血印，一里一丰碑。当红旗终于汇聚，一个民族的希望就此点燃。而那条路从未停止前行，从彻夜通明的实验室到烈焰升腾的发射场，从泥泞的乡村小路到穿梭不停的医院长廊，从晨光熹微的街道到灯火通明的物流中转舱，从精密运转的机器人工厂到书声朗朗的教室，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坚守。曾经他们为我们翻山越岭，今天我们为他们继续前行。
9: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我喜欢看电影。也喜欢看书。很多好电影都改编自文学原著。从《红高粱》到《流浪地球》，从《战争与和平》到《巴黎圣母院》，电影是文字幻化的光影，字里行间却带你游历想象力的泉涌，思维的殿堂。在电影频道，别错过一部好电影。在纷繁世界，别错过一本好书。

0: 我亲爱的弗罗多，你曾经问我是否把我的冒险故事全部告诉了你，我可以诚实地告诉你，我说的都是实话，可是我也许没有跟你说出全部。现在我老了，弗罗德，不再是从前那个霍比特人了。我觉得现在应该对你说出全部事情了。那是在很久以前，在遥远东方的某个地方，那样的地方如今你已经再也见不到了。那里名叫河谷镇，它的集市远近闻名，到处都是美酒和佳肴，一派和平与繁荣。离那里不远的地方，就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中土王国埃尔伯尔，那个要塞属于山下国王索尔，最强大的矮人国君主。索尔的统治无比稳固，他从未想过自己的国家会没落，因为他的血脉会子子孙孙传承下去。啊，弗罗多，埃尔伯尔这个大山深处的要塞有很多无比传奇的美丽故事，他的财富深埋地下，岩石中蕴藏的珍奇宝石和丰富的黄金矿层就像河流一样绵延不绝，矮人的手艺无人可及，他们打造的饰品精美绝伦，钻石、翡翠、红宝石、蓝宝石，矿洞越挖越深，越挖越暗，最后终于发现了它。善之心，那根宝石，索尔将它命名为国王宝石，用它作为一种象征，象征他的统治无比神圣，所有的人都要膜拜他，也包括伟大的精灵王斯兰队。但是和平与繁荣没能够持续，苦难在慢慢降临，提心吊胆的日子开始了。索尔对黄金的追求过于强烈，逐渐演变成一种病态，那是一种心病。随着这种心病不断膨胀，厄运接踵而来。他们最早听到的声音就如同北方刮来的飓风一般猛烈，山上的松树在干裂燥热的狂风中呻吟着倒下。
1: 阿里，发出警报，出动军队，马上！
2: 那是什么？
1: 恶龙！
3: 恶龙来了！
0: 北方那条会喷火的恶龙

天真是暗无天日血流成河，因为石猫哥根本不在乎那座城市，他的目的不在于此。他只对黄金怀有强烈而邪恶的欲望。

0: 他的战利品。
1: 去逃命吧！快来，救救我们！

兰都伊不肯让他的族人冒着生命危险与恶龙对抗，那天精灵人没有出手相助，以后也没有。因为失去了家园，埃尔波尔矮人在旷野流浪，曾经强大的民族走向没落，年轻的矮人王子只能在人类世界打工，终日以做苦力为生。但他始终没有忘记那月光下山上的大火，森林像火炬一样将夜空照亮。他眼看着恶龙在空中飞舞，将一个城市化为灰烬。他永远不会宽恕，也永远不会忘记。亲爱的弗罗多，下面给我出场了。可能是出于偶然，也可能是巫师的意愿，命运让我成了这个故事的一部分。故事的开头可能正好跟你想的一样，在地下洞穴中住着一个霍比特人，他可不是那种又脏又臭又湿、长满小虫、充满腐败气味的洞穴。

那是个忽必特人洞穴，它代表精致的美味、温暖的壁炉和一个舒舒服服的家。

0: 谢谢。他是谁啊？那是我的秘密，小孩子别瞎问。嘿，还没有写完呢。
1: 没写完什么？
0: 读。这些是什么？
1: 生日聚会邀请的回复。啊！
0: 我的天哪！你说今天？
1: 他们都说会来。
0: 除了塞克威尔·巴金斯一家，他们说非得你本人去请才行。啊，是吗？那得等我死了以后再说。
1: 也许那才趁了他们的心意。他们好像觉得你的地洞里塞满了金子。
0: 只有一个小箱子，而且里面并没有塞满。上面还带着食人妖的气味。
1: 你这是在干什么？
0: 干什么？以防万一。知道吗？他偷银器的时候曾经被我当场抓住。谁？ 那贝利亚·塞克威尔·巴金斯，他把我的银汤勺塞进了他的口袋。哈，可怕的女人，你可以一定要提防她。等我，等我，等。等你什么？没有什么。
1: 知道吗？ 有人开始在背后议论你了，叔叔。嗯，他们认为你变得很古怪。古怪？嗯。性格孤僻。性格孤僻？我？
0: 瞎说！乖孩子，把这个挂到大门上。你认为他会来吗？谁？甘道夫。啊。
2: 他可不会错过燃放礼花炮的机会，他一定会闪亮登场，瞧着吧。
0: 好吧，我走了。
2: 你要去哪儿？东区的森林，我要给他一个惊喜。哦，好吧，快去吧，不要迟到了。他可不喜欢别人迟到。哦，不不不，我就从来不迟到。那个时候我总是非常守时，人们都对我尊敬有加。 我从来不做出人意料的事，从来不做。

0: 早上好。
1: 什么意思？你是要问候我早上可好，还是说不管我怎么做早上天气都很好，还是说你觉得今天早上的确是个非常好的早上，或者是说今天早上是个应该拥有很好心情的早上？
0: 我想这些意思都有。我能帮你什么？
1: 现在还看不出来。我想找人和我一起进行一次冒险。
0: 冒险？不，我想在西布里这个地方，不可能有人对冒险感兴趣。那种事令人讨厌，总让你感到很不舒服，还经常耽误吃晚饭。早上好。
1: 真没想到有人会用早上好来敷衍我，而且是贝拉多纳的儿子，就好像我是卖纽扣的推销员。
0: 什么？
1: 你变了，比尔鲍巴根斯像是完全变了一个人。
0: 对不起，我认识你吗？
1: 你只知道我的名字，只是不知道那名字是我的，我叫甘道夫。

0: 甘道夫就是，就是我。
1: 甘道夫，哦，你该不会是那个释放漂亮烟火的江湖巫师吧？老秃客过去在夏至之夜经常染发。没想到你还在干老本行。
0: 不干这个我干什么？
1: 你干什么？
0: 我很高兴你还记得我的一些事情。再说只是放焰火。好吧，我决定了，这事儿对你非常有利，对我非常有趣，我得去通知他们。
1: 通知谁？通知什么？不，等等，住在这里的没有任何人想去冒险，至少今天没有。没有，我建议你去小丘那边，或者是小河对岸。早上好。

0: 德瓦林，听候吩咐。
1: 比尔博，巴金斯，听候吩咐。我们认识吗？
0: 不。在哪儿的伙计？是在这儿吗？
1: 是什么在这儿？
0: 晚饭。他说这儿管饭吃，而且管饱。
1: 他说，他是谁？
0: 味道好极了，还有吗？
1: 什么？有。请慢用。只是我没想到今天会有客人来。
0: 有客人来了。
2: 巴里，听候吩咐。
1: 晚上好。
2: 好，很好。不过一会儿可能要下雨。我迟到了。
1: 什么迟到？
2: 哦，哈哈哈哈，晚上好，兄弟。
0: 我向胡子保证，你比上次见面更加身宽体胖了。
2: 宽了没胖，心眼还够我们俩用。
1: 请原谅，对不起，我不想打扰。可是我不能断定这就是你们要找的地方。
0: 看看吃点什么，
1: 并不是我这个人不好客，我非常好客，同所有霍比特人一样。不过我希望客人来之前先打个招呼。
0: 这是什么？
2: 不知道，好像是奶酪。
1: 实际上
2: 没了，
0: 而且没了，
1: 实际上我并不认识你们二位，完全不认识。我并不想冒犯，可是我得实话实说，对不起。
2: 我接受你的歉意，来满上，兄弟，别客气。
0: 你想来点这个吗？
2: 我倒不介意再来点，上面。
3: 菲利，
4: 还有七里，
5: 听候吩咐。
4: 你一定是巴金斯先生。
1: 不行，你们不能进来，你们走错门了。
4: 什么？会议取消了吗？
6: 没人通知啊。
1: 取消？什么也没取消。

0: 我们需要静一下。嗯，小心这个，我刚刚磨过。不错，这个地方，都是你自己挖的？
1: 什么？不，我全家人挖了好几年。
2: 哎，那是我母亲装嫁妆用的，请你别乱动好吧？
3: 徐弟，快点来，打把手。
4: 都挖了些什么？
0: 我们把这个推到门厅去，不然坐不下所有人。
4: 所有人？一共有多少人呢？
1: 抬起来，你全放哪儿？
4: 不。不不不，家里没人，到别人家，哎，去胡闹去吧。我家里面的矮人已经够多的了，如果这是哪个傻瓜搞的恶作剧，我会说他的品味也太低了。
1: 起，哎，你这个死胖子！
4: 甘道夫。
1: 那是我祖父的椅子，不够了，放回去。我耳背，我听不清。桌上放回去。那是古董，不是用来做的。那是书，不是茶杯垫。放下那张。
5: 对不起，甘道夫先生。
1: 什么？我能请你喝杯菊花茶吗？
5: 不，多礼。如果是红酒，我都想来一小杯。
1: 好的，我天哪，费力气你。欧因格罗伊，多林巴里，比佛波佛。
5: 彭博多里，谢谢，不，谢谢。太阳呢？马云马，乌特卡里巴。对，
1: 你做的很对，比佛。我们好像少了一个矮人，他晚来会儿，他去北方开一个部族会议，不会失约的。
5: 哦，甘道夫先生，这是你要的那小杯红葡萄酒，水果香味很浓郁。
1: 哦，干杯。
6: 法国已经开始第二场。
1: 嗯，打怎么了？给我那个接着。这个让我来。
7: 你说什么？
8: 谁还要卖牙酒说话？我要酒。我要。
9: 大了，你在。
4: 知道你这，对不起，这是台布，是台布，不是抹布。
1: 可是它到处都是窟窿，它
4: 就是这种样式，这叫花边。
1: 哦，谁给你织的？肯定是你相好的。
4: 这些矮人简直是太可气了。
1: 我亲爱的边儿不，你这是怎么了？
4: 我怎么了？
1: 我被矮人包围了。
4: 把这个
1: 他们来这干什么？
4: 哦，
1: 他们是快乐的矮人朋友，习惯了就好了。
4: 我可不想习惯他们。你瞧厨房冻成什么样子了，地毯上全是烂泥，储藏室一扫而光，这还不算他们在浴室里干的好事儿。关到几乎完全被堵死了，我不明白他们来我家到底想干什么。
10: 对不起，不好意思打扰一下，我想知道我的盘子该怎么办。
4: 拿来吧，欧丽，把它给我。对不起，对不起，那是我母亲的陪嫁，已经有100多年了。 不，别闹了好吗？刀会弄钝的。
11: 哦，你们听到了吧？他说我们会把刀弄钝。
12: The knives bend the forks, smash the bowl.

0: 他来了。
1: Gandalf， 你好像说这地方非常好找，可是我却迷了两次路。要不是门上有标记，我恐怕永远也找不到他。
2: 标记？那门上根本没有标记，我一周前刚刚有启动。
0: 的确有标记，是本人亲自做的。比尔博·巴根斯，请允许我介绍我们队伍的首领索林·夏姆顿。
1: 怎么，你就是那霍比特人？告诉我，巴金斯先生，打过仗吗？
2: 你说什么？
1: 用斧子还是用剑？擅长什么兵器？
2: 我小的时候曾经玩过弹弓。如果你一定要问的话，不过我觉得那可能不算是兵器。
1: 不出所料，他更像小贩，不像个飞贼。
0: 埃雷德鲁的会议有什么精神？各国都参加了吗？
1: 对，七国都派了代表。
0: 所有国家？
3: 铁丘陵矮人国的代表怎么说？丹恩同意吗？
1: 他们不肯去。他说这次远征是我们自己的事。
2: 你们要去远征？
0: 比尔博，我亲爱的朋友，再多给我们一点光亮。在遥远的东方，跨过山脉与河流，穿过森林与荒漠，耸立着一座尖顶孤峰，
2: 名字叫孤山。
4: 啊，欧隐已经看出了征兆，那征兆表明时机已到。人们看到渡鸦已经飞回了那座山，正像预言的那样，当昔日的渡鸦飞回尔博尔，魔兽的统治就将结束。
2: 什么魔兽？
5: 魔兽是指令人恐怖的史摩格，它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祸害。一条飞舞的火龙，牙齿像剃刀，利爪如钢钩，对贵重金属爱之如命。
2: 是的，我知道龙是什么样子。
6: 我不怕它，我要战斗，我要用矮人的锋利宝剑把它刺翻在地。
4: 怂恿大军去攻打会遇到很多麻烦，我们只有13个人，而且还不是国之精英或者人中翘楚。
7: 你怎么面对
6: 这么威风？
7: 尽管我们人数不多，但我们都是战士，所有矮人都是战士。
6: 而且别忘了，我们当中还有个巫师，甘道夫年轻的时候一定杀死过无数的恶龙。
8: 说来听听。
0: 我不能说。
9: 一共多少？
0: 什么？
9: 你杀死过多少恶龙？说呀，给个数。
6: 对不起，对不起，
7: 行了，够了。
1: 既然我们能看出征兆，难道别人就看不出来吗？谣言已经开始传播，恶龙史摩格已经60年没有现身了。人们望着东方那座山，审视着，思考着，评估着风险。也许我们的那笔财富根本就已经无人在看守，我们是坐在这里任他人夺走我们的财富，还是主动出击收复海尔伯？收复海
4: 尔伯！别忘了正门是封死的，没有路可以进到山里。
0: 我亲爱的巴林，你说的不对。
1: 你从哪儿得到的？
0: 是索恩教给我的，你父亲委托我保管，现在给你。
7: 只要有钥匙，肯定会有门。
0: 这些符文表示通向底层大厅的暗道，
6: 还有一个入口，
0: 前提是要能找到它。不过大门关闭后很难发现，答案就隐藏在这张图上。只是我没有本事找到它，不过在中土世界有人可以找到。我设想的计划需要进行很多秘密的活动，当然也需要很大的勇气，只要我们足够谨慎和聪明，这个计划一定能够完成。
6: 所以我们需要一个飞贼。
2: 对， 一个好飞贼，而且必须是顶尖的。
4: 你是吗？
2: 是什么？
8: 他说他是顶尖的。
2: 我不，我不是飞贼，我从来没偷过人家东西。
10: 我想我必须认同巴吉斯先生说的话，他不是做飞贼的材料。
2: 不是，
11: 对，战场可不是绅士去的地方，他们既不会打仗，又不会自卫。
12: 对，没错，
6: 他婆婆妈妈的，那不是大事。说的
4: 是什么？够了！如果我说比尔巴巴给斯是飞贼，那他就是飞贼。
8: 霍比特人的腿脚异常的灵活，实际上他们能做到无声无息，如果他们愿意。而且恶龙已经非常熟悉矮人的气味，但对霍比特人的气味却完全陌生，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优势。你们委托我寻找第十四个人选，于是我推荐了巴金斯先生。俗话说，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你们对他的巨大能量还有所不知，包括他自己。你们应该相信我才是。
1: 那好吧，就按你说的做。
2: 不，
1: 把契约给他。
13: 没问题。
2: 对不起，
13: 要处罚了。
10: 这是一份标准契约，列出了实际发生的费用、所需时间以及报酬，还有丧葬安排等等。
2: 丧葬安排。
1: 哦。我保证不了他的安全。
0: 理解。
1: 我对他的命运概不负责。
0: 同意。
2: 条款现金支付，不超过总利润的1/14，如果有利润的话，还算公道。哼，对引起的或造成的以下伤害，我们概不负责，包括但是并非仅限于身体撕裂、内脏切除、烧成灰烬。
13: 哦，是的，他能在眨眼间就把你烧成灰烬。
10: 你没事吧，伙计？啊，
2: 没事。我有点头晕。
13: 你可以想想天上的火龙。
2: 不，需要空气。
13: 火光一闪，灼热难当，然后噗，你就化作了一缕青烟。
2: 不，
8: 真有你的，伯父。
2: 我不会有事，让我一个人安静坐会儿就行了。
8: 你一个人安静坐的时间太久了。告诉我，什么时候台布和你妈妈的盘子会变得如此重要了？我记得当年那个霍比特年轻人经常在树林里跑来跑去寻找精灵，他总是找到很晚，天黑以后才回来，伴着泥土、树木和萤火虫。那个年轻人最最热衷的一件事就是了解夏尔边界以外的事情。世界不在书本里和地图上，他在外面。
2: 我不能去冒那么巨大的风险，我是带底洞的。巴金斯，
8: 你也是图克的后代。还记得你有个名叫后牛图克的曾舅公吗？他身高体壮，能骑真正的战马。
2: 是的，
8: 一点没错。在绿原之战中，他首先冲向半兽人阵中，他的木棒如此有力，一下子就敲掉了对方首领的脑袋，那脑袋飞了足足有100码，掉进一个兔子洞里，于是赢得了那场战争，同时也发明了高尔夫球比赛。
2: 我觉得那都是你编的。
8: 好故事都需要艺术加工。等你回来以后，就可以讲述自己亲身经历的故事了。
2: 你能保证让我回来吗？
8: 不能。即使回来，你也会变一个人。
2: 我也这么想。对不起，甘道夫，我不能签字。我想你看错人了。
14: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15: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16: 我觉得我太。

0: 幸运了，84岁还能够为大家演戏，老也要有所不为。
1: 我觉得一个人呢，就是要开开心心的，一个人的这个情绪它是有感染力的，随时随地都保持阳光积极的心态，自己也舒服，别人也舒服。

0: 现在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今天中国体育彩票的开奖结果。体彩超级大乐透第260707前区开出的中奖号码是150405322，后区开出的中奖号码是1102。体彩排列三第26165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294，排列五开出的中奖号码是29449。
1: 经本公证员和公证员张迪的现场监督，今日以上体育彩票的开奖过程符合预定的程序规则，所开出的中奖号码真实有效。北京市中信公证处公证员赵慕林，2026年6月24日。
2: 看来这个飞贼没戏了，也许这样更好，本来形势就不容乐观啊！瞧我们这些人吧，有商人、矿工、补锅匠、做玩具的，都不像干大事业的人。
3: 我们中间也有一些战士，
2: 老战士。
3: 我宁愿率领你们这些矮人战士，也不愿意率领铁丘陵的军队，因为当我需要时，你们挺身而出。忠诚、荣誉、心甘情愿，我要求的只有这些。
2: 你不一定非得做这件事，你可以选择。你一直受到人民的拥护和爱戴，你在蓝山为我们开创了新生活，和平而富足的生活。这种生活比埃尔博尔的财宝更重要、更可贵。
3: 他从我祖父和父亲的手中传到了我这里。前辈们念念不忘收复我们在埃尔博尔的家园，我没有选择，巴林，没得选。
2: 那我们听你的，伙计，我们一定能成功。

0: 先生，你去哪儿啊？
1: 对不起，我迟到了。
0: 迟到什么？
1: 我要去探险了。
2: 我说过哪个人来这儿等于浪费时间。
3: 是啊，还真是啊。
2: 莫名其妙启用霍比特人半身人，这是谁的馊主意？
1: 等等等等，我签字了。

0: 没什么问题了，欢迎你，巴金斯先生，欢迎加入索里橡木盾队伍。
1: 给他一匹马。
2: 不，没那个必要，谢谢。我早着也能跟上你们。假期远足，我可是最出色的一个，知道吗？我们一直走到了罗斯科摩顿。啊！
1: 他们干什么？哦，他们打了赌，赌你会不会来找我们。大部分人赌你不会来。你赌的什么？我亲爱的朋友，我一分钟也没有怀疑过你。马毛也起干，我有点过敏。哦不。
2: 哦，等等，停下！我们还得回去。到底怎么回事？我忘了带手帕。这个，用这个吧。我们走吧。你得慢慢适应生活中没有手帕或者其他许多东西，比尔博巴金斯。 直到我们最后完成使命。你是在夏尔的青山绿水间出生和长大的，现在你要离开家乡，走向外面的世界。

0: 姑娘，真是个好姑娘。这是我们的小秘密，马大人，别说出去。嘘。那是什么？
1: 半兽人。
0: 半兽人？
2: 嗜血怪物，恐怕得有几十个。他们在野地里活动，
1: 经常在人们熟睡的深夜里发动攻击，神出鬼没，无声无息，血腥残暴。
3: 你们觉得好玩吗？深夜受到半兽人攻击很好笑是吧？
1: 我们没那个意思。
3: 对，当然没有。你们太不了解这个世界了。
4: 不必介意，伙计。索林比任何人都更有理由痛恨半兽人。自从恶龙霸占孤山之后，索尔国王试图回到矮人古国 Maria， 可是我们的敌人抢先了一步。半兽人军团占领了莫瑞亚，他们的首领就是半兽人世界中最为邪恶的阿索克毁灭者。那冈达巴半兽巨人曾经发誓要把都灵矮人斩尽杀绝，他一出手就砍掉了国王的头。

0: 索恩，索林的父亲，因为此事悲伤过度，从此小事不知是被俘，还是被杀。我们失去首领，面临着失败和灭亡的命运。在这当口，他挺身而出，年轻的矮人王子。 与苍白半兽人决一死战，他孤身血战那可怕的对手。盾牌打没了，他就用一段橡木作为防身盾牌。 毁灭者索格终于明白，都灵矮人不是那么容易被打败的。
1: 为了荣誉。

我们的军队绝地反击，终于将半兽人打退。我们的敌人失败了，可是当天晚上，既没有歌声，也没有庆功宴，因为我们的人死伤无数，损失惨重，只有少数人得以幸存。 当时我就在想，这是一个可以跟随的人，这是一个可以称王的人。

0: 那个苍白半兽人呢？他后来怎么样了？
1: 那半兽人溜回他起兵时那个山洞，没过多久，就因为伤势过重死掉了。

0: 我说甘道夫先生，你就不能想想办法吗？
1: 这是下雨，矮人先生，让他停住的唯一办法就是等他自己停住。如果你想改变世界上的天气，那只能去找其他巫师了。
2: 能找到吗？
1: 什么？
2: 其他巫师？
1: 我们一共有五个，级别最高的巫师是萨隆曼，穿白袍，然后是两位蓝袍巫师，可惜我已经忘了他们的名字。
2: 第五名是谁？
1: 应该是巫师瑞达加斯坦，穿褐袍。
2: 他是巫术大师吗？还是跟你一样？
1: 我想他在自己的领域里堪称大师。他是个温和的人，喜欢与各种野兽相依为伴。他时时刻刻都在关注着辽阔的东方森林大地。幸好是这样，因为邪恶势力也无时无刻不在觊觎着那片土地。
3: 不好了。

0: 闪开，让他透透气，看在上天的份上。
1: 来吧，来吧，来吧。左右，他不像是中了巫术啊。巫术。哦，原来如此。一种邪恶的、强大的魔力。

0: 今晚在这里宿营，菲利、吉利负责照看马匹，不能离开他们。这里好像应该是住着一户农民。罗英，罗英，
1: 什么？
0: 把火点起来。
1: 哦，好的。
0: 我觉得我们最好是继续赶路。我们还能赶到埋藏谷。
1: 我已经跟你说过了，我是绝对不会去那个地方的。
0: 为什么不？
1: 精灵们可以帮助我们，我们能得到食物和建议。
0: 我不需要他们的建议，
1: 我们有张地图还没有看懂。埃隆王可以提供帮助。
0: 帮助？恶龙进攻埃尔波尔时，精灵提供了什么帮助？半兽人洗劫莫瑞亚，亵渎我们圣殿的时候，那些精灵们袖手旁观。而你却让我去找出卖我祖父的人。
2: 出卖我父亲的人，
0: 只这一世，生者如斯。我给你地图和钥匙，不是为了让你沉溺于过去，他们本来就不属于你。
2: 没什么事吧，甘道夫？你要去哪儿？
0: 去找这个队伍中唯一还有点理智的人。
2: 他是谁？
0: 是我，巴金斯先生。今天我真是受够了这些矮人。
3: 快点，庞博，大家都饿了。他会回来吗？他走的时间不短了。谁？
4: 甘道夫。
5: 他是巫师，他知道该怎么做。来帮个忙，把这个给他们送去。哎呀，
3: 行了，你的够多了。是，饭煮的不赖，庞博，还不算太难吃。
6: 多利也可以做。
7: 开什么玩笑！
8: 怎么了？我们负责照看这些马匹。可是我们现在遇到了一个小问题，原本有16匹，可现在只剩了14匹。Daisy
2: 和 Bongo 不见了，这下糟了，简直糟透了。要不要告诉索里？不，先别惊动他。作为我们队伍中的飞贼，这件事情应该由你来处理。
8: 瞧，这些树。
2: 被什么东西连根拔起，我们也这么想。他们一定力大无比，而且异常的危险。哎，有光亮，过来，趴下。那是什么？
8: 食人妖。

0: 我想他们会吃掉他们，得想个办法。没错，靠你了。山上的神妖很蠢，你这么小，他们看不到你。
1: 不会出事的，我们会在后面保护你。
2: 如果遇到麻烦，学谷苍猫头鹰叫两声，棕色猫头鹰叫一声。
3: 谷苍猫头鹰叫两声，棕色猫头鹰叫一声，这行得通吗？
1: 昨天羊肉，今天羊肉，天哪！
4: 希望明天可别再是羊肉了。地上你的嘴，这不是羊肉，这是新鲜的马肉。我不喜欢马肉，从来不吃，一点肥肉也没有。总比那个干瘦的农夫好吃。简直就是皮包骨。现在还塞着我的牙呢。哦，可真有你的，鼻涕都进锅了。
5: 也许能够调味。我这儿还有的是。
4: 不，你给我闭嘴。咱们把那两匹马也杀了吧。 可是我不喜欢吃下水。
1: 我让你坐下，我饿极了。今晚到底吃不吃马肉啊？闭上你的臭嘴！

0: 你什么你就吃什么。你怎么能当厨子呢？做什么都一个味儿，不管什么吃起来都像鸡肉。
1: 除了鸡肉不像。
0: 鸡肉倒像鱼肉。我常跟你们说，做人应该知道感恩。谢谢贝尔特，非常好吃，贝尔特，这有什么难的？再来点松鼠粪就完美了。哎，那是我的酒。
1: 对不起。
0: 这味道真是好极了，你们不想尝尝吗？怎么样，很鲜吧？我是天生的厨子。我的肚子闹情绪了，我先得去弄点小吃，吃肉，我要吃肉。
2: 天哪，贝尔特，贝尔特，瞧我鼻子里出来什么了，有手有脚什么都有。
0: 这是什么？
2: 不知道，可我不喜欢他动来动去。
0: 哦，你是什么？超级大松鼠吗？
3: 我是飞贼，霍比特人。
0: 飞贼？
1: 霍比特人？
0: 他能吃吗？
1: 可以试试。
0: 看看他长得这么瘦，还不够塞我的牙缝呢。也许周围还有更多的飞贼霍比特人跟我们做小人了。抓住他，
1: 动作挺快。
0: 好了，过来。你这小子，我抓住你了。你是不是还有同伙在这个你们不该来的地方？
3: 没有。
1: 他在撒谎。
3: 没有，我没有。
1: 把他放到火上烤，就像烤松鼠一样。
4: 放下他！
0: 你说什么？
4: 我说，放下他！
0: 口袋里。

0: 下你们的武器，不然我劈了他。
1: 不必费事捉他们了，干脆做饼底下挤成肉酱。
0: 我放在火上烤，再撒点鼠尾草。
1: 听起来倒是很有。
2: 快点放我上来！
3: 你们重跟放这样的，
0: 不要纠结调料了，时间不多了，天要亮了，我们赶紧开始吧。我可不想变成个石头。
4: 等等。你们犯了一个可怕的错误。
5: 你跟他们讲理是没用的，他们都是傻瓜。
4: 他们傻，那我们不是更傻？我是说，放调料的事情。
0: 调料怎么了？
4: 你闻闻他们这味儿。所以烹制时一定要放比鼠尾草味道更浓的调料。
0: 你懂什么叫烹制，矮人？闭嘴，让飞贼不被他人说。
4: 烹制矮人的秘诀是
0: 的。

0: 快说！
1: 好吧，是我这就告诉你。秘诀就是。
0: 秘诀是什么？
2: 先剥他们的皮。
3: 剥的皮？
2: 怎么说呢？
0: 他们给我拿把刀了。
4: 用你的皮，你是畅想的。
2: 记住，记住你的。
0: 全是胡说！我从来都是带着皮吃的，不用费事了，就这么吃吧。
2: 他说的对呀。
1: 生着吃也没什么不好，肉香又脆。别吃那个，他被感染了。
5: 什么？
1: 他的体内有寄生虫。实际上他们都有，他们都感染了寄生虫，而且非常严重，我可不想冒险，真的。寄生虫？
0: 他说寄生虫，
5: 我们可没有寄生虫，你才有寄生虫呢。我最干净了，怎么可能有寄生虫呢？
1: 什么小子？
5: 我身上的寄生虫跟胳膊一样粗。
1: 我的寄生虫最大了，他们巨大无比。
0: 是啊，我们病得很重。
5: 那你说我们该怎么办？是放了他们吗？
1: 这个……
5: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的鬼心思吗？你这小东西！ 你拿我们当猴耍吗？
1: 小东西，
5: 猴子，
6: 阳光会把你们收走。
5: 他是谁？
0: 不知道。
2: 他也能吃吗？

0: 臭小子，给我打开！能告诉我你去哪儿了吗？前面看看。为什么又回来？
1: 回来看看。真够闲的，好在没什么损失。
0: 这全怪你的飞贼。可他为你们争取了时间，你们所有人都束手无策。 他们一定来自伊顿荒原，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来到这里的。时间不长，就在黑暗势力统治了这片土地之后，他们不能在白天出来活动，所以附近一定有洞穴。
2: 哦，好臭啊！这是食人妖的仓库，接触东西要小心。啊，就这么乱扔着也不是办法，不如我们带走吧。
3: 同意，罗里，什么？拿把铲子。

0: 食人药可造不出这个来，肯定不是人类制造出来的。
1: 他在工作里打造，出自第一级高等精灵。它是世界上最好的宝剑。
2: 等一下，放进去。
3: 好的。
4: 这是我们的长期储蓄，
0: 咱们得离开这鬼地方，走吧。罗夫克洛伊诺里。

0: 边锋，
1: 嗯，
0: 拿着，这个适合你用。
1: 我不能要这个。
0: 这把剑可是精灵人的杰作，当附近有半兽人出现时，它就会发出蓝光。
1: 我一辈子都没用过宝剑，
0: 希望你永远也不要用。但用的时候别忘了，真正的勇敢并不在于何时杀戮，在于何时宽恕。
2: 好像有动静，
1: 甘道夫，
0: 大家集合，快点儿，准备战斗。
3: 盗窃犯，纵火犯，杀人犯，
0: 瑞德·加斯特，河袍武士瑞德·加斯特，你来这里干什么？
4: 我来找你，甘道夫，出事了，出了大事了。
0: 怎么？
4: 起来。
5: 哦，其实根本不是什么想法，是可怜的竹节虫。
4: 绿森林生病了，甘道夫，他就要大难临头了。物种开始死亡，至少是有益的物种。空气中弥漫着腐败，最可怕的是蛛网。
0: 蛛网什么意思？
4: 是蜘蛛，甘道夫，巨型蜘蛛，肯定是安格利安的后代，一看就知道。我跟踪了他们，他们来自多尔格尔的。
0: 多尔格尔的那个古要塞早就废弃了。
4: 不，甘道夫，没废弃。举着邪恶势力，只是我以前一直没有注意到。它是远古恐怖的阴影。拥有召集亡灵的力量。黑暗中，一个死灵法师走出来。
6: 快！等等我！
4: 对不起。
0: 来一颗老托比烟草，他能安神醒脑。吐出来。现在，死灵法师还有吗？

0: 这件东西可是来自阴间。
1: 是野狼吗？那边有野狼吗？
2: 野狼？不，他们是坐狼。
3: 啊，

0: 我们是宋狼先锋，看来半兽人大军已经不远了。
1: 半兽人？你还跟谁讲过这次远征？除了本族的人，
2: 没有。跟谁讲过？
1: 没有，我发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们中了埋伏，我们必须杀出去。
3: 不行啊，我们没有战马，他们跑散了。
1: 无法敌人引开，
4: 他们是刚打八座狼。
1: 你们跑不过他们，
4: 这些是洛斯克贝尔猎兔，我想让他们试试。
1: 在那儿！
5: 来吧，来追我吧！
1: 抓住他！快走！

别走散了，快！狐狸，跟我回来！大家跟上，快，快点儿！你要带我们去哪儿？

0: Kasta in Haris Urunar!
1: Good!

0: 我们被包围了，甘道夫在哪儿？他抛弃我们了！不许后退！
1: 快，都跟上！大家快点！快！
2: 九
0: 十，
1: 十零。

0: 精灵。
1: 看不出这洞通向哪里，要不要进去啊？
2: 当然要进去。
0: 这是明智的选择。
3: 快点，伙计，快跟上。

0: 这里是伊莫拉德里斯河谷，通常情况下他用另外一个名字
1: Rivendell。
0: 这里是大海东面最后的一座庇护所，
2: 向我的敌人寻求庇护，这都是你计划好的吧？
0: 这里没有你的敌人，索林·夏姆顿，如果这里有什么恶意的话，那也是你自己带来的。
2: 你以为精灵会为我们的远征祝福吗？他们会阻止我们？
0: 他们当然会的，可我们的问题必须解决。我们想要成功，那就必须用智慧和他们交往，还有尊重，再加上一点点风度，所以你只能靠我和他们谈判。

0: 大家小心点。Miss
1: Linda，
0: 啊，Linda， 保持警惕。Stanna
2: mia strana di fruinen，
0: 我去和埃隆王谈谈。埃隆王不在这里。不在。他去哪儿了？

0: 准备战斗，收缩队形，
1: 来吧，让他们来吧。
0: 大家不要乱，
2: 我需要乱。
3: 甘道夫，
4: 埃洛王，
5: 梅洛林，莫尔维内斯，
6: 法拉内姆拉莫斯，尤杜罗哈拉，达甘内姆里姆纳亚特贝杜伊。
3: 不知为什么，他们要侵犯我们的边境，一定是某些人把他们引到这儿来的。
4: 啊，那些人就是我们。
3: 欢迎你，索林，索恩之子。
2: 我们好像没见过面。
3: 你很有你祖父的风范。索尔担当山下国王时，我就认识他。
2: 是，他可从没提起过你。

0: Narthw i noer, tolthw i firfwr, o'i anam fan a nethau'l fi'n.
1: Ta sôl la syma? 是不是在羞辱我们？是啊，格罗因先生，他说要招待你们。招待？你看什么好心的？好吧，那就带路吧。尝尝，哎，你就尝一口。
2: 我不喜欢吃青菜。
3: 肉在哪儿？嗯，
1: 有没有炸薯条？
4: 多谢你盛情款待，请原谅我没穿正装，
5: 就没见你穿过。

0: 这是把斩兽剑，又名兽咬剑，非常有名的宝剑，由西方的高等精灵打造。我的同宗，希望物尽其用。这是敌机剑格兰瑞，是贡多林的王之宝剑。这两把剑为第一季的贡多林之战打造。
1: 别费事了，伙计，宝剑的名字来自他所立下的战功。
2: 你什么意思？我的宝剑没有战功？
1: 其实很难说它是宝剑，要说裁纸刀还差不多。
0: 你们是如何得到的？
3: 我们在东方大道旁的食人妖仓库找到的，就在我们遭到半兽人埋伏之前。
0: 你们去东方大道干什么呢？
4: 这件事与你们精灵无关，
3: 看在上天的份上，索林，拿地图给他看。
4: 地图是我们祖先的遗物，我有责任保护他，外人没资格看。
3: 你少给我耍矮人的牛脾气，你的骄傲会让你吃苦头的。你面前是中土世界唯一能看懂那张地图的人，快给埃隆王拿出来。
1: 索林布，
0: 埃尔波尔，你们为什么对这张图感兴趣？
3: 主要是为了学术研究。你知道，这类文物有时会带有隐含的信息。听说你还在研究古精灵文，对吗？
5: Kirs Isil，哦，月之文字，当然很容易被疏忽。
0: 你说的一点不假，月之文字只能通过月光进行阅读，月亮的季节和形状必须与书写时一样。
4: 你能读出来吗？
0: 这些文字书写于夏至的当天晚上，时间大约是在200年前新月升起的时候。看来你们命中注定要来瑞文戴尔。你很幸运，索林·夏姆顿，今晚的月亮正好能满足要求。

0: 站在灰色的岩石旁，画眉鸟敲打之时，落下的太阳借着都灵之日的余晖，将会照耀在钥匙孔上。
1: 都灵之日，
2: 那是矮人新年的元旦，当秋天最后一轮月亮和太阳同时在天空中出现的时候。
3: 这可是个坏消息，夏天即将过去，都灵之日很快就会到来，
4: 我们还有时间。
1: 什么时间？
4: 寻找入口的时间。我们必须在正确的时间，准确的站在正确的地点，那样，只有那样，洞门才会打开。
0: 原来这就是你们的目的，进入洞中。
3: 那又怎么样？
0: 有人觉得那样做不明智。
2: 什么意思？
0: 你们并非中土世界唯一的保卫者。

0: sakun kun sakilia sak. Sikapan! Tunas lukatun!
1: 唐宝，
2: 不管你帮不帮忙，这些矮人都将前往孤山。他们已经下定决心收复自己的家园。我不相信左脸夏木顿会认为自己应该听从于任何人。哦，在这方面我也一样。
3: 你们要听从的并不是我，

0: 给了德里尔夫人。
1: Miss Landa,
2: Gwenwini Nunudui,
3: Nain Ingristantifanes, Maloechia y Kirillorium.
0: 我没想到艾龙王会把你请来。
4: 他没请，我请的。
0: 啊，萨鲁曼，
4: 你最近一直很忙啊，我的朋友。说实话，甘道夫，你不会认为你的这些计划和方案没有引起人注意吧？
0: 引人注意？不会，不过我做的都是自己分内的事儿。
1: 你对恶龙一直耿耿于怀。
0: 没错，我的夫人，史茂格不会听命于任何人，但如果他和我们的敌人结盟，那么他的危害将会难以估量。
4: 什么敌人？甘道夫，敌人已经失败了，索伦被打垮了，他绝对不可能再死灰复燃。
5: 甘道夫，我们享受了400多年的和平生活，来之不易的和平生活。
0: 是吗？我们和平吗？食人妖已经从山上下来，他们抢劫村庄，摧毁农田，半兽人也在路上伏击我们。
5: 但那毕竟还不是战争。
4: 你这个人从来都这样，总是喜欢无事生非。
1: 你让他说。
0: 还有一件比史猫哥更加可怕的事情，力量更为强大。我们可以视而不见，但他绝不会放过我们，这点毋庸置疑。绿森林已经危在旦夕，那里的居民现在称其为幽暗密林。他们说。
4: 那么，请说下去，告诉我们他们都说了些什么。
0: 他们说多尔格尔德住着死灵法师，那个邪恶巫师能够召集亡灵。
4: 荒诞之极，世界上根本就没有那种力量，那个死灵法师只是人类在装神弄鬼，顶多是个卖弄妖术的魔法师。
0: 我也是这么想的，可是 Redgast 亲眼看到。
4: 别跟我提什么褐袍巫师 Redgast，他是一个蠢材。
0: 哦，他有点各色，我同意，向来不食人间烟火。
4: 不是那个，我指的是他的蘑菇吃得太多了，结果导致大脑紊乱，牙齿焦黄。我警告过他，堂堂巫师不应该整天在森林里瞎晃悠。
1: 你带了东西，是瑞达·加斯特所赐，他在格尔多尔的发现了他。
0: 是的，
1: 给我看看。
4: 又来了，我说什么都是白说，你只当耳旁风而已。我是真心想劝你。
5: 那是什么？
1: 魔多的遗物。是为安格玛的魔王打造，并且随他一同下葬。安格玛沦陷后，北方人找到他的遗体和全部遗物，将之封存于卢达武的高原荒岭。他们把它深深地埋于岩石中，墓地非常严密，永远不见天日。
5: 这不可能是他，那些墓地都下有魔咒，他们不可能被打开。
4: 你有什么证据能够证明这件武器出自安格玛的墓穴？
0: 我没有，
4: 因为根本就没有。我们梳理一下情况，一支半兽人的军队斗胆越过了布鲁纳恩河，他们发现了一把过去的宝剑，一个人类巫师声称自己是死灵法师，并且占据了一个废弃的古堡。这些事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对不对？但这十几个矮人在我看来却是非常棘手， 我深感忧虑，甘道夫。如果是我，就不会纵容这种远征。如果他们找到我，就不会遇到今天这种麻烦。我实在无法了解，你为什么要燃起
1: 他们
4: 的希望。我希望你能反思自己，并且承担起自己应该承担的现任，拯救这个世界。不，我觉得对此我们已经别无选择。
6: 埃隆王陛下，那些矮人他们跑了。
7: 大家小心，我们已经到了野地的边缘。巴林，你熟悉地形，你带路。
8: 是。
7: 巴金斯先生，你最好跟紧点儿。

0: 你会去找他们？
1: 是的。
0: 你帮助索里·夏莫顿是对的，不过我担心这可能会触动某些我们目前还不了解的势力。有关魔妖剑的谜团一定要搞清楚，某种势力在黑暗中活动，他还不会露出原形，暂且不会，不过他每天都在聚集能量，你一定要小心。米斯兰达，你相信霍比特人？
1: 不知道。萨鲁曼认为只有强大的力量才能把邪恶镇住，但是我不以为然。我认为只有普通人，日常生活中的平凡小事，才使人们有可能从根本上遏制住黑暗。我指的是仁慈和爱的举动。我为什么选择巴金斯？可能是因为

0: 我有些担心，而他能给我勇气。
1: 你不必担心，米斯兰德，你并不孤独。
2: My boy, Ilya Lithon.

0: 小心！
1: 小心！
0: 现在雨太大了，
2: 太大了，
0: 快看呐！大家抓紧，
3: 抓紧！压紧了！
0: 这不是天灾，
2: 是天灾，
0: 这是人祸！看呐！
4: 哦，天哪！那个传说是真的，巨人，石巨人。
0: 快隐蔽啥子？

0: 就是失去了飞机，他根本就不该来。这里没他的位置。往里，看着还算安全。到里面搜一搜。一般情况下，山洞里都会有住客。没发现什么？好吧。
1: 我们把火先点起来，不
2: 能点火，这里不能点。先睡觉吧，天一亮就得起来。
1: 我们要在山里等甘道夫前来会合，这是计划好的。计划改了，伯父，你负责放哨。
2: Here, Harnish.

0: 你这是要去哪儿啊？回瑞文戴尔。哦，不，你怎么能回去呢？你属于这个队伍，你是我们的人。
1: 我能理解，不，你不理解，你理解不了，你们都不理解。你们是矮人，你们习惯了这样的生活，风餐露宿，居无定所，四处游荡。对不起，我没想。不，你说的对，我们是没有家的人。 我祝你永远幸福美满。啊，真的？怎么回事？

快醒醒，都起来！

快点走！我会走！快！别碰我！别碰我！放开他！

0: 么人竟敢携带武器闯入我的王国？间谍、小偷、刺客，
1: 是矮人，我的大人。
0: 矮人，
1: 我们在门厅发现了他们。
0: 别在这傻站着了，给我搜身，仔细搜，彻底的搜。你们来这儿干什么？说。好吧，如果他们不说，那就让他们叫，拿加入机来，拿断骨器来，从最年轻的开始。
2: 等等，
0: 哇哇哇！瞧瞧这是谁呀？索尔，索尔之子，索尔之孙，山下国之王。哦，可是我忘了，你已经没有山了，也不是国王，你现在什么都不是。我知道有人出了高价收买你的人头，只是人头，不包括四肢。也许你知道我说的是谁，你的老冤家对头，一个苍白半兽人，七匹白坐狼。
3: 毁灭者阿索克已经被打败，很早以前就被杀死了。
0: 所以你认为毁灭的日子已经结束了，对吗？马上报告苍白半兽人，就说他的奖金归我了。

是的。

0: 全是骨头，宝贝儿，根本没肉。
1: 闭嘴！先把皮剥了，从头开始。这寒冷之地，冻得手冰凉，冻得脚冰凉，也是个石头。就像是骨头，没有一点肉。晚上特别凉，呼吸也不畅，

0: 我的弟呀、啊，宝贝，好大的一块肥肉！Clem，Clem，
1: 退后，给我退后！我警告你，不许靠近我！
0: 他拿着精灵的宝剑，可他又不是精灵。他不是精灵，他是什么，宝贝？你是谁？
1: 我叫比尔博·巴金斯。
0: 巴金斯？什么是巴金斯，宝贝？
1: 我是夏尔的霍比特人。
0: 我们爱吃半兽人、蝙蝠还有鱼，可是我们还没有吃过霍比特人。软不软？香不香？
1: 不不，保持距离！你别逼我，我会杀了你！我不想找麻烦，你明白吗？你只要告诉我怎么从这出去，我就会饶了你。
0: 你迷路了？
1: 是的，我不想再迷路了，越快越好。
0: 我们知道霍比特人出去的路，黑暗中的明路。闭嘴！
1: 我没说谎。
0: 我们没跟你说。是的，宝贝儿，没有。
1: 听着，我不知道你们的游戏，可是我
0: 游戏。我们喜欢游戏，对吗，宝贝儿？是不是喜欢游戏？是不是吗？你喜欢游戏吗？
1: 可能吗？
0: 什么有脚却无人知？个头比树高，一直不停长，可总也长不高。
1: 是山。
0: 对了，我们再猜一个吧。好的，再来一个。你问我们？不，不要猜谜语了。杀了他，快杀了他！
1: 我还想玩。我看你玩得非常好。我们为什么不继续猜谜呢？好吗？就我们俩玩。
0: 好的，就我们两个玩。
1: 好的。如果我赢了，你就带我出去，好吗？
0: 好的。要是你输了怎么办？如果他输了，宝贝，我们就吃了他。如果巴金斯输了，就让我们吃掉。
1: 我看行。
0: 巴金斯先来。
1: 30匹白马站在红山上，先是大摇，后是跺脚，最后就不动了。
0: 你演示。

0: 但是我们只有九颗牙，该我们了。乌桑会哭，乌翼会飞，乌尖会刺，乌嘴会哼。
1: 等一下，
0: 我们知道了，我们知道了，闭嘴。
1: 风，是风，肯定是风。
0: 非常聪明，霍比特人，非常聪明。
2: 一个盒子没有合页，
1: 没有锁和盖儿。里面藏着金黄色的宝贝袋儿，
0: 盒子，盖儿，还有锁，盒子盖儿还有锁。
1: 说，
0: 讨厌，盒子盖儿，哦，
1: 认出了？
0: 给我们个机会，宝贝儿，给我们个机会。爱吃的鸡蛋，是的，奶奶教我们要吸着吃，是的。我们还有一个给你，它会吞噬一切，飞鸟、野兽、树木、花草，啃食生铁，咬碎金刚，连岩石也能磨成灰。回答吧。
1: 给我点时间，我刚才可是给了你们很长时间了。飞鸟、野兽、树木、花草，这还真不好猜。
0: 你好吃吗？是不是很美味？是不是很松脆？
1: 让我想想。
0: 难住他了 ，Baggins 被难住了。时间已到。
1: 时间，答案是时间。其实也没什么难的。
0: 最后的机会。
1: 好的。
0: 问我们吧。问我们。
1: 好吧，好的。我的口袋里有什么？
0: 这不公平，你违反规则。再重新问一个。
1: 不，是你让我问你的，这没错吧？我就问这个，我口袋里有什么？
0: 猜三次，宝贝儿，必须让我猜三次。
1: 猜三次，好吧，你猜吧。
0: 好，是手。
1: 错，再猜。
0: 鱼骨头、半兽人牙齿、贝壳、蝙蝠翅膀。哦，天哪！
3: 小刀。
0: 哦，闭嘴！
1: 又错了，最后一次。
3: 绳子。
0: 或者没有。
1: 你们猜了两次，都没猜对。所以，快点认输吧。我赢了比赛，你们说好了要带我出去。
0: 我们说了吗，宝贝儿？我们说了吗？你口袋里到底是什么东西？
1: 有什么跟你无关？你输掉了。
0: 输掉了。失掉了。

0: 湿掉了，我的老天爷，我的宝贝湿掉了。
1: 你湿掉了什么？
0: 你少问我们，跟你没关系。不，

头砸碎，脖子扭断，把你捆起来拷打，再挂上铐架，你会死在这里，无人理睬，深深的埋在半兽人底下。我执掌的宝剑，它叫兽咬剑，咬剑。那柄剑曾经杀人无数，抽他们，打他们，杀他们，全部杀死，砍下他们的头。

0: 拿起手中的武器，战斗！战斗！战斗！
1: 他用的是敌机剑，大剑像阳光一样刺眼。

他是我们的，他是我们的。

砍断绳索！

你竟然敢伸出我的手心！这回我看你怎么办，巫师！哦不！哦！

0: 结果还不错，怎么回事啊？见鬼！干他！
1: 他们太多了，我们打不过。
0: 只有阳光能救我们。阳光，阳光，
1: 起来！
2: 阿里，快！
3: 等等，我的宝贝，等等！
2: 快过来！

1: 6、7、8，比尔，波尔，这10个，菲利，十二个，还有庞果，一共13个，比尔博在哪儿？霍比特人在哪儿？比尔博在哪儿？
2: 该死的霍比特人，怎么会丢了？
3: 罗尼和他在一起。
2: 啊，没有的事儿。最后见他在什么地方？
4: 他好像在半兽人刚出现时就溜掉了。
2: 到底怎么回事？告诉我。
5: 我来告诉你吧。巴金斯先生借这个机会跑掉。他从离开家门那一刻起，心里想的就只有他的软床和温暖的壁炉。我们再也见不到霍比特人了。他是不会回来的。

0: 不对，他回来了。比尔博巴金斯，我从来没有这么高兴见到一个人。比尔博，没想到还能再见面。
1: 你是怎么逃出半兽人魔掌的？跟我们说说。
0: 那有什么关系？回来就好。有关系，我想知道你为什么回来。我知道你怀疑我，你一直在怀疑我。你说的对，我很怀念戴季东，我怀念我的书，我的扶手椅，我的花园。是啊，我属于那儿。 那是我的家，所以我才回来。因为你们没有家，你们的家被霸占了。我要尽我所能帮你们夺回来。

0: 刚逃出虎口，
1: 又掉进了狼窝，
0: 快跑，快跑！

到树上去，上树，快快，别跑，快！

坚持住，抓紧了，伙计们！快去，快回！

Thank you.

0: 左琳。
1: 放心吧，别儿不在这儿，他很安全。你为什么救我？你差点就丢了性命。我是不是说过你是个包袱？ 我还说你不可能走出野地，说我们这里没有你的位置，这是我一生中所犯下的最大的错误。抱歉，我不该怀疑你。
2: 不，我自己也怀疑自己。 我不是英雄，或者战士，甚至也不是飞贼。

0: 我们的家。
1: 杜鸦，杜鸦飞回孤山了。
2: 我亲爱的欧印，那是只画眉，
3: 可他给了我们信心，是个好兆头。
4: 没错，我相信最困难的时候已经过去了。

0: 稻香村，源自苏州，始创1773。
1: 我是这片土地，5000年文明在这里生根，亿万生灵在这里繁衍。从雪域高原到江南水乡，从热带雨林到戈壁绿洲，每一个生命都是我的孩子，每一片绿叶都是我的呼吸。你们深知守护这山和湖海，方能生生不息。你们用智慧守护我的容颜，垃圾分类，绿色出行，节能减排，这不是牺牲，而是选择。选择与我共生，选择给未来一个答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不是约束，而是承诺。承诺绿水青山永续，承诺美丽中国永存。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李九霄，非常高兴能够带着我的最新电影作品《四度》做客光影新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准备了哪些好看影片。平时作为观众欣赏电影的时候呢，我特别看重视觉效果的呈现，因为我觉得画面会直接影响到我能否完全沉浸在影片里。奇幻冒险作品《霍比特人》系列电影就是能够让我沉浸式欣赏的视效大片。从《霍比特人：意外之旅》到《霍比特人：史矛革之战》，再到《霍比特人：五军之战》，大到恢宏壮丽的绝美风景，小到恶龙身上的精细入微的鳞片，都带给了我强烈的视觉冲击，让我能够完全置身于霍比特人的世界里。本周电影频道就将带领我们重温霍比特人三部曲，感兴趣的朋友请跟我再次走进这个绚丽的世界吧。
2: 阿尔博尔的故乡又飞回来了，
3: 金子，无数的金子终于回到埃尔波尔。
0: 改编自

0: J.R.R. 托尔金的同名原著，
1: 人们都将开始关注孤山，关注他的宝藏和有利地形。
2: 孤山之心，我是来取回属于我自己的东西。
3: 我代表全体河谷镇的人民，要求你遵守自己的承诺。
2: 我们之间没有承诺可。
3: 你是要和平还是战争？
4: 我们不能开战。
2: 我要战争。
0: 五军会战一触即发。
5: 我亲眼看到了索伦大军，怀兽人已经倾巢出动，像是地蛇。
2: 白人没有退路了。
3: 战斗！狐狸的子孙们，
6: 你们不能见死不救。
7: 黑暗又降临了。
8: 6月26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霍比特人：五军之战》。
9: 你们的任务是把将军从城堡里救出来。我不想让盖世太保参与这件事情。盖世军火库如果把他炸了，城堡就全乱了。
10: 现在自我介绍一下，我叫约翰·施米特，斯图加特党卫军情报局少将。我想现在应该做的事，就是谈谈这里每个人的身份和他们的使命。
11: 这太荒唐了！住口！我你，
9: 我不想就这样莫名其妙的去死。没等我们行动，他们就知道了。
12: 是怎么泄露出去的？
10: 同伟，扔掉枪。
12: 什么？
10: 扔掉枪，坐下。
8: 6月28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血染雪山堡》。
13: 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
14: 空调26度。舒适又节能，
13: 调节电脑电视亮度，环保护眼一样都不能少。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15: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16: 关心博客，公益新主张。
17: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李春爱，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也非常开心能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在我的最新作品《家业》中，饰演从困于容貌枷锁的孤僻少女，蜕变成了明朗仗义、自带暖意的严香兰。未来，我也希望自己能跳出舒适圈，去尝试更多不同风格的角色。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

光绪27年，为推翻满清抵御俄日的外强，北洋政府召开秘密会议，效法明朝场卫制度，抽调各军精锐，组建秘密特工部队，代号列盟会。民国政府成立后，列盟会也从北洋新军独立，直属总统府秘密管辖，意在阻击外来侵略赴我华夏子民。

彼之蜜糖，我之砒霜。杀人与救人永远只有一线之隔，因此我创造了天使与魔鬼的合体凤凰血。当天使无法克制魔鬼的时候，便需要修罗现身。

我们只有24个时辰，艰难道数十万生命仅系于此，就在于你们的成败了。

0: 们已经到了麻尾谷，路有点颠簸，
1: 各位坐稳。
2: 你没事吧？
3: 我们时间不多了。
2: 放心吧，从西南到昆州的运输线一直由兵将控制，由他们协助，我们已经是最快了。
3: 幸亏有你们这帮老朋友，你不知道吧？家主一直惦念着你。
2: 他知道你成功了吗？
3: 当然，凤凰血既是杀人的毒药，又是救人的解药，这是医学界的奇迹。
2: 能杀人，怎么又能救人？
3: 凤凰血是治疗蓝猴单杀的奇药，但普通人感染凤凰血24个时辰以后就无药可救了。
2: 你打算把它交给政府？那凤凰血有解药吗？
3: 能解凤凰血的只有萤火。
2: 毒药和解药放在一起安全吗？
3: 当然。

0: 有毒气，出什么事了？萧乾，
1: 你一直叫我萧乾，可惜

你。

0: 连山鹤，就算是喝光东海连山的茶，也还是要有个交代的。凤凰雪呢？实不相瞒，凤凰雪出来点状况，恐怕要延期交货了。
1: 状况，
0: 石进先生，东海连山传承数千年，一诺千金，断不会食言。
1: 实在是事出有因，还请再等几日。连长老，我家藤翠松堂和东海连山已经做了300多年的生意，从没出过这种事情。若不是烂猴丹砂在帝国北海道一带开始蔓延，内阁给我施压，我还真可以等。
0: 石锦先生，家主不在。
1: 此事干系重大，我实在无法承诺。莫非凤凰雪根本没在这里？哼！既然这样，我也不能坐以待毙。别说我没有提醒过你，小心人财两空，告辞。
0: 小小倭人也敢欺负我东海连山！三长，根据兵家传来的消息，凤凰雪被劫，连城璧和兵家全被萧遣所害，联盟会现在已经出动缉拿萧遣。连城璧呀，我真是不懂你。
1: 凤凰雪是我们连家所有，谁都别想抢走。
2: 神木，传信给总部和黑龙会，让他们全力追查凤凰雪。联盟
1: 会一定有线索。
2: 嗨，
1: 六月雪计划关系到巴黎和会以及我们在山东的利益，一定要全力以赴。
3: 凤凰雪真有那么大威力？
1: 中国这头沉睡的狮子，八国精锐来犯，都没有伤它的根基。 所以，一定要寻找其他的方法。凤凰雪兵不血刃，便可以轻松屠城。有了它，我们帝国便可以横行天下。

0: 村会长，还是您效率快，没想到这么快就来了。您看，整个村子的人，
1: 小姐，
0: 你应该知道猎盟会的规矩，杀人越货可是免审死罪。带回去，
1: 是。
0: 村会长，不是，
1: 走。
0: 哎，村会长，你批准我放假，没让我干活。

0: 萧乾，你可是会理有名、江湖有号的八面修罗，怎么就这么糊涂呢？就算你有任务在身，也不能滥杀无辜啊！
1: 你不把猎盟会放在眼里，我也没办法向上级交代。你的目的是什么？招吧，别伤了兄弟情分。
0: 韩会长，我萧乾做事问心无愧，敢做敢当。你说什么，我听不明白。哎，虽然猎盟会手握重权，但也容不下以权谋私的人。我可不想对你用上西洋竹海。
2: 都是一家人，这些东西就免了吧。说吧，凤凰雪在哪儿？凤凰雪是什么？
3: 会长，这个案子的资料整理出来了，所有证据确凿，萧乾死罪难逃。
2: 萧乾，就算我不杀你，外面多少人等着你的脑袋呢？
0: 想要我萧乾性命的人多了，但总不能让我做个冤死鬼吧？
3: 王部长刚刚给我打过电话，连城壁可是著名的医药专家，对待凶手一定要严惩不贷。连城壁，
0: 我不能让猎盟会毁在你手里，总要给兵家、连家一个交代。那就按程序办吧。
3: 押下去。 等证据汇总之后，立即执行枪决。
2: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我萧乾洁身自好，各位同盟，得罪了。

0: 小钱，就是我放你出去，你也没命活。
1: 退后！
0: 就算死也要死个明白，把枪放下。猎魔会的规矩你懂，降老崔给你陪葬。
1: 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出去查明真相。韩会长，给条生路。
0: 有本会的一级通缉令，你也寸步难行。
1: 机会是自己争取的。

好，你有几个脑袋？

0: 我们要去救援，你们去救援。
1: 是。
2: 崔会长，给个说法吧。昨天连城兵飞鸽传书，要你会合兵将一起护送凤凰军来昆州，结果汽车在梁王山马尾谷被炸，除了你，无一生还。
3: 没有，
2: 连城兵不可能出来，我派你去的。
3: 韩会长，崔副会长，您找我？来的这么快啊！连城璧向列盟会求助，指定要你会合兵将前去接他来昆州，这是地址。
1: 我这就去。
2: 哎，摆个龙帘给谁看呢？
1: 怪我把你假期取消了。回头给我补上。
4: 竟然还有一个。
2: 凤凰雪是什么？连城璧发明的治疗烂猴，但是它的旷世奇药。小姐，即使你逃了，也就只有一天的时间。为什么？我怎么知道？连城璧说只有24个时辰，肯定有他的道理。王八蛋，下回别落我手里。看什么看啊？赶紧去医院。
1: 是。

0: 连城璧携凤凰雪出逃，被联盟会萧遣所杀。东西也瞎了不灭。
1: 萧遣，
0: 此人生于清光绪15年，4岁进武当学医，1910年加入湖北行军，曾参加湖国战争。一战期间，作为首批参战部队进驻俄国海参崴。10月革命后，俄国大乱，他因协助海荣号巡航舰撤侨。 表现出色，被吸纳加入联盟会艰难分会，绰号八面修罗。
1: 哼，八面修罗，
0: 此人冷冷傲气，善推理行政，精通各种枪械，一把横刀在手，骁勇善战。
1: 让黑龙会去联盟会，不管民安，都要把人抢过来。
0: 他刚刚从联盟会逃了。
1: 嗯。
2: 喂，哪位？你们要的东西在我手里。你是谁？什么东西？
1: 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凤凰雪。哼哼哼哼哼。
2: 既然是生意，可以谈。
1: 你需要先赢得跟我谈的资格。
2: 嗯，哼哼。

0: 三长老，萧强叛逃，凤凰雪不知所踪。
1: 看来要我亲自出马了，找到萧乾，拿回凤凰雪，绝不能让倭人捷足先登。

0: 高先生，你选择和我交易是正确的。开个价吧。
1: 除了钱，我还有别的条件。一，帮我除掉萧乾；二，帮我释放关押在远东监狱里我的战友。
0: 你开的条件太过分了。我一介商人，怎敢和列盟会作对呢？而释放远东监狱的战犯，我更是无能为力。
1: 我相信你们加藤翠松堂背后的势力，况且想要凤凰血的可不止你一个人。我可以选择跟别人交易。
0: 凤凰血什么时候能给我？
1: 那要看你们什么时候帮我除掉萧乾和拿到特赦令。
0: Ha ha ha.

0: 八面修罗，江湖人高看你了。哎，
1: 你怎么知道我是八面修罗啊？
0: 这个时候出现在此地的，不是受害者，就是凶手。
1: 我两者都是。兵家有名号的人我都认识。小兄弟，报个名。
0: 本大少乃兵家长子嫡孙，江湖人称千手如来兵小欢是也，专治你八面修罗。
1: 下次出门记得把脑子带出来，我要真是凶手还回来干什么？到此一游吗？
0: 因为你丢了这个。
1: 是他。
0: 谁？
1: 军人，一个战场，站在我对立面的人。
0: 什么乱七八糟的，乖乖和我回兵家受审。

0: 兵家不仅掌握了西南运输路线，还擅长制造奇门兵器，见识了，狡猾。
1: 吴尘，非侯侠所为。
0: 我是猎盟会特勤，不是什么江湖游侠。
2: 你既然能脱身，证明你早就察觉了我部下的机关。你是故意被我抓到的。
0: 你终于明白了。我若不如此，你怎么会乖乖的把证物给我看呢？
2: 你是怎么察觉的？
0: 连城璧的这只手。
2: 手背和武指的血色，手背和武指的血色，能说明什么？这只手被炸飞后，小臂和手背的血液流失殆尽，手指因攥紧的关系，血液未曾流失，说明生前曾攥着什么东西被别人掰开取走。我注意到这一点，还能不警惕吗？
3: 不愧是八面修罗，我服了。哼，栽
2: 在你的手上。
3: 吴云，你动手吧。
2: 你不杀我也不抓我，
0: 抓了你也没地方放。我现在也是通缉令榜上的头牌，凶手不是我，有人冒充我做的。
2: 冒充？应该是易容吧。我记得我爷爷说过，亚洲有一个高家，易容特别厉害，可是现在都失传了。
0: 想给兵家报仇，就跟我来。
3: 哎。 你在哪儿学的武功？能教教我吗？你会易容术吗？冒充你那人为什么要陷害你啊？他还杀了我兵家的人，风光雪是什么呀？萧乾，三十岁，
4: 这也就是
3: 上进，
4: 上进，
3: 钱，
4: 八面修容，这也就是。
2: 我这易容术还算不错吧？
0: 下次能不能给我换个好点的帽子？

0: 韩会长，你谁啊？胆子够大，一级通缉令，你还敢来找我？韩会长，我找到陷害我的人了。你现在来是陷害我？ 帮我查一下，3年前湖北常备军中一个姓高的兵，亚洲人，会易容。
1: 那支部队有10000多人，里面有多少个姓高的？我上哪儿查去啊？
0: 再给我点时间，我一定把他抓回来。
2: 现在我是帮不了你，不管他是姓高还是姓王，你抓到了再说。我们会长伤没什么大碍吧？
1: 没什么大碍，其实都不用住院。
0: 你还是去亚洲找找野路子吧。亚洲，蛇三，
3: 韩会长该换药了。
0: 哎，
1: 你是谁呀？
0: 萧乾，你这是自投罗网。

0: 喂，我是连小花，请转告长老。
1: 驾，
2: 撤下。
1: 蛇三是谁啊？
3: 剑门客栈的老板，
1: 他在哪儿？
3: 崖中。
1: 驾，难道他知道凶手是谁？
3: 灵为客栈，
1: 驾，
3: 负责专为黑白两道提供走私、
4: 中转、
3: 出关、
4: 买卖情报的服务。
3: 驾，
4: 撤下。
5: 到处通关的买卖，半道就给领钱了。你说是不是他蛇三两头吃啊？
6: 不能够吧，上次他给我的情报挺准确的呀。
7: 老板，拿酒拿饭。
8: 哎，马上就来。小虎子，来客人没看见，赶紧招呼。
9: 哎，好嘞。
7: 嗯，他们怎么也来这儿了？一个商会的情报不可能比我们连家还快。
9: 酒来喽。
10: 这个石井一夫不只是商人那么简单，他们背后
9: 客官慢用，
10: 有黑龙会撑腰。
7: 日本人这么急于得到凤凰血，出乎寻常啊。
10: 所以我们在找回凤凰血的同时也要盯死他。
7: 嗯，
9: 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这儿都能找到。
11: 比你们猎梦会还厉害。
9: 蛇有蛇路，鼠有鼠套，想要闯江湖离不开这城湖涉水。
11: 嗯，
9: 你们老板在吗？蛇三呢？
12: 面生啊，上来就找蛇三。老板是你想见就能见的吗？谁呀？
13: 哼，告诉他，千手如来冰小欢到此，让他前来见我。
12: 没听过，还千手如来？哎，你们听过吗？
14: 没有。
15: 哎，我
16: 谁呀？这是
12: 小兄弟。
17: 来这儿吃饭住店都行，这儿只有买卖，没有人情。
13: 好啊，那我们就做个买卖。
9: 蛇鹰，好久不见了。

0: 佘三是个美女啊，
1: 都想套近乎。虽然来的都是客，可你这个时候来我这儿，您不怕，我还怕呢。
0: 哎，我不怕。所谓牡丹花下死，做鬼夜风流嘛。
1: 跟班的？
0: 啊，对，跟班的，就是年龄大了的。
2: 高价寻找他的主人，本地当过兵，姓高，会易容。看来我是找对人了。
1: 可是你找错地方了。我只是在想，你今天还有命出去吗？这些人好像都是冲着你来的。冰少爷，
0: 哎，
1: 我劝你还是马上划清界限的好，免得给自己招祸。
0: 本少爷不是胆小之辈，行走江湖义字为大，既然他求我帮忙，我就一定会帮到底的。
1: 二姐，记得打坏东西双倍赔偿。
3: 知道，又不是第一次了。
0: 哼。哎，
4: 小钱，连城璧生前跟你是老朋友，你却为了一己私利杀了他，是不是该交出凤凰血跟老夫回东海连山呢？
2: 正因为是老朋友，所以我才没有理由杀他。他没有找你们护送凤凰血，反而寻求我和冰家的帮助。连长老，你不觉得你有问题吗？
4: 今天你必须跟老夫走。
5: 这个人我们要定了。
6: 魔人，
3: 桌子！哎呀，二婶，二婶，
2: 我去找蛇鹰，你注意安全，尽快来回合。
5: 嗯。闪开，不管你是。
0: 本少爷陪你们玩玩。

0: 这是我的闺房。
1: 实属无奈，得罪。
0: 你被通缉，不要连累我。
1: 用买卖情报替青楼女子赎身，还以从良的女子做情报线，说明你人心不坏。没有办法，需要你的帮助。
2: 无耻精神都没有。
3: 你们想杀了萧乾？
2: 我也是为你们东海连山报仇，你还不谢我？
3: 我要的是找回凤凰雪，而不是人命。回去告诉石井一夫，凤凰雪是我们连家的，我会查清楚，给你们一个交代。不要再插手此事，告辞。
1: 看你的身手很熟悉。谁教你的？
0: 关你什么事儿啊？
4: 哎。我一个人对付那么多人，难道你们不想夸我一下吗？

0: 这什么呀？这就是烂喉丹砂。最开始是在七眼村发现的，现在已蔓延至昆州，用不了多久，将会传染半个剑南道，波及数十万人。这么大的事儿，你找我有什么用？东海连山降作连城璧，发明了凤凰血，对治疗烂喉丹砂有奇效。但同时，如果对正常人使用，
1: 那将是比烂喉丹砂更可怕的瘟疫。可正是教你功夫那个人，杀了连城璧，并劫走了凤凰血。
0: 这个人还杀了我兵家的人。哼，
2: 这不可能是高丽干的。你休想利用我！
1: 高丽，他在哪儿？
0: 我怎么知道他在哪儿？
1: 找到他有什么用？反正他的心也不在我这儿。啊！原来你俩……他对我有仇，但是我对他没有。男儿私仇不该牵扯国事，更不该牵扯百姓生死。杀我也好，陷害我也好，但这可是数十万无辜的生命。他为什么这么干？我也想知道。
0: 所以我需要你帮忙查个明白。
1: 你就不怕我反水？你是我选的，路你自己挑。不过每个人都该为自己的选择负责。

0: 会长，萧乾从梅河飞鸽传来消息，他查出了真凶，我现在就带人过去，这次我一定不会再让他跑了。
1: 等一下，集合队伍，等我命令。

0: 小英。
1: 你为什么留下我一个人，一句话不留就走？
2: 从此杳无音讯。
0: 我离开你是不想牵累你，我本以为参加护国战争会出人头地，可没想到会败得如此彻底，部队没了，还成了叛军。我没有脸面回来找你。
1: 放开我！

0: 赶紧跟我走。
1: 高丽，我等你很久了。
2: 你利用我？
0: 这些官家本就不该信。小姐，亏你还能想起我。你在我脸上留下的这道疤，让我铭记于心。我天天盼着这一刻。上次算你命大，今天

0: 你没机会了。
1: 战场上我们各为其主，但今天不同。只要你把凤凰雪交出来，我给你公平一战的机会。
2: 你能活下来再说吧。

0: 小英，我们成亲吧。等我完成了这笔买卖，就可以过上安稳的生活了。
1: 你先告诉我，你到底在做什么？为什么会和倭人在一起？
0: 我跟他们只是在做笔买卖。放心吧，是对得起良心的事儿。

通知石井一副，西苑交易。不要因为女人耽误了大事。 这不是你该关心的事儿。我们在坐同一条船，当然跟我有关。你们是我挑的，路是你们选的，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

0: 各位看官，徐晃、徐公明连夺蜀营12大寨，关公是又气又急啊，急忙迎兵前来大战徐公明。
1: 好，
2: 好，好，好，
0: 关公是带着气儿连夺我12座大寨，让我颜面何存？
3: 好，
0: 关公心中暗想，我今日定要用手中这把青龙偃月刀把你斩了不可。
4: 小英，我去买点你喜欢吃的东西。
5: 好啊，
0: 那就是你徐公明的前车之鉴，所以关公是越战越勇啊。可是力不从心，怎么呢？关公右臂箭伤，隐隐作痛，提着这刀是特别的吃力。这时候两个人已经战了80几个回合了。徐晃啊，看着，哦，对，关羽右臂有箭伤。
6: 哦，高先生，来来来来，

0: 高先生，这不是我要的东西。
1: 怎么可能？那这个是什么？
2: 这个是什么？

0: 能解凤凰血的只有萤火。
1: 毒药和解药放在一起安全吗？
0: 当然。
2: 唯恐父亲有事，
3: 我得想办法。关平把手这么一抬，他要鸣金收兵。
2: 关平的将令还没等出口呢。
4: 我明白了。
5: 什么？
4: 我知道东西在哪儿了。
5: 在哪里？高先生，我说过，钱不是问题，只要你能给我我想要的东西。
4: 带上我要的东西，今晚来我家去。
0: 难道是
3: 徐晃将军带人马来解范城之危？呵，把他乐的哟。现在听说徐晃跟关羽打上了，曹仁的心里呀更稳当了。满宠一看，曹仁将军，咱别愣着了，咱必须啊呼应一下徐晃将军。
6: 怎么去了那么久？
4: 附近没有你爱吃的梨花糕。
6: 来，你先尝尝。
4: 好吃，你也吃。
6: 来。
7: 安楚先生，你说的对。
6: 茶喝多了，我去方便一下。
3: 曹仁单派一哨人马，让他们由关公的这个大营后边往里杀。你们杀进大营之后，只要能嚷嚷，把火点起来，你们就算大功告成了。
8: 啊！赵爷，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对不起啊，大爷，对不起。
5: 让开！

0: 你这是去哪儿？
1: 啊，我出来透透气。
2: 一会儿让陈威送你回去休息，我办完事就回去。
3: 今天呢，咱们就说到这儿了，明天还是这个时间，各位看官请早啊。

0: 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你当联盟会是什么地方？这次人赃俱获，我看你还如何狡辩。班长，
1: 这儿放下，
2: 让他走。
0: 会长，通缉令是你批的，现在逮着现行，你还要让他走？
3: 相信我，我一定会把凤凰雪带回来的。
2: 抓他一人容易，可凤凰雪关系到几十万人的性命。
0: 明白了，都有。

0: 连城璧的确将凤凰血藏在自己体内。嗯，等等，
1: 怎么了？现在已经无法从尸体中提取活性细胞，也就是说，凤凰血已经过了时效，不存在了。那我们要赢货也没有用了。
2: 什么？怎么会这样？

0: 我帮你杀了萧乾，特使令和钱，我也都带来了。可我的凤凰血呢？连城璧敢以身运药，他必有后招。你是最后一个见他的人，再好好想想。
1: 影之蜜糖，我知砒霜，杀人与救人永远只有一线之隔，因此，我创造了天使与魔鬼的合体——凤凰血。当天使无法克制魔鬼的时候，便需要修罗现世。这是连城璧写给萧乾的信。修罗现世。
2: 萧乾，绰号八面修罗。难道只有萧乾才知道真相吗？原来你们才是罪魁祸首，另有阴谋。难怪程璧要一个人带走凤凰血。今日我要替程璧报仇。

0: 你们是人是鬼？
1: 我这个风流鬼又回来了。
0: 啊，太好了，我正要去猎魔会呢。
2: 高丽去哪儿了？
0: 他果然勾结了倭人，凤凰血已经失效，脸山河也被日本人杀了，高丽手里现在只有解药银货。
2: 看来是我误会连长老了。你们两个准备一下，我该去会会我的老朋友了。
3: 嗯，走吧。

0: 我怎么了？崔焕跟我说你死了。韩会长，连城璧给我的飞鸽传书呢？
1: 啊，给。有什么问题吗？
0: 我需要去一趟东海炼山了。你路上小心点，随后我带人去接应你。
1: 哦，
0: 记住，你只能单线联系武王。我怀疑会里有内鬼。

0: 我们的任务要直取红龙，拿到凤凰血，立刻返回昆州。
1: 嗯，
0: 准备好了吗？
2: 哎，等等，
1: 怎么了？
2: 你确定连城璧会把凤凰血放在实验室？我估计东海连山的人搜了不知几百遍了。
0: 当天使无法克制魔鬼的时候，便需要修罗现世。

0: 哎，你说咱们大长老也不让咱们出去去采药。
1: 哎，这一不采药就没钱了，我这还等着娶媳妇呢。我娘她挣钱，哎呦，嘿，啊！

老兄，请问茅房在哪儿？

小钱，真不希望你看到这封信。这是最后一只凤凰血，它是原体，我希望它是天使治疗烂喉丹砂，需稀释使用。

但是一旦变成魔鬼，三个时辰即可取人性命。我之所以一人带着药离开东海连山，就是不希望他变成魔鬼，

0: 禁令，可以撤了吧？没问题。你先走吧，我还要等我的朋友。
1: 韩会长，你别动！
0: 有了凤凰雪，巴黎会议之后，山东的最高长官就是我，我怎么能不动心呢？韩会长，你这是想叛国呀？哼哼，难怪你们这么拼命要得到凤凰雪。
2: 这不是凤凰雪。

0: 这边看看，这边。好，走，仔细找，
1: 草丛里有没有？
0: 没有啊，
1: 看找仔细了。
0: 那边呢？
2: 是不是在那边？
0: 我这边也没发现。
1: 这边是。

0: 你醒了。
1: 是你救了我。
0: 查到凤凰雪的下落了吗？
1: 没有。不过我怀疑联盟会有内鬼。因为沃人、廉家、高丽都能准确地找到我，这绝不是巧合。
2: 为什么沃人那么想得到凤凰雪呢？
0: 据我调查，倭国并没有烂猴丹杀者瘟疫，但是内鬼，我需要证据。
1: 我需要你的帮助。

0: 从一开始，你就是故意放了我。就
1: 是我放你出去，你也没命活。在医院引导我找蛇三，你还是去亚洲找找野路子吧。
0: 剑门客栈，我险些丢了性命。
2: 动手！
0: 倭人和高丽又能准确地出现在梅河。 分明就是你想借刀杀人，栽赃嫁祸，之后还想利用我找凤凰雪。哼，动了心，就该死心了。这瓶梅河水，就当给你的回礼了。
3: 小倩，你，嘿嘿嘿，
4: 就算你都知道了，可是，你还有命出得去吗？
3: 高丽，把凤凰雪抢回来。

0: 凤凰雪见到空气，我们就都完蛋了。
1: 高丽，我很好奇，你怎么会干出这种事儿？
2: 老子在前线出生入死，我就落个这样的下场。我的战友妻离子散，我只是拿回我们应得的补偿。所以你就勾结韩长春，杀死林成璧，抢走凤凰雪。
3: 要数十万，万一百姓眼睛睁得等死，啊！快过去！高丽，你千万不能把凤凰雪给日本人！
0: 为什么不能？自从遇到萧浅，你就背叛了我，连你都要离开我，我还有什么不能做？去，把凤凰雪拿过来。
3: 我去，你放了他。
0: 我去。

0: 不要，不要，小慧，
1: 站住！

0: 你在哪儿学的武功？能教教我吗？
1: 不要！这只是凤凰血元体，三个时辰你就没救了。

0: 现在
1: 谁敢动我？
2: 小宽，
0: 如果你想得到凤凰血，
1: 就放他们俩走。
3: 放人！

0: 把他带走。
1: 嗨嗨。

0: 哎，时间不多了，凤凰血在这个人的身上，马上提取样本，大批量复制，转进发射器，运往机场。
1: 哎，嗯。

0: 你到底要做什么？哼哼哼哼！
1: 昆州号称是四季如春，这里的百姓没有见过雪，我只不过是满足一下他们的好奇心。
0: 你要在昆州释放凤凰雪？你疯了吗？
1: 我只是要用这场雪提醒一下你们的政府。 在巴黎和会要满足我国政府提出的条件，不然的话，我就会让这里的四季变成寒冬。

0: 报告，一个小时后风向刚好适合发射，机场已经准备就绪。
1: 很好，加快速度，20分钟后出发。
0: 嗨。

0: 把烟火给我放下！陈默，把烟火抢回来！你们继续，我在车上等你们。
1: 你还真是当叛军当惯了。
2: 我可以背叛我自己，但我不能背叛我的国家。

0: 小钱。
1: 小钱，这是解药银货。是我选错了路，我会为我的错误负责。
0: 是我选错了你。
1: 石井一夫正在运凤凰雪，你快去阻止他。这里交给我了。
0: 站住！把东西放下！放下！

小欢，小欢，小欢，小欢，你醒醒，小欢！

0: 小翠，误会，误会啊！上次放走蒋小钱，就是为了让你这只老狐狸现身。
1: 让他走，相信我，我一定会把凤凰雪带回来。
0: 丫回去，让咱们的韩会长也尝尝西洋竹海的滋味。
1: 走走。

0: 好了，谢谢。
1: 那我够不够格加入联盟会啊？
2: 还有我，
1: 想加入联盟会啊？
2: 嗯。
1: 好，那我尽快安排你俩考试。
2: 啊？
3: 还要考试？

0: 崔副会长，我的假期是不是该补回来了？
1: 我也想给你补回来，但是现在有新的任务了，你得立刻跟我去北平。
0: 是。

0: 战败了，把我们的子民都带回来。
1: 残暴的劫杀，
2: 联盟会接受此案。
3: 20多个狱警，一个歹徒都没留下。
4: 北平将成为人间炼狱，
3: 这是要搞大事啊！
1: 绝密的武器，
5: 劫狱、自杀、绑架，
6: 他们到底是什么目的？
2: 别动！
7: 他叫卡尔雷蒙多。
8: TNT。
2: 炸弹！
7: 花旗大楼只是个实验品。
0: 外交晚宴。
1: 惊天的阴谋。
2: 所有炸弹都找出来。
9: 是。
7: 这是一个超越时代的机关，可以远程控制炸弹。
10: 九重锁。
0: 北平将成为人间炼狱。
11: 你是什么人？
0: 讨债的人。
7: 为帝国尽忠是他们的荣幸。
2: 我不会让你这个阴谋在中国得逞。
7: 看你怎么阻止我。
1: 八面修罗之九重锁。

1918年10月，奥匈帝国宣布解体。11月，德皇威廉二世退位，德国与协约国签订停战协定，欧战结束。美国总统威尔逊的14点原则对于希望保证其国际地位的奥匈帝国治下的各民族，必须给予最自由的机会。使之获得自治的发展。卡尔，我们战败了，帝国是否无力？我也要你去中国，把我们的子民都带回来。不，元帅，请使我不拟接受这个命令，因为这是耻辱。

0: 吃这破馒头。
1: 这猪扒皮太黑了。

0: 求求你救救我们！救我，带我出去，我就是你的奴隶。
1: 我也是，
2: 都在这里，可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3: 只是一个意外。

0: 走。
1: 放开！
0: 把所有人都放了。走。

0: 哎，那边，慢点啊！走，哎，往那边抬，走，一二，好，往这边来，谢谢。哎，
1: 旅长。

0: 你敢逆？老子的钱你敢逆？找不到钱，老子让你们求监狱去！是是是是是是。署长，这这这他娘是你的吗？这，我是替你保管的。
1: 给我盯好了，掘地三尺，也得给我找出来。
2: 是，走，长，不用麻烦了。
3: 哪个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2: 猎盟会接受此案，你们可以走了。啊，
1: 猎盟会，
3: 这是本署长的地盘，哪轮到猎盟会插手了？赵文国，周一帆。 你俩在女子监狱干的这些勾当，当真以为猎盟会不知道？政务孙导，猎盟会对外不对内，小子，你老过界了吧？只要有外籍女囚，就归我们管；再不管，你也归我管。
0: 有种，留个腕吧。
4: 对，
3: 猎盟会。
4: 消遣，这八面修罗，
3: 周一帆，把所有犯人资料拿来。
4: 我，你放开！

0: 到底怎么回事？
1: 我说了，这是个意外。
0: 该死的意外，知不知道这会被联盟会盯上？
1: 科尔，对技术人员你缺乏起码的尊重。
0: 现在是早上七点，今晚也还有12个小时，如果交不出东西，我会让你知道什么是尊重。
1: 出去，把门关上。
0: 按 A 计划执行。

0: 看来他们就是从这儿灭了监狱的招子。
1: 嗯，
2: 好，
1: 走。桃儿，TNT。
3: 嗯，
0: 哼，粗鲁，也太没技术含量了。
4: 如果是为救人，这阵仗也太大了点吧。
1: 如果是为了掀起混乱，转移注意力，这目标也太小点了吧。
0: 嗯。

0: 勃朗宁 M1911。门口的警卫中的是8毫米曼利夏 M1895 斯泰尔步枪。
1: 这种枪在乌战当中太普遍了。
2: 看来劫匪是一帮军人。
1: 劫女囚？哼，难道是送去当营妓了？
2: 是你想女人了吧？
1: 我想的只有你一个呀。

0: 北平 will be a human purgatory， 北平将成为人间炼狱。
1: 涛儿，有人在吹牛。

0: 猎盟会，这个袁大头怎么会搞出这么个怪胎来呢？
1: 署长，你说这事儿叫他们这么一搅和，咱这买卖可咋干呀？
0: 不行，我得去找宋部长。老头子收钱的时候挺痛快，出了事儿他也别想躲。
2: 哎，署长，我果然没有记错，萧乾手下那个蛇鹰有案底。
0: 蛇鹰亚洲剑门客栈老板，半年前我们曾经调查过他，涉嫌走私，贩卖情报。
3: 那个案子还是你。

0: 哎，来，去会去。
1: 这什么呀？
2: 崔会长，
0: 销售啊，法兰西进口货。哎，涛儿，你是不是给我报销啊？毕竟我代表着联盟会的形象。
1: 你呀，找崔老大说去。
2: 我，说我什么坏话呢？
1: 周玉长，麻烦你配合我们做一下笔录。
3: 来，
4: 是，你们两个。
0: 把他押进去。是，有什么情况？暴力劫狱，最简单有效的手法，手脚也很干净。
4: 20多个狱警，一个歹徒都没留下。留下一句英文：北平将成为人间炼狱。我看呐，这是要搞大事啊。可是北平近期也没什么大事，可能是虚张声势。
0: 声东击西，
4: 你说会不会跟今天晚上的外交晚宴有关系啊？
0: 老大，你还真敢想？屁股决
4: 定脑袋，你不在我这个位置，自然不会这么想。
0: 那就通知外交部晚宴取消呗。
4: 取消？英法美等协约国的使节都来参加战后友好外交晚宴，怎么取消啊？
0: 老大，你太杞人忧天了。哎。

0: 凌晨三点，京郊女子监狱被一伙全副武装的歹徒用 TNT 炸药强行攻破，130名女囚逃走。档案在此，命所有人放下手头工作，采用交叉对比案读数，尽快查出劫狱者的目标以及动机。
1: 是。
0: 初步怀疑，此案跟今晚的外交晚宴有关，取消所有休假，召回所有内勤，命所有外勤进行现场勘查。
1: 是。
0: 行动。
2: 这给你放着了。
3: 好。
2: 给你。
4: 哎，这个进风好就是。
2: 快点。这逃走的130个女囚当中，参与欧战的德意志战犯8人，奥斯曼战犯4人，俄国的杀人犯3人，意大利盗贼7人，

0: 美利坚杀人犯一人，其余的都是国人。
1: 这三人来自西北马家军，杀人罪被捕。三年前西北方面来要人，被司法部回绝了。
0: 这六股势力都有劫狱的动机和势力。
1: 把这些资料通知警察厅、国务院外勤局，一旦发现逃犯，立即扣押，如有反抗，当场击毙。
0: 是。

0: 第一组，丁锦德意志大使馆接海军基地；第二组负责俄国方面；第三组奥地利、第四组西北军。是。头儿，你看看这个，你是不是觉得很眼熟？
1: 这是什么？
0: 哎，上周刚刚竣工的花旗银行大楼倒塌事件，还记得吗？
2: 哦，不是说因为质量会达标吗？为此，外交、财政、地政几位局长都被抓了。那可是花旗银行，这里有可信吗？你的意思是有人蓄意破坏？
0: 银行大楼总设计师伊丽莎白，美利坚国籍，哥伦比亚大学建筑学博士。
3: 被关在十八号牢房，有没有发现异常？走廊上的痕迹都已经被破坏，不过，在十八号牢房提取到一对男性脚印，经对比，不属于监狱内部人员。这儿。
2: 男性，身高6英尺左右，体重90公斤，穿欧式军靴，应该是德军或奥匈军样式，鞋码11号，身高体壮。
0: 一个欧洲军人，为什么救美国女人？而且用的还是欧制武器，会不会是嫁祸？
2: 如果银行大楼坍塌不是质量问题，而是人为呢？比如爆炸。
4: 如果是爆炸，现场勘查为什么没有发现呢？
0: 两个可能：第一，上下勾结，隐瞒真相。哎，二呢？
1: 头儿，
0: 头儿。

0: 爆炸物残留会保留很长一段时间。
1: 第二，就跟人体关节一样，有机关节只要在这几个点上埋上少量炸药，便能破坏整栋楼的结构，事后也查不出任何端倪。
2: 那这几个点怎么找呢？
0: 胡克定律有成套的数学计算公式，叫你多读书你不听，年纪这么大再不读点书你哪里嫁得出去？
2: 我
0: 那边

0: 不用麻烦了。TNT。
1: 八卦镜。这洋人也信风水。

0: 北箱子那个要活的，其余的格杀勿论。
1: 离开箱，留活口。

0: 谁派你来的？哼！看来你是对我们猎盟会不太了解。我们留你一命，你还不给个交代？这可是你逼我的，让你尝尝。 猎盟会的西洋竹海，我会将你在这片竹茶里拖来拖去，你的皮、肉、肌腱会一片片的从骨头上分离开来。这种感觉比凌迟可要过瘾多了。运气好的话，能坚持三个时辰；咽气的时候，骨肉分离。 竹茶染红，所以这招叫西洋竹海。
1: 我叫穆安，是树边人。
2: 树边人。
3: 自汉唐以来，朝廷一直在我华夏边境实行屯兵制，这些屯兵小城远离中央，朝廷不怎么过问。久而久之，便成为法外之地，逃亡的罪犯、退伍老兵、失地流民，还有不明来历的西域胡人等等，汇聚于此，便形成了雇佣兵组织。戍边人的存在已经上千年，为雇主保密是第一法则。
0: 猎盟会的情报果然厉害。谁雇的你们？炸弹怎么来的？雇主是谁？什么目的？我也不知道。术师只给我们目标和任务。术师？我跟蛇鹰抄小路先过去，你尽快过来与我们会合。嗯。咱们见术师。大门左侧。
4: Look at you.

0: 手边铁匠，
1: 正防卫。
0: 你不是穆安？
2: 猎盟会少校萧乾，穆安介绍我们来的。
0: 穆安在哪儿？
2: 在胜利大街，很快就到。
0: 等他到了再说。
2: 事关北平安危，等不得。你是让我现在进，还是等我调兵前来？

0: 叔叔怎么是个洋人？
1: 利用印书局来掩护身份。
0: 看来说别人做事很谨慎。
1: 你是术师？先不刀吧。
2: 我想知道是谁雇佣你们去花旗银行废墟刺杀联盟会的。
3: 你既然知道我们是熟边人，该知道规矩，为孤注保密乃第一法则。
2: 委托刺杀的幕后主谋很可能会引起国际战争，我必须要知道答案。你要不说，就以同谋论处。
3: 小少校，我知道你联盟会的第一战神，绰号八面修罗。可惜别说是你，就是你们会长亲临也不能说，这是我们熟边人的立身之本。
2: 莫安也是这么说的。
3: 你就是杀了我也不能说，不过你问我别的，只要是我知道，知无不言。
2: 凌晨3点，京郊第一女子监狱被炸，100多女囚逃走，你可知道什么线索？
3: 什么？我这2天都没有出门，竟然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等我去查一下。
0: 你对香水过敏？
1: 嗯。
0: 他说这2天一直在这儿没有出门，可是我闻到他身上除了香水味，却没有一丝蟑螂的味道。

0: 中计了。
1: 你们是谁？
2: 我们都被人利用了。
3: 术士被人杀了。
1: 戍边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2: 我是列盟会少校萧乾，穆安介绍我们来找术士问话的。我没杀人，凶手另有其人。
1: 穆安呢？
2: 我手下正带他前来，很快就到。
1: 等他到了再说。

0: 还想让我们等到什么时候？王安呢？
1: 今天晚上有外交晚宴，路上人多，车开得慢。
0: 还想骗老子？

0: 再让我看见，包你们俩吃不了兜着走。抓住歹徒，给你们俩记一大功。要是抓不住，把你们俩这只皮给我扒了。
1: 赵署长，贵人呢？
2: 是你啊，出什么事儿了？小心被人围攻，快举报吗？谁呀？胆儿肥呀！戍边
3: 人。走，叫人去。别动！蛇鹰，先把你在亚洲干的那些事儿说清楚吧。署长，没事吧？署长，快给我追！
4: 是。
5: 张安国不知从哪儿翻了我的案底，想借机跟我报私仇。
6: 先出去再说。
5: 嗯。
7: 赵署长，抢劫女子监狱的匪徒就是这帮戍边人。
5: 哎，别动！
7: 赵署长，他杀了我们术士，现在还栽赃嫁祸。
5: 嗯。
7: 赵署长，现在可是你立功的大好机会。
5: 嗯。
8: 小钱，你给我等着！让我们过去吧，我们上去找。
9: 猎魔会办出什么事了？头，这是咱们的车，小欢呢？
10: 竟然也是美军的勃朗宁 M 幺九幺幺。
9: 是美利坚人干的吗？这是不是意味着他们对我国的态度也有所转变？是啊，是啊。用这种枪的不只是美军，不要乱说话，你担不起这责任。头，凶手故意设置障碍，小欢搬箱子的时候被打晕。凶手应该是一个人，骑摩托车。
11: 赵署长来了，来让一让，
9: 走走。
5: 怎么回事？这是出什么事了？

0: 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你这么熟悉，是你家吗？不是，这是猎盟会的安全屋，供外勤探员或者保护证人用。我怎么不知道？按规定，你刚加入猎盟会，还没有知情权。 还好镇上没毒，
1: 会不会是树边人抓走了小欢？
0: 想活捉小欢的人，很可能就是他们的幕后主谋。
1: 主谋，主谋。

0: 这又是炸弹又是刺杀，忙活了一上午，连主谋的边儿都没摸到，线索又断了。
1: 这是个大局，目标虽然不明确，但是凭感觉，我们都陷进去了。
0: 北平人间炼狱，他们到底是什么目的？
1: 劫狱、刺杀、绑架，这不过是他们的一并之计。
0: 为了搅乱我们的视线，掩饰真实动机。
1: 这几件事情之间必定有关。劫狱，说明他们需要狱中的某个人。
0: 你是说伊丽莎白？一个建筑设计师能做什么？
1: 说明他们想要炸某个建筑。
0: 这个建筑既是重要场所，还牢不可破。这样一来，范围就缩小了。
1: 政府、银行、大使馆、高档酒店。
0: 今晚的外交晚宴，就是在河边饭店。
1: 刺杀，说明他们忌惮猎梦会，利用戍边人声东击西，混淆视听。
0: 绑架，说明他们想要小欢的治理。
1: 说明他们的计划不完善，有大缺陷，需要小欢的机关术。
0: 即便我们分析的都对，可问题是对方依然躲在重重迷雾之中。
1: 与其让对方牵着鼻子走，不如主动出击。

0: 桃儿，还真被小幻说中了。你摆了赵安国一道，现在所有的警察都找你算账，
1: 我这不是来了吗？周大监狱长，将监狱的女囚以暴毙的名义注销身份。
0: 偷卖给各路军阀做营妓，手段可真够卑鄙的。这不是我干的，都是赵安国指使的。
1: 胆子真够大呀！
0: 这不，
1: 这是我。好，你不承认，这黑锅就你背。
0: 别，哎，这你们不是一直都对外不对内吗？
1: 的确如此。不过。
0: 我会将这份材料递交到上面。哎，别！你给我个赎罪的机会啊！好，
1: 监狱连接着北平的黑与白，要把炸死的人运出去。你们通过什么手段？恕别人，又是恕别人。 那我要你安排，我要与他们见面。哎，我这……嗯，八面修罗，哎，你还敢来？啊！我来这只有一个目的，顾慕安去华琴行废墟自杀，我们的到底是什么人？
2: 雇主和术师一直是单线联系。
1: 只有术士知道雇主的样子。凌晨三点，女子监狱爆炸案，你可知道？这样的爆炸，在北平还会有几十起，甚至上百起。唯一的线索就是华旗银行。穆安和术士的死，就是想让你们背这个黑锅。我不信术士没有任何备案。你说的没错。
0: 术士是有本秘密账簿，以防万一。
1: 我要看这个账簿。凭什么？
0: 这几件事绝非巧合，买凶者的目的也不仅仅是猎盟会，还有更大的阴谋。一旦得逞，
1: 恕边人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2: 以绝后患。
1: 不错，只要你让我看到这份账簿。

0: 你们帮监狱运尸的事，我们会从轻发落。
1: 想看账簿，可以，但我有个条件。
2: 哎哎哎哎！你们轻点，轻点。

0: 拿起来，树边人传承千年，诚信为本，又怎会偷偷记载客户的密账？你们但凡对中国的橙子多有了解，又怎会中了我的圈套？如果萧乾。
1: 他能把杀害术师的真凶找出来，何不联手一试？穆恩被杀，我的人也被绑架，生死不明，这说明对方想斩断线索，让树边人成为线索的末端。如果追查，也只能落到树边人身上，这关系到整个北平的安危。如果你们拒绝合作，那就是为虎作伥，跟政府为敌，届时你们都会成为叛国者。
2: 好，我就相信你这次。如果找不到凶手，别怪我到时候翻脸不认人。
3: 那好，你们俩要把这出戏给我唱足了。
2: 带去。

0: 你仗人夺取胜，一点起事风都没有。传说八面修罗逍遥山斩，敢不敢跟我决斗？
1: 决斗？梅师姐，西洋竹海对你是种侮辱。让我想想，你中文说的不错。 唐朝酷吏来俊臣的手段，定百脉，喘不得，失魂胆，什么意思？就是他杀的术士，
2: 原来是你！
1: 我只是跟你一样，只是雇佣兵。但我知道他们在哪儿。周狱长，你的任务完成了。
3: 小姐，你
4: 走吧。 你的功与过，我们心里有数。带走，
1: 走。我需要你的帮助。

0: 迟了。后院。
1: 部队，跟我走。
2: 是
3: 是。
4: 快滚开，不然同归于尽。
1: 伊丽莎白。
4: 你是谁？
1: 猎盟会少校萧乾，我是来救你的。

0: 你们的效率也太低了吧！这么久才找到我，
1: 劫狱的凶犯呢？
0: 你们来之前他们刚走。对了，里面还有个人，是不是你们的同伴？

0: 我叫伊琳莎·白泰勒，我是美利坚哥伦比亚大学建筑系的博士，在中国定居已经3年，我特别喜欢研究中国的古建筑。3年前，我接手了花旗银行新大楼的工程，这个工程一旦成功，能为我在建筑界带来不菲的收获。本来一切都很顺利，他叫卡尔·雷蒙德，奥匈帝国龙骑兵军团少将，欧战结束前1个月奉命在北平执行撤侨任务，不料没等欧战结束，奥匈帝国解体了。卡尔接受不了这个现实，决定用自己的方式继续这场世界大战，他就近选择了中国。
1: 他想做什么？
0: 紫禁城。
2: 我是卡尔博士，负责建筑维护，这是政府委派通行证。
1: 跟我走吧。

0: 紫禁城，他想炸哪儿？太和、中和、乾清宫，他是要炸毁整个紫禁城。<笑>你们美国人呐，就爱开玩笑。你知道紫禁城多大吗？占地上千亩，建筑面积几十万平方。紫禁城，<笑>
1: 我没开玩笑。他不光要炸毁紫禁城，而且是要在一瞬间。
0: 将其毁灭，来向世界炫耀他的力量，那是神的力量。
1: 就凭胡克定律，
0: 这只是第一步。花旗大楼只是个实验品。
1: 你怎么知道这么多？
0: 因为相处你就知道了。
1: 那解释一下，你又是怎么被抓进女子监狱的吧？
0: 那是一场幸运的意外。大楼坍塌，政府派来调查组，卡尔塔怕计划败露，只能转移基地。

0: 下车，快点！
1: 等一下。
0: 娘呀！

0: 要同时炸毁紫禁城，炸弹需要上千枚，所以第一，炸弹必须有伪装，最好的伪装，莫过于风水气势。紫禁城召见之初，就集合了中国最优秀的风水大师。第二，如何一起引爆炸弹，这才是关键，以现有的技术根本做不到。
1: 少校先生，卡尔做到了。
0: 莫非这是一个可以远程控制炸弹的装置？
1: 聪明的绅士，你的推理实在是令人佩服。不错，这是一个超越时代的机关，可以远程控制炸弹。
0: 怎么做到的？
1: 你总算问到了事件的核心。知道法国昂热大桥事件吗？
0: 一队士兵迈着整齐的步伐通过大桥，因为共振导致大桥断裂坍塌。
1: 不错，这就是为什么现代军队过桥时不能齐步走的原因，共振。
2: 我知道了，在炸弹里安装频率接收器，
3: 用安装了频率发射器的总控开关远程控制，形成频率共振。厉害啊，真是天才的构思。
4: 我还以为是画符念咒呢。
1: 经过我的计算，炸毁紫禁城只需64枚炸弹，按照顺序引爆才能事半功倍。这个机关由八卦构成，共64种密码，每种密码可以控制10枚炸弹。把发报机的频率发射器安装在卦象里，与接收装置保持同步。
0: 照你这么说，这是一个子母连环锁。
1: 是的，这是母锁，能控制64种频率的炸弹按顺序爆炸。
0: 如果母锁研究失败了，卡尔的阴谋不就破产了吗？
1: 少校先生，难道你不知道定时炸弹吗？卡尔之所以不用定时炸弹，是因为定时炸弹这种东西不可控。
0: 这么精密的机关是你设计的吗？
1: 是，我先设计了子锁，那个简单，可惜母锁还没成功，你们便找上门来。卡尔想带我走，但你也看到了，我用炸药威胁于他，他没有时间耽搁了。
0: 这就是他要活捉冰小欢的理由吧。
1: 马帮兵甲乃上古蚩尤部落手下一脉，擅长各种奇门兵器制造，名震四海。
0: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1: 我是人质，不可能和他对着干，但我更不能看着他炸毁这个全世界的财富。
0: 你的故事很精彩，也很疯狂，我差点就相信了。
1: 你可以不相信我，但我告诉你，一旦紫禁城被毁灭，任何人都会臣服在他的神迹之下。任何人。
5: 快上车。来，
3: 好。这是根据胡克定律标注的炸弹埋藏点。
6: 你真的相信会有这种神奇的炸弹出现？
0: 宁可信其有，因为我们承担不起这个后果。小欢
2: 在，
0: 你留下，所有技术人员供你调遣，不管你用什么办法，务必要把九重锁的母锁掌控在我们手里。我的意思是，母锁一定要可以解除子锁。
7: 兵甲机关术天下第一，

0: 还能让他洋鬼子给抄过去。
1: 注意安全。
2: 来，这是我签署的特别行动许可证，方便跟驻军协调。
1: 放心。

0: 什么人？
1: 猎木汇报，我怀疑有敌人潜入，试图炸毁紫禁城。
0: 什么？外籍建筑师刚走，快进吧。通知一连，跟我来。
2: 是。
1: 分散开来，把所有炸弹都找出来。
3: 是。

0: 每一个紫锁都有唯一的频率共振装置，所以紫锁简单，母锁要集合64种频率共振。制作工艺的难度且不提，最大的问题在于，当卦象演变的时候，相邻的频率会互相影响，造成混乱。这个问题困扰我很久，一直无法解决。
1: 因为缺少总控中枢机构。
0: 没错，我尝试过，但内外各有8条线，总会纠缠在一起，反而造成更大的混乱。
1: 为什么会用8卦做锁？
0: 因为8卦代表8种大自然的气象，天地风雷水火山泽，中国古人的智慧真是令人匪夷所思。
1: 我明白了，你们洋人学中国古文化呀，太讲究科学逻辑，硬生生把自然的东西搞得不自然了。
0: 什么意思？
1: 8卦流转，生生不息，万法归宗，自然形成太极阴阳，先天为阳，后天为阴，通过阴阳眼的流动，这16条线自然而然地转动起来，各归其位。所以这个锁的总控枢纽就是阴阳。
0: 你是说8变为一？
1: 跟你们老外讲周易太费劲了，看我给你做出来。
2: 目前已经拆除的炸弹有64个，

0: 少校，图纸上标注的地方我们都已经搜过了，再也找不到其他炸弹了。
1: 先把这些炸弹运走。
0: 是。搬走。
2: 是。

0: 总感觉不太对劲。
1: 还有炸弹，快找！
2: 我别动。猎盟会涉嫌杀人通敌，全部扣留。
3: 是。

0: 小钱，跟我走吧。
1: 先给我蹲下，
2: 蹲下，
1: 蹲下，
2: 蹲下，
1: 蹲下，
2: 蹲下，
1: 蹲下，
2: 蹲下。

0: 大功告成。走，跟我去试验场。
1: 走吧。好了。

0: 果然是逆天的存在啊。
1: 这个设计思路绝对超越了现实的局限。宁小欢，你应该去斯柯达枪炮厂做首席工程师。
0: 起个名字吧。
1: 嗯，你是发明者，按照国际惯例，你有权为你的设计命名。
0: 八卦合一，应该叫九重锁。
2: 离心，快

0: 你是个天才，可惜。
1: 伊丽莎白，你……
0: 我的名字是玛丽·洛林，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弗朗茨一世的后裔。所以，我的身份是奥匈帝国的公主。
2: 谢谢，这个你看一下，还有什么问题吗？
3: 好的，知道，给我吧。好，
2: 你好，
3: 好的，
2: 知道了。
4: 别动！
3: 都别动！
2: 你们要干什么？
5: 卡尔雷蒙德，
6: 不错，我早就告诉过你，北平将成为人。

0: 你到底想干什么？3个小时后你就知道了。外交晚宴，
1: 我有命令你开枪吗？这是调虎离山，卡尔要对付联盟会，
2: 他们还要见小欢完成字幕组，我们都上了那女人的当。
0: 现在外勤探员都派出去了，联盟会就是个空壳，怎么办？
3: 我要见你们将军。我们都中计了，有一批火力强悍的匪徒将要袭击北平，他们的目标是晚宴。
4: 省省吧，贼喊捉贼，快走！

0: 小钱，你应该知道规矩。你曾经也是军人。开枪！加入联盟会后，我明白一件事：有些事明知是错的，也必须去做。
1: 退后！我会放了你们长官。走。

0: 辛苦了，约翰。
1: 看来B计划很成功。
0: 那是当然的了。
2: 命可真大，任务失败，干掉戍边人，活捉冰小环。
0: 卡尔，野蛮的四位，就算你抓住了冰小环，那么他肯配合你吗？
2: 那你告诉我该怎么做？
0: 我有个 B 计划，让我们可以一石三鸟，既让冰小环乖乖地给我们严旨母锁，又能将联盟会连根拔掉，减轻炼狱计划的阻力。
2: 如果你的计划可行，那自然再好不过。嗯哼，傲慢的女人。
3: 高贵的公主，您的仆人向您请示，下一步该怎么做？
0: 现在的时间是下午四点半，还有两个半小时就可以执行我们的炼狱计划了。
3: 乐意为您效劳。

0: 我们这里有一个没活口，小欢呢？
1: 会长呢？头儿，
0: 小欢，
1: 快扶进去，撑住！幸亏这件战甲子弹不深。

0: 你这个想法倒是不错吧。
1: 这是我研制的防护衣，可惜还没成功。等成功了，给兄弟们都发一件。
0: 头儿，崔会长现在生死不明，联盟会就剩下我们三个人了。你说下一步该怎么办？
2: 联盟会的宗旨是什么？
1: 阻击外来侵略，
3: 护我华夏子民。
2: 离晚宴还有一个小时，我们还有机会。
4: 你的请柬。
5: 嗯，
4: 好，请柬。好，请进。您的请柬。好。
6: 崔会长，不要轻举妄动，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小心你包里的炸弹。所以，别跟我耍花招，嗯？
7: 给你。
8: 嗯，我看一下。欢迎会长。
6: 谢谢。

0: 很高兴认识你。
1: 崔会长，见到你太高兴了。
2: 特使大人，您的到来是我们的荣幸。
1: 这位美丽的女士是
0: 玛丽洛琳，很高兴见到你。
1: 见到你很高兴，
0: 相信您一定会有一个美妙的夜晚。
1: 一定。
0: 你好。
1: 好，艾米小姐，
0: 见到你很高兴。
1: 你今天真漂亮。
0: 是吗？
1: 当然。
0: 谢谢。
3: 你好，女士。
4: 你们的阴谋休想得逞。
5: 闭嘴。你若反抗，将会让酒店所有人给你陪葬。

0: 曾经向我保证，木索会加一个自毁装置，可以解除所有的自锁。我必须确认一下，你是否兑现了承诺？
1: 当然。

0: 这是什么东西？
1: 这叫八卦，在中国代表着吉祥如意。
0: 啊。嗯哼。

0: 尊贵的各位来宾，欢迎大家不远万里来参加这次中外友好外交晚宴。首先，请允许我代表。
1: 你什么都代表不了。
2: 这是什么？这是没有礼貌。

0: 你来干什么？你是什么人？
1: 讨债的人。

0: 要火吗？想必已经有很多人注意到了，酒店内多了很多这个玩意儿。我来介绍一下，这叫九冲锁。其实这是一种可以远程遥控的炸弹，这样的炸弹共有64个，足以将整个酒店炸上天。来展示一下。现在轮到我说了算吧。
1: 你想怎样？
0: 前不久在巴黎和会上，英法美三国瓜分了我的祖国，好兄弟国。我的要求很简单，一，交出主犯；二，把抢走的东西还回来；三，战争赔款。
2: 这里是中国，我不允许你伤害任何人。
3: 你抓走我们三个是没用的，这么大的事情必须和国会洽谈。
4: 如果你们三个不答应，我就让在场所有人陪葬，到时候黑锅可就是中国来背了。
1: 头，

0: 哎，这怎么跟紫禁城的炸弹不一样啊？
1: 我将紫锁进行改进，将炸药装进紫锁锁体，方便携带与安装，根本没有办法拆除，一动就会炸。只有一个办法了，找到母锁。
2: 这是我的。

0: 一条街，出来！我知道是你，他在我手上，出来！
1: 小欢，六十四颗炸弹爆炸范围有多大？
2: 这是定向爆破，范围不会很大，顶多一条街。
1: 那个疯婆娘想炸死所有人，但她肯定会跑到爆炸范围之外再引爆。你们两个一定要想办法阻止她。
3: 嗯。
4: 玛丽洛琳，你欺骗了我们所有人！你命可真大，病小患还没死，这你就没必要知道。反正你压根儿没想放过在场所有人，不是吗？酒店的炸弹根本没办法拆除，就算能拆除，也只能通过九重锁的母锁控制，而这个母锁就没有解除装置。
1: 他说的是不是真的？
5: 不要妇人之仁，我们马上就要成功了。
4: 卡尔内蒙，你是军人，我也是军人，你不为今天的行为感到羞耻吗？
1: 你到底想干什么？
5: 当然是复仇了，难道我还指望他们答应我的条件吗？
4: 听见了吧，卡尔？在场的人如果都死了，你知道什么后果吗？这会引来。

0: 全世界人民的反扑，奥匈帝国将会陷入人间炼狱，到时候将会有更多无辜人的生命因此而付出，而你就是罪魁祸首。
1: 为帝国尽忠是他们的荣幸，我愿意做第一个牺牲者。
2: 你在利用我？
1: 废物，身为军人，作为男人，你根本不配做奥匈帝国的将军。听，我的车来接我了。拿着，按计划行动。
3: 走。
2: 疯子，把酒车锁拿来。

0: 竟染灰，
1: 这是我们身为皇室的必修课。
0: 给我拦住他，把九重锁交过来。
1: 你以为他们现在还是你的手下吗？走。这都是帝国的死事，部长可别耍花招。

0: 萧谦，是你逼我和你们同归于尽的。
1: 我不会让你这个阴谋在中国得逞的。
0: 你没子弹了，看你怎么阻止我。
1: 九重锁是小欢发明的，我们自然有办法控制。

慢点儿。

0: 哎，那个，我的那香水钱是不是给报了？
1: 啊，哈，最近大家确实辛苦了，不过这作战能力有待提高啊。
0: 嗯，
1: 以后
2: 训练量
1: 加倍。

我生长在一个小渔村里，村里的人都喜欢把这条江叫做海，对面就是右滩，我们都有句口头禅，左滩右滩，往来往去，不够一餐。

建设这个发电站的时候呢，

making

0: 老爷，早上好啊！
1: 哎，早上好。
0: 用不用帮忙？
1: 啊，不用了，不用了。
0: 那开闸吧。
1: 好啊。

0: 总。
1: 哎，萌萌，来，过来过来，就等你了。
0: 王总，
2: 萌萌，
0: 好了好了，
2: 你来了。
0: 今天人来这么齐啊？
2: 你那边忙完了？
0: 是啊。
2: 萌萌，今天好漂亮。
0: 因为今天要见你们吗？是不是？
1: 打得不错。
0: 哪有你们打得好，还要多指教。来，我们干杯。
2: 来
1: 来，
2: 干杯。
1: 妈妈，你今天打得不错。
0: 我侥幸而已，哪有陈总这么厉害？你是我们球会的第一干嘛，这次的总干王又是你了。
2: 哎呀，好没意思啊，又是你了。
0: 陈总，你看看，大家都看不过去了。
1: 你知道我们为什么喜欢来你这儿打球？
0: 为什么？
1: 因为能见到你。
0: 陈总，你可真会开玩笑。不过还要谢谢大家支持我们的球会，月底还有一个比赛，大家一定要过来参加。
1: 一定一定，
2: 好，
1: 是啊是啊，
2: 一定一定，
1: 绝对没问题。来，干杯！
0: 多谢大家支持，谢谢谢谢谢谢。何总，之前你说办公司卡的事情，考虑的怎么样？
3: 让我想想，
0: 还要考虑什么？如果是价钱问题的话，就不用考虑了。因为这个价是我特地向老总申请的，过了这个时间就没有这个价位了。
1: 考虑什么？买一个吧，都是自己人，支持萌萌一下就好了。
3: 那好吧，既然这么说，明天叫秘书去办手续。
0: 够豪爽，谢谢你。
1: 来，干杯干杯。
0: 谢谢谢谢，希望大家经常过来。
1: 来，干杯。来，
0: 干杯。今天比赛的最激动口奖。黄梦万小姐，
2: 哎，恭喜恭喜，
3: 干杯，
1: 干杯，干杯，
0: 谢谢，谢谢，谢谢，运气好而已，谢谢。下面有请黄梦万小姐上台领奖。
2: 好，恭喜恭喜恭喜，
0: 不好意思，
2: 恭喜。
1: 好，
0: 谢谢谢谢，很开心可以得到这个奖，谢谢大家支持，我会继续努力，更加有动力，做得更好，谢谢。
2: 好。
0: 谢谢大家，大家一起干杯，来，
2: 干杯，
1: 干杯。

0: 好累呀，睡觉吧。
1: 都好几天没有那个了。
0: 我今天陪客户打了一整天的球，让我睡觉好不好？听话听话，是不是嘛？

0: 经理，今天有好多文件啊！不好意思，这是呢万成公司的资料，以及那些外包公司的介绍，还有客户的资料。那这个呢，你要看清楚，就是这个文件。这两点呢，你要看清楚啊，你要看清楚，因为今天你要和别人签合同了。
1: 嗯，放在这儿。
0: 嗯。
1: 还有什么事？
0: 哦，人力资源部的唐总呢，叫你11点去他办公室。还有，今天下午有一个销售特训营，经理以上都要参加的。
1: 好，
0: 那我先出去了。
1: 嗯。
2: 打球是这样的，来，挺腰收腹，左手要伸直，腰要向右，要向右转。这里上杆，上，上，打出去打，好，腿要这样，腿要这样，好的，保持这样，对，保持，保持，好的。
0: 进来，
1: 唐总，找我有事儿。
0: 坐吧。这两年公司业绩不错。老板打算扩充人员，提拔几个副总。
1: 嗯，
0: 我已经向他推荐了你。
1: 多谢唐总。
0: 好好把握。
1: 放心吧，唐总，我会努力做到最好。有没什么事儿，我先回去。
0: 好，你回去吧。

按你的能力，在公司能跟上我，也算是奇迹了。公司年轻人这么多，有能耐的也不少。

0: 可有你这个平台的不多。如果你能跟着我干，那么公司的钱也只能算是外快。
1: 是的，潘总，我一定尽我的全力为公司，为潘总。
0: 好，那我问你，为什么万城这个项目设计和预算我都做好了，文件我也签了，迟迟不开工，现在客户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
1: 这本来早就做好了，只是那个于经理不让我们承包公司做单独的施工方，他坚持如果要进行施工的话要进行单独投标。
0: 明白了。好，你就按于经理说的做吧，去吧。
1: 那成龙公司那边我们怎么交代？
0: 这就不用你操心了，我会处理，下去吧。
1: 好的，我只有去办。

0: 喂，爸，我在办公室，找我有事儿。
1: 啊，没什么。阿德说过两天黄鱼灶，他记得你最喜欢吃黄鱼。
0: 哼，不知不觉又一年了。后天星期六。星期六我回去看你。
1: 孟曼如果有时间，就带他一起回来。
0: 我问问他。问问他时间。
1: 结婚都一年多了，不摆酒席也就算了，再怎么着一年总要回来个一两次吧，见见人，省得街坊邻居瞎猜。农村不像你们城里那么开通，没事就爱瞎说乱猜。哎，
0: 好了好了，等下午给他打电话。还有啊，记得按时吃药。风湿膏用完没啊？如果用完了，我再买点给你带回去。
1: 好，药我已经吃了，风湿膏也用得差不多了，你多带一些回来，给阿德他爸爸送去。好了，就这样吧。啊，好了好了，挂了啊。
0: 好，那就这样，到时间，你自己多保重身体。
1: 嗯。

0: 那吧，
1: 那
0: 走这边。好歹在老雨啊，
1: 慢点慢点。
0: 宝哥，有没有捞到啊？

0: 你是熊孩子，你要干什么你？啊！你看看，你溅别人一身水，你给我上来！
1: 走吧，走吧。
0: 你要去哪儿啊？
1: 走吧。
2: 先走了。
0: 啊，哈哈，慢走啊。

0: 哎呀，走吧。哎，这路太难走了。
1: 这路我们小时候经常走。
0: 咦，鞋都脏了。
1: 哎，哎，大口叔。
2: 嘿，顺风啊，这次回来的够早的。
1: 是啊。
2: 那我跟你说啊，今天无论如何都要留在我家吃顿饭。
1: 好啊，啊
2: 那我先去弄点鱼去，哎，德在家里等你呢。
1: 好，好。哎，啊，我爸呢？
2: 哦，你老爸呀，还在水闸呢，你去找他吧。
1: 好。
2: 嘿，记住啊。
1: 好，走吧。
0: 他是谁啊？
1: 这是阿德老爸。
0: 阿德又是谁啊？
1: 咱爸在那儿。爸，我们回来了。
3: 哦，回来了。
4: 爸，
3: 那你们俩先回家，等一下我就回去。
1: 好啊。
4: 嗯。

0: 小心啊！
1: 哎呀，什么路啊？
0: 小龙，
2: 哎，师傅哥你回来了。
0: 是啊，手法不错啊。
2: 我跟你说，我这是心法，不是手法的。
0: 忘了跟你介绍了，这个是我太太龙曼。
2: 啊，风嫂啊，我是小龙啊。你好，你好，
3: 你好。你好。
2: 看来风嫂是应该多练点心法了。
3: 你
0: 继续练，继续练啊，小龙。
4: 我
0: 来
4: 找你出来了。
0: 怎么样？
3: 还行，还行
0: 啊。哦，又回来了。哎，是啊，
4: 师傅，这是你媳妇儿啊？
0: 是啊。
3: 老婆好漂亮
0: 啊！多赢点啊！
3: 婆婆好，
0: 好。一姐，今天鱼多不多啊？
3: 多啊，多啊。哦，师傅，你回来了。
0: 是啊，回来了。
3: 今晚有黄鱼吃啊！
0: 哇，这么好。婆婆好。
5: 回来了。
0: 是啊，回来了。文叔，
6: 哎，是顺风、啊、
0: 这么多水流泉，哎，
6: 是啊，都是湿的，也不能用啊。快回家给你爸带好啊。
0: 行，那你慢慢弄，
6: 快去吧啊。
2: 哎，顺风哥，哎，等你很久了，
0: 好久不见。
2: 是啊，我们今天打了很多黄鱼。
0: 这是阿德，我们从小一起长大。他还有个姐姐叫做美心，几年前跟家里闹翻了。小的时候，专门玩捉迷藏。
7: 来呀、啊，来呀、啊，来玩啊！
8: 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
9: 我来找你了。
8: 阿德，你出来！阿德，我找到你了。
2: 在这吃饭吧。
0: 哎，
10: 哎，
0: 阿杰，你好，这是阿喜，阿德的老婆。以前通过媒人介绍从山里面嫁到这儿，说是介绍，其实就是买回来的。
11: 快叫叔叔阿姨，
12: 阿姨
13: 叔叔，
11: 哎，叫姐姐。
0: 他们俩还是这么可爱。我来介绍一下，这个是我太太，孟曼，阿德，阿喜。大口妈，因为上次他们结婚的时候你没来，后来生小孩你也没来，所以
11: 现在不就认识了吗？你好阿喜。
14: 你好
11: 阿德，你好有福气啊，娶了个这么漂亮的老婆，全村最美就是她
2: 啊。是吗？
11: 阿喜哪里人？
15: 哪里人，是乡下人，哪有你老公这么有本事，娶了个香港小姐回来。
11: 这么会说话。
16: 其实应该都见过了，只是你们忙少回来。阿蒙 moment
2: 啊 moment。
15: 哎呀，哪有你老公这么有本事啊，你老公去大公司做事

1: 我家阿德娶了个漂亮老婆，我家阿德小学都没毕业，整天跟着打口叔在江里面打鱼。我只会打鱼啊！来来来，看看叔叔给你们买了什么？
2: 什么呀？
1: 进去打开看一看啊！
2: 去看看。
1: 淑峰哥，淑峰哥，什么事？这次你是开车回来的吧？是啊。我想开一下你的车，行不行？你开过车没？没有啊。好啊。阿德，我现在跟你说的事情你都要记住，左边刹车。 右边油门，接着挂档，然后，
3: 真乖。

0: 肥仔，你天天都练这个？
1: 风泽，我不是肥仔，我是小龙。
0: 小龙，你天天练还都这么肥啊？
1: 我不肥啊，我有肌肉的，棒棒响，你听到没有？
0: 你这个也叫肌肉？那世界上没有胖子了。
1: 我妈说，胸大的人好啊，我看你呢，就不是很好。
0: 死胖子，继续练吧，胖子。
2: 小心踩到老师。

片在这里。

0: 什么玩笑，差点撞到我，我受够了，这里又脏，人又没素质，我要回家。
1: 别生气了，孟曼，
0: 我要回家。
2: 哎呀，吵什么吵啊，我告诉你，这里就是顺风的家。哎，回去吃饭了。
1: 回去吃饭了？
0: 怎么回事啊？哎，
1: 乖了。哎哎，走吧走吧。哎，走了，听话乖了啊。爸，
3: 嗯，
1: 用这个新的吧。
3: 好，
1: 这次新买的。
3: 哦，好，
1: 买了挺多回来，之前旧的那个就别用了。
3: 嗯，行，
1: 我还多买了几盒。
3: 啊，
1: 给大果蔬。
3: 好。
1: 爸，
3: 啊，
1: 这两颗仙人掌，现在不知不觉都已经长在一起了。现在都分不清哪颗是哪颗。
3: 这个呀，是我和你妈亲手种的，种的时候啊，才这么一点儿。
1: 都几十年了，爸，搬出去跟我一起住吧。
3: 嗯。

0: 总比你一个人在这儿强。
1: 如果我走了，这两棵仙人掌谁来浇水呀？水闸谁来开呀？哪里走得开哟？
2: 老于啊，要我说，还是到城里面住好啊。城里面人多车也多，买什么东西都方便嘛。哪得呢，就没有顺风那么有本事了。如果换成我是你啊，我早就搬到城里去住。
1: 哎，我就知道啊，我从小啊就是在江边长大的，现在又没有什么文化。有句话说得好，长在这里呀、啊、根就在这里呀、啊。哎，
3: 你看看人家顺风多有本事，不光考上了大学，又去了大城市的公司打工，又买车买楼，又娶了个美女。你看看你。
2: 我知道，我大口叔啊，既没本事，又没钱，又没有文化，所以呢，就只有娶你这个大嘴巴来做我老婆了。
3: 我知道，我丑，我大嘴巴，但是啊，我好养活。你看，我帮你生了个阿德和美心呢。
2: 你别再给我提这个人了，今天做饭。
3: 你们先聊啊，我先去做饭。
4: 你们两个今天作业都写了什么呀？
5: 具体内容呢？
6: 我的爸爸叫阿德，阿德是我的爸爸。
5: 哇，写得很通顺嘛。啊，你写的什么呀？
7: 写的是我妈妈，我妈妈叫阿喜，阿喜是我的妈妈。
5: 真厉害呀、啊！哎，你们接着玩吧。哎，顺风哥，有个事情想找你帮一下忙。
0: 没问题，说。
5: 阿喜跟我妈明天啊要去城里的医院，想去检查检查身体。他们很少出远门的，麻烦你开车送他们好不好？
0: 好啊，没问题啊，明天我就带他们去。
5: 哎呀，顺风哥，够意思啊！
0: 别这么说，
5: 走，我带你去鱼排看看。嗯。
3: 鱼来啦！
5: 哎，吃吃吃，来来来，
3: 大家吃饭吃饭吃饭啊！
5: 吃吃吃，吃饭。
3: 来，
0: 萌萌，吃鲑鱼生比三文鱼好吃。
5: 哎，对，
8: 是啊。
5: 哎，萌萌，鱼生不是这样吃的，你试一下我们做他的吃法，加一点盐，加一点油，再加一点姜和葱，把头菜。
7: 爸爸想和粉
3: 粉
7: 吃爸爸。
3: 哎呦，哎呦，
0: 阿德你怎么搞的？
5: 哎呀，不好意思啊。
9: 是是是。
3: 哎，那酱炒黄鱼给蒙蛋吧。
5: 吃这个。
3: 啊，好好好好好。
5: 加点
3: 水。
0: 来，
5: 不好意思啊，
0: 吃鱼
3: 啊，尝尝。尝尝。

你这样，马上联系阿杰，将我们公司的相关资料准备好。

鱼的很香。

0: 就是别慌得太快，我这个渔民的儿子怎么也跟不上。你那么有本事，你都追不上，谁还能追得上？
1: 就算脚步追得上，心也跟不上。有的时候，自己也不想追，但是没办法，一旦你追逐他了。
0: 你就没有办法回头，只能继续追。就像我，嫁也好，卖也好，都是要给人家当媳妇儿的，不是在这儿，就是在那儿，反正得把这辈子过完。
1: 阿西啊，其实我觉得你已经很幸福了。
2: 顺风哥，你不幸福吗？

0: 爸，你平时注意点。我你就放心吧，关键还是你们两个要好好过。啊，哎，对了，这个带上，顺风最喜欢吃的。
1: 哦，好，
0: 谢谢爸。
1: 走吧。
0: 那爸，那就保重了，我先回去，有空我再来看你吧。
1: 放心吧。
0: 行。

0: 怎么了？
1: 明天有个韩国团要来打球，我要安排他们很烦的打得又慢。
0: 我想接爸过来住。
1: 不行，
0: 他年纪大了，一个人不太方便。
1: 我爸爸妈妈、叔叔阿姨年纪也很大了，我也想照顾他们，我哪里有时间啊？再说，也没有地方啊。
0: 我们不是有间房空出来吗？如果老爸一天不离开佐藤，他也不会放弃他的工作。
1: 他老人家想怎么样，那就怎么样喽。你想那么多干嘛？
0: 他是我爸，他身体已经没以前那么好了。他一个人，我还是有点担心。
1: 你也不想一想，现在是我们事业的上升期，你看看几点了，我们才有空啊，我们哪有时间去照顾他们？
0: 就接他过来住几个月，换换环境。妈也走得早，我答应过老爸要照顾他的。
1: 我也想一年去澳洲、加拿大住几个月，换一下环境。你答应过我给我最浪漫的生活，现在呢？

0: 这次放心了，医生说没事了。
1: 没事就好了，大姑妈，你身体一直这么好，怎么会有事儿呢？
0: 哎，这次心里的石头放下来了，这次真的多亏你呀、啊。放心啊，不怕，妈没事了啊。大家都没事就好啊，这次真的放心了，谢谢你啊，顺风。
1: 别客气了，大姑妈，看到你没事就好。对，大姑妈，你们难得出来一次，不如我带你们去逛逛。
0: 不行，今天都麻烦你半天了，我们还是自己回去了。
1: 真不用客气了，大姑妈，出来一次也不容易。走吧。
0: 那我们去转转吧。哎呀，顺风，你真孝顺呐、啊，又经常回去看我们。
1: 歇会儿吧。
0: 好啊。我就在这里休息一下。去吧。
1: 好啊，那您坐着歇会儿。
0: 去吧，去吧。

去个地方。

0: 小姐你好，我们店里现在有一个整体形象设计的服务，你要不要试一下？
1: 喂，哎，什么？哦，有什么事吗？喂，哎，这个我知道。你们尽快查一下成龙公司的资质，而且看看有没有相关公司可以参与投标的。我们公司操作是没有问题的，为什么出现现在这样的情况？你查一下，要严格按照公司的流程去办，知道吗？你帮着跟进一下。好的，就这样，拜拜。

0: 为什么整个胳膊都露出来了？
1: 现在流行啊，大姑娘。
2: 走吧，妈。
1: 走吧。
0: 好好，走吧，走。

0: 顺丰啊，钟会大厦全部家具的定制，这可是个大项目啊！几十家公司和我们竞争，我们公司呢作为行业的标杆，对这个项目也是志在必得呀。我想把这个项目交给你，由你的团队全权负责。
1: 多谢潘总给我这次机会，我会努力做好的。
0: 你的团队呢，所有成员一定要注意保密。
1: 一人只能负责一个模块，不能互相交叉信息。这一点呢，对你有好处。
0: 如果高层问起来呢？
1: 不用管他们，你就说，这个项目由我全权负责，万一出什么事，我帮你顶着。
0: 好的，那多谢潘总给我这次机会。没什么事儿，我先回去工作。
2: 好，我看好你啊！好，潘总。
0: 是不是我的工作出了什么问题啊？你什么意思，潘总？你为什么把这么大的项目给了顺丰的团队做呢？
1: 我知道，公司非常重视这个项目。如果成功了，分分钟会升副总监。就因为公司上上下下非常注意这个项目，我才把它交给于经理的。年轻人。
0: 急什么？公司这种项目多的是。
2: 这，
0: 下去吧。

0: 好球，姿势这么标准，我什么时候也能打这么好？
1: 不是啊，你打得也挺好的。
0: 我也是碰巧才一杆进洞的，怎么能跟你比呢？成功企业家，又会打球，又懂得做生意赚钱，还那么会享受生活。
1: 哎，我的烦恼你是不知道啊，我把一家企业做大了，如果做得不好就变成了社会问题。
0: 这么好的老板做你员工真是太幸运了，看你打球这么认真，做事肯定很努力了。
1: 努力加认真也不一定能够做得好啊，在这个年代不努力不认真就一定做不好。
0: 没错，这么看来我还是不够努力，都不知熬到几时才出头。
1: 哎，小妹妹，那么多的机会着什么急啊？你现在球场做得那么好。哎，对了，你的英文水平怎么样？
0: 我主修的商务英语，不过现在都用不到。
1: 真的吗？那太好了，我明年想大力拓展国外市场这块儿。如果你有时间的话，过来帮我吧。
0: 真的，我也想过去国外发展。陈总，如果你给我这个机会，我一定竭尽全力做到最好。
1: OK， 没问题啊。
0: 预祝我们合作愉快。
1: OK， 就这么定了。
0: 不如你教我挥杆。
1: 好啊，来，我教你啊。
0: 来吧。

怎么回事？为什么变成这样？不可能，公司不可能不清楚。哎，是不是流程出了问题？我们的人不可能泄露出去的。

0: 娱乐小的时候，男人头，
1: 女儿身，现在也是啊，
0: 是男是女分不真。是啊，你现在怎么样？
1: 绿卡没拿到，就离了婚。
0: 这么快就离了？如果被大口中知道，肯定气死了。
1: 在我离开、离家出走的那一天，已经把他气死了。其实我觉得这个世界是没有对错的，只有因果，有因才有果。反正我认了，就像我一样，到了美国，跟别人说我是香港人，但其实呢，我都没去过香港，我连英语都不会说啊。
0: 英文都不会怎么去美国？去了怎么办？
1: 那死撑啊。
0: 其实你为什么不考虑一下回走摊呢？其实大口叔呢，嘴硬而已，他挺想你回去的。
1: 我知道，但我俩关系这么僵，他们说就当没我这个。我现在离婚了，被他们说对了。
0: 别这么说，其实他真的挺疼你的。
1: 疼我没用的，疼我不能一直拴着我。我们是两种不同的人，你有你的想法，我有我的看法，你不能用你的观念来干涉我的自由啊。
0: 说的是。
1: 有时候在想，如果我没有离开左滩的话，是不是都已经生了十个八个孩子了？
0: 猪啊，十个八个。其实左滩啊，年轻人都像我一样在外面工作了，但是左滩依然是几十年没变。左滩右滩，
1: 往来往去不够一餐。我的看法，你不能用你的观念来干涉我的自由啊。

0: 我们结婚了，我们是夫妻，我们有承诺的啊。
1: 你什么意思啊？人家是几家大企业的老板，身边大把的美女，会看上你老婆吗？你是不是答应过我，给我最好的生活？

0: 那么现在呢？房子、车全部是贷款。
1: 我一直很努力，你知道的。
0: 你很努力，你天天坐在电脑前面搞设计，电脑一关就可以回家。那我呢？我要和他们打球，打完球还要应酬。论业绩，我比你更努力。
1: 其实幸福可以很简单的，我们可以慢慢来。我也不知道我们现在在追什么。梦曼，如果我们生个孩子，一家三口一定会很幸福的。

0: 我要的幸福不是家庭妇女那么简单。
1: 那你想要什么？
0: 我也不知道，反正就不是这样。
1: 那幸福等钱吗？
0: 在你的渔村或许不是，但在这里

0: 这是怎么回事啊？啊，这么大的工程项目，就眼睁睁的被一个刚开不久的小公司给抢去了。你叫我们公司以后怎么在行业里面立足啊？哦，还有，对方怎样知道我们的底价？方案一模一样，价钱也接近。
1: 啊，还比我们先一步送到了甲方的手里面去了，搞到现在的甲方还在怀疑我们，啊，是不是在抄别人的东西？是这样的，这个项目呢，从一开始筹划设计，那都是由顺丰团队去做的，我也一直强调，要注意保密，一定要注意保密。
2: 但是这么大的项目呢，别的公司搞点小动作也守正常。我呢，先做个检讨，毕竟我是这个项目总负责人嘛，对公司也造成了损失。
1: 潘总，您以为这件事自己扛了，公司就觉得没事发生吗？
2: 我建议我们应该成立调查组，彻底查清楚，免得有人有理说不清啊。
3: 好啊，我同意。
4: 石峰，你有什么要解释的吗？
3: 老板，潘总，唐总，我在这儿没有什么好解释的。别人确实知道我们的底价和设计，而且比我们提前送给甲方，我工作上一定是疏忽大意了。对于公司的损失。
4: 我一律承担。好了，这件事情公司一定会查清楚的。潘总啊，顺丰的团队先由你来管。
1: 好。经理，
4: 用不用我帮你啊？
1: 不用，谢谢。这一次。

我这两天雾带水急，你们当心啊。不用了，你拿回去吧。别的我不会，打鱼我最厉害了吧？不用担心，回去吧，我走了。 没事的，回去吧，我走了。

看来今天雾还是挺大的。不怕，能打多少打多少嘛。顺风哥爱吃，今天就回来了。嗯，走。嗯。

0: 搞定了。
1: 哎，搞定了，老爸。今天舒文哥回来了，
0: 啊，
1: 我们要都打一顶鱼给他吃。
0: 哎，说是这么说，现在打鱼啊，真没以前打的多了。
1: 啊，老爸，以前打鱼是怎么样的？
0: 以前呐，以前打鱼，一网下去，只进鱼不进网。虽然以前卖的便宜，才几毛钱一斤，但是我们一天呐，能打到上百斤鱼呢。当时一天就能挣别人一个月的钱。
1: 哇，出来了！老爸，老爸，你怎么样啊？老爸，老爸，老爸，老爸，醒了。没事了，醒了。

德，阿德，阿德，阿德，阿德，阿德。

我们昨天下海捕鱼，被大船撞了，现在都没找回来。不要去。

的。

听到这个小村。

0: 老公，
1: 嗯，
0: 有人请我过2个月去澳洲工作，我去不去啊？年薪是现在的3倍，年底还有分红，这是个好机会啊！
1: 那这个家怎么办？
0: 这个家怎么了？我又不是不回来。老板说过3个月就有1个星期的假期，还有跟国内还有很多业务来往，就是说我会经常回来。
1: 那你不是都答应别人了吗？
0: 是啊，我就说了，你最了解我了。
1: 既然都答应别人了，那还问我干嘛？发个短信就好了。
0: 你什么意思啊？我就是想问一下你的意见，不是尊重你吗？那你说，我们每天上班、下班、上班、下班，到底是为什么？为的不就是这个家吗？我现在有了这么好的机会，你难道不替我高兴啊？如果你有这么好的机会，我也会支持你的。

0: 经理，您来看一下这些文件。
1: 哦，好。
0: 这个家具的颜色您来定一下。给。
1: 谢谢。
0: 不客气。
1: 就定这个颜色，好吗？
0: 好。还有这个，您需要签一下字。
1: 好。

0: 喂，爸，
1: 您现在都好吗？
2: 我挺好的，你呢？
3: 前段时间呢，有点不舒服，不过现在没事了。哎，你呀，要照顾好自己，听见没有？
0: 哎，知道了，爸。自己照顾好自己，我有分寸的。
3: 哎，还有啊，
1: 阿德的事儿，你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听见没有？
3: 哎，没事儿啊，多回家几趟，看看大口一家，毕竟啊，咱们多多少少都欠着人家呢，知道吗？
0: 哎，爸，我知道了。你搬出来跟我住吧，反正孟曼她很久才回来一次，多少有个照应。
3: 你照顾好你自己就行了，你还照顾我？切！你看看你
1: 现在这个样子啊，家不像个家，想起来我就心烦。
3: 哎，对了，我这存折啊，和社保卡什么的，都放在家里的盒子里面了啊。密码呢，就是你的生日。哎，人老了，没那么好的记性喽。还有啊，去城里住
1: 的事儿，我看就算了。
0: 那好吧，爸，我现在忙，我有空再打给你，你自己照顾好自己，好不好？就这样。

0: 对方的价格还有没有浮动？接下来我们要和其他部门一起合作，争取呢把这个项目拿下来。这个项目对我们公司来说非常重要。这个设计的线条要改一下，线条往下去一点。喂，阿喜，怎么了？
1: 顺风哥，你在哪儿呢？
0: 我在办公室，找我有事儿。
1: 你快回来吧，马上回来。
0: 怎么了，阿喜？先别哭，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
1: 你把他

0: 公司几年了？
1: 四年了。
0: 四年，公司对你怎么样？
1: 公司对我很好。
0: 很好，为什么要出卖公司？
1: 我没有出卖公司，唐总。
0: 没有。看看这些文件，里面有成荣公司给你30万汇款的收据，还有你和他们公司所有的往来邮件和通话记录。你敢说中汇项目的刘彪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1: 唐总，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真没有。
0: 单凭这些证据，我马上就可以报警。
1: 不要报警。这唐总，我也是逼不得已的，这都是有人指使我做的。
0: 好，如果你能说出谁是幕后的主谋，这件事情就可以在公司的层面得以解决。说吧。
1: 这是潘总让我这么做的，他为了达到顺风，自己又要上位，所以就利用成荣公司作为单独的施工方。但是于经理他坚持要单独投标，你都知道潘总是我上司，我也不能不听他的话是吧？

0: 美心。
1: 我要走了。
0: 去哪里呀？
1: 去美国，旧金山。英文名就叫San Francisco。
0: 去美国？
1: 啊？
0: 跟谁去啊？想做干妈，在你小的时候你就说过你一定要找个干爹。
1: 你这个死顺风哦。
0: 别再理了。

看看喜不喜欢。想好了？太遗憾了，公司又少了一员大将。不过也是，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路。顺风，祝你顺风。

0: 这是大人的亲笔信。
1: 这是所有火器的种类，
2: 不能让我们大明的火器流入日本。这件事情必须从根源上解决，杀掉东野。
3: 杀手伏击，各为其主，
4: 千万不要在他面前暴露你的真实身份。
0: 你相公就是那个杀手？
2: 你确定吗？不确定。
5: 两天之内必须把他给我找到。
3: 身份败露，相爱相杀。
4: 没想到吧？
5: 你没想到的事情还多着呢。
6: 我还以为你只有厨艺才是一流的。
5: 很抱歉，你每天吃的都是我买来的。
7: 你这个骗子！
3: 同仇敌忾，铲除奸恶。
6: 说，你来刘宝家干什么？
8: 秘密做一笔军火生意。
5: 还我一直把你当成大明功臣，没想到你才是最大的奸佞。
4: 那就把你们的命留下吧。
7: 抓！叫你管闲事，今天砸价就把你碎尸万段。
3: 双剑合璧。

0: 单子戏唱得不错呀。
1: 张大人大驾光临小县，卑职不敢怠慢，待会儿听了

0: 戏啊，请大人一驾寒舍，卑职为大人准备了接风的酒席，还有一份薄礼。
1: 好啊。
0: 大人下月要回京述职，到时候别忘了给卑职美言几句啊。

姑娘，你醒醒啊！姑娘。

0: 我不能闭着眼睛帮你取子弹吧？
1: 我，
0: 你的伤很重，不要乱动。我还没问你呢，怎么受了这么重的伤啊？
1: 我是城里染布坊的老板，出城进货遇到了山贼。
0: 把药喝了吧。快喝吧。

0: 你女人家东奔西跑的多危险啊，你这相公也真是的，怎么能让你干这活啊？
1: 我还没有婚配呢。
0: 哦，
1: 那你走南闯北的，嫂子也挺挂念的吧？
0: 我还是个光棍呢。
1: 我叫凌雪。
0: 狄云。

0: 你和他在认识了一个月，我爱她，她漂亮，聪明，神秘，奔放，她是我见过的最完美的女人。你可想清楚了，这成亲，那是要建立在两个人相互了解的基础上的。
1: 不然的话，很容易就会破裂的。师妹，你不觉得太快了吗？师姐，你还不了解我吗？我做任何决定都是经过慎重考虑的。他是干什么的呀？开船行的，负责长途运货。

0: 他是开染布坊的，布料现在已经卖到了全国各省，技术绝对一流。
1: 你还没给义父说呢，他怪罪下来怎么办？
2: 怎么不能不让我成亲吗？我觉得你还是再考虑考虑吧，我怕你的身份迟早是瞒不住的。
1: 没关系，反正他和我一样，经常外出。
3: 告诉你啊，咱们身份特殊，你别因为一个女人坏了事儿，先管好你自己吧。
4: 所以你学学我呀，干嘛非要当真？哎，
3: 我已经下聘礼了。
4: 什么？
3: 我是说，我要成亲了。
4: 可你是疯了。

0: 看一看，看一看嘞。
1: 嗯，对对。
0: 您拿好，
2: 来来来，
0: 慢走啊！
2: 什么东西？走走。
0: 看一看。
2: 多少钱？

0: 学妹，我回来了。回来的够早的。
1: 还行吧，跟杜海在外面喝了两杯。这是醋。
0: 啊，
1: 那，你让我买的什么？
0: 酱油。
1: 那我再去买吧。
0: 不用了。

0: 嗯，隔壁牛二那孩子又落榜了，是吗？哎，我今天回来的时候，看见一肥婆咣当掉臭水沟里了，哎，你没见，太好笑了，简直！你说好不好笑？
1: 然后呢？ 真好笑。

0: 哎，今天这汤不错啊，
1: 是鸡汤。
0: 能给我泡壶茶吗？
1: 没热水了。
0: 你能去烧点吗？
1: 茶叶也没有了。
0: 那还有酒吗？
1: 没买。
0: 那我能喝什么？
1: 鸡汤。

0: 我来吧。
1: 抱歉，我来，我来，我来。
0: 云哥。
1: 啊。
0: 我们要个孩子吧。
1: 啊。哎呀，哎呦，哎，最近啊，船行的事情太多，我觉得好累啊。咱们早点休息，好吧？
0: 没关系，我知道城西有个李大夫不错，可以给你调理调理。
1: 我不需要什么调理。
0: 什么？
1: 我是说，这个船行离城西太远了，我不想跑那么远。哎，早点睡吧。
0: 明天我可以去啊。
1: 哎，你瞧我这记性，船行有件事还等着我去处理呢，差点给忘了，我现在就得过去。早点休息啊。

0: 客官，进来喝点吧。
1: 来呀、
0: 哎呦，客官，来，进来。
1: 哎，客官，
0: 进来喝点。客官，来来来，进来喝点，
1: 进来坐坐，
0: 喝一杯，
1: 喝一杯啊！
0: 哎，客官，进来喝一杯。哎呦，
1: 别摔着啊！
2: 客官，您今天找哪位姑娘啊？
3: 待会儿再说啊。
2: 好嘞。客官，您慢走。
4: 大人让你进去候着。

0: 我们这儿有银子，你赶紧给我找银子！
1: 快点，快点！
2: 快点！
1: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怎么样？来吧，
1: 一会儿陈大哥就来了。
0: 陈大哥来了，我走不就行了吗？三缺一，开始吧。
2: 来来来来
0: 来来来来来来，
2: 嗯，满地离手，满地离手。

0: 阁下就是大明锦衣卫指挥千事王廷芳王大人吧？
1: 正是本官。不是约好了正月初二的吗？怎么改到今日了？
0: 东野大人说国内要得急，他怕夜长梦多，特意派我来和大人您商议购买武器的事。这是大人的亲笔信。

0: 我已经派人去见你们大人了，坐吧。来，买酒，来，等一下，过来。大，大，大，行，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怎么样，还可以吧？你们日本人要想买到这么好、这么全的火器，还就得找本官。
1: 大
2: 大，
3: 买地雷手吧！
2: 大
4: 小
5: 大大大，
2: 这边大
5: 大
2: 大
4: 小大，
6: 你们干嘛呢？
7: 你就是陈大哥呀？
6: 是我，怎么了？
8: 东野大人和我们提过，他和大人您合作过多次，对您的诚意满怀感激。
0: 感激？我冒着诛九族的风险和你们合作，只是感激就行了吗？
8: 所以大人这次派我来，是要送您一份礼物。
7: 你是不是在王廷芳府里当管家？
6: 你是谁？想干什么？
7: 不干什么，干活。
9: 你！

0: 回来了。
1: 啊，你还没睡呢？
0: 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1: 挺顺利的。啊，对了，明天我不能陪你去李大夫家了。
0: 为什么？
1: 有一批货，赶明天要送到扬州去，明天又得走了。
0: 随你便吧，正好明天我也准备去进货。
1: 学妹，咱们这一别又得好几天不见了，不如我们今天晚上……
0: 我困了，睡吧。

0: 报上功，任意带到。
1: 你好大的胆子，竟敢把我绑到这！你知道我是谁吗？
2: 你是从日本来的火器商东野。

0: 圣驾。
1: 你到底是谁？怎么会知道我的身份？
0: 我不光知道你的身份，我还知道你来大明境内的目的。你好大的胆子，竟敢勾结锦衣卫指挥千使王廷凤，私扣我大明火器，这可是要诛灭九族的大罪呀！
1: 你到底想干什么？
0: 看把你吓的！别怕，我请你来是跟你谈一谈生意。
1: 不用谈，我跟王大人合作过很多次了，怎么能轻易换卖家呢？
0: 一看你就是从小地方来的，没见过什么大世面。他一个小小的指挥千事，能有多少货源？我实话告诉你，那个王廷芳已经让我派人给杀了。
1: 什么？给杀了？
0: 你可以不跟我一起合作，但是我担心你回到日本没有了货源，如何向上边交代呀？
1: 你到底是谁呀？
0: 有咱家的东厂为你撑腰，你还有什么可怕的？你要多少货源，我都会让你安安全全地带到日本。
1: 东爷，围场攻势住。
0: 你先找个地方躲起来，然后我派人再跟你联系，到我的府上提货，怎么样？
1: 谢全公。

0: 云哥，
1: 嗯，云哥，
2: 哎，
0: 云哥
2: 啊，
0: 来一下，这是你去年下半年的俸禄账目，算上年俸、车马费、伙食费、生活津贴、寒暑补贴，总共是525.6两银子。你对对，
1: 行吧。还有这个，这边看看，
3: 来给，
2: 怎么少了50啊？
0: 哎呀，你这去年大大小小砸坏了那么多东西，赔50两，那算少的了。
2: 那你们别让我去啊。
0: 云哥，这个事儿跟我说不着，你得找上面的人去说一说啊。
4: 哎呀，不错呀。

0: 惜了呀。
1: 哎，别看了，已经斩了。
0: 可惜了。事儿办得怎么样了？
1: 解决了。哼哼。

0: 死抓人就得了。
1: 王廷芳已经死了，就在你杀陈二那天。
0: 死了？啊，谁杀的？
2: 日本人。
0: 不会吧，他们是合作关系啊。
1: 现在只有一种可能，日本人找到了更大的卖家，又担心王廷芳会走漏风声，所以杀人灭口。
3: 我们好不容易找到王廷芳，现在又出现一个新的卖家，
0: 这线索不就全断了？
4: 你看啊，这件事情现在谁是卖家已经不重要了，关键是不能让我们大明的火器流入日本。
0: 有道理啊，
3: 就算我们找到了新的卖家，
0: 这东野一样可以找别人合作啊。
4: 没错，所以说这件事情必须从根源上解决，
0: 杀掉东野。

0: 义父，起来吧。
1: 先杀东野的使者，然后再假扮女特使接近王廷芳。我儿想出来的办法不错。
2: 谢义父，
1: 干得好！王廷芳这个狗东西，真是胆大包天，竟敢勾结日本人，罪不可恕。 我儿知道吗？皇上几次都想办了他，可三法司那些没用的东西，查了那么久，愣是没抓到他的把柄。还是我儿有办法呀，略施小计就把他给杀了，替咱家解了忧，替当今皇上也解了忧，办得不错。
2: 雪儿只是尽分内之事，义父才是国家栋梁。
1: 油嘴滑舌，不过，为父还有一件事要你去办。
0: 义父，请说。
1: 那个叫东野的日本商人，你把他带到我府上，我要亲自严加审问他。
0: 是。
1: 不过，孩儿啊，你要记住，这个叫东野的日本人可不简单。 他跟朝廷的很多要员都有关系，现在要杀他灭口的人很多，一旦他被抓，就会乱咬人。你务必要亲自秘密地保护他的安全。
0: 是，雪儿告退。
1: 先别急着走，我还有一个事儿要问你。你那相公怎么样了？
0: 挺好的，谢义父关心。
1: 咱家两年前派人查过他，倒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不过，你要记住，千万不要在他面前暴露你的真实身份，否则的话……
0: 雪儿明白。

是不是有什么不对？

0: 你确定吗？不确定。我觉得也不太可能，那嫂一看就不像是会武功的人。可是她的个头、身材，尤其是那双眼睛，和雪妹简直一模一样的。哎，那全天底下会武功的女人眼睛都差不多。再说了，一个开染布坊的，突然之间就变成了一个武林高手。
1: 并且还跟你在一块睡了那么多年，这也太离奇了。我的身份不离奇吗？嗯，也是。要不你回去试试你老婆，兴许能试出点啥来。咱家说过多少回了，每一次任务，
2: 绝对不能留活口。
3: 请义父再给雪儿一次机会。
2: 雪儿一定找到这个人，把他杀了。3天，就给你3天时间。咱家一定要见到他的人头，否则的话，你们就剃头来见咱家。是。
3: 哎，怎么样？义父让我们3天内找到这个人，那人长什么样咱们都不知道，怎么找啊？就是。或许我知道他是谁。

0: 雪妹，雪妹，
1: 回来了，
0: 回来了。
1: 我还以为你会晚几天呢。
0: 因为我想你了。
1: 我也想你。
0: 谢谢。
1: 进来吧。

0: 还是我亲自来吧。
1: 还有道菜该好了。
0: 嗯。

0: 这是你最爱吃的种子。
1: 你染房那边的事情如何了？
0: 有点小麻烦，有个商户盯上我们那批货了。

0: 扬州那边的事办完了？
1: 出了点问题，我们的货物和别人搞错了。
0: 严重吗？
1: 生死攸关，不过我还是希望能够顺利地解决这件事情。
0: 肯定会的。
1: 我给你倒杯酒吧。
0: 好啊。

雪妹，

0: 我不是故意的，不如随便听我解释。我怎么还那么傻？
1: 他竟然要杀我！他竟然要杀我！他竟然要杀我！我早就知道会是这个结果。哎，这个女人呐，天生就是骗子。我当时跟你说什么来着？啊？

0: 我叫你别跟他成亲，别跟他成亲，你偏偏不听。现在可好啊，他从头到尾就在骗你。
1: 不会吧？
0: 什么不会啊？啊，你不想想你小子是什么身份？锦衣卫密探，你知道多少秘密啊？我跟你说，他肯定是受了谁的指使，过来跟你同吃同住，监视你，偷听你，控制你，从你身上窃取有价值的情报，你知道吗？
1: 应该不会吧？
2: 你相公就是那个杀手？不可能吧？
3: 是。
2: 那你该怎么办？
3: 还能怎么办？不杀了他，义父就要我们死。
2: 你还爱他吗？
3: 不爱。
2: 那你杀了他就不会难过了。
3: 对，
2: 这事儿交给我们来办吧。
3: 不用，我自己来。
0: 对，他肯定知道咱们俩是搭档
1: 啊，
0: 是吧？
1: 啊，
0: 兴许我们家早就已经被人监视了。你得把他杀了。
1: 杀了他？
0: 废话，他知道的事儿太多了，必须得灭口。
1: 不，我下不了手，下不了手。
0: 你听我说啊，你们俩的故事
1: 啊，
0: 就像是一本书，这本书的前半段呢，都是他写的，上面写满了狄云是个大笨蛋，但是没关系啊，啊，这本书的结尾可以由你来写啊。这样你就能扳回一局，是不是？啊，啊，
1: 对，就这么干。这个叫我试试，
0: 就这么干。
1: 嗯嗯，不是，要不明天再说吧。

0: 两天之内，必须把他给我找到。我要亲手杀了他。
1: 是。
2: 不用找了。
3: 云哥，我不是和你说过，不要来染坊找我吗？我夫人是这里的老板。
0: 我这做相公的，也该来登门拜访一下了。可惜你已经不是我相公了，
2: 所以我来就是为了亲自把休书交到你手上。
0: 不用麻烦了，杀了你也行。
3: 确定你杀得了我吗？还是赶紧逃吧。
0: 你觉得我会听你的吗？
3: 成亲5年了，好歹听我一次吧。
0: 6年，我是不会逃跑的。
3: 那动手吧。

0: 我自己来。
1: 没想到啊，出手够狠的。
0: 你没想到的事情还多着呢。
1: 我还以为你只有厨艺才是一流的呢。
0: 很抱歉，你每天吃的都是我买来的，我根本不会做饭。
1: 你还有什么是骗我的？
0: 我是孤儿。
1: 成亲那天来的那两个人是谁？
0: 花钱请的。
2: 我真是太蠢了，我居然把我亲爹亲娘给叫来了。
0: 少说废话。

0: 云哥，你中计了。是吗？我倒要看看你还有多大能耐。别嘴硬了，只要我一声令下，你插翅难飞。
1: 我看你是不知道我有多大的本事啊！
2: 说句遗言吧，
0: 我是不会去李大夫家的。
2: 你也去不成了。再见。
3: 你不是说再见了吗？

0: 姑娘，我心里有很多话想跟你说。谢谢你又杀了我一次。
1: 不客气。然后你想怎么样？
0: 我要休了你。
1: 正合我意，当初你就是在这儿向我提的亲，在这里结束也合适。
0: 我可以坐在这儿吗？
1: 不可以。
0: 谢谢。
2: 两位，要不再点壶酒？
0: 酒是高兴的时候才喝的，泡壶茶就行了。
1: 我不用了。哎，
0: 你这身衣服颜色不错啊。
1: 我在扶桑呢。
0: 那看来明天我也得穿这种颜色的衣服了。
1: 你到底想怎么样？
0: 我们之间的关系出现了一些问题，从一开始你就在骗我，到现在你还想弄死我。
1: 那你呢？
0: 我承认我确实没有当初那么爱你了。那我们该怎么办？在这儿大打一场，看谁能活着走出去，行吗？
1: 不太合适吧。如果在这儿把你杀了，他们也会把我抓走的。
0: 那我们出去散散步。
1: 你从来不陪我散步的。
0: 没办法，我需要隐藏身份。
1: 我觉得你就是懒。
0: 你说我们会有一个完美的结局吗？
1: 美好的事情往往没有结局。在家你对我可没这么亲。
0: 我这不是在弥补吗？
1: 满足了？
0: 很久都没满足了。不要乱摸，我会想多的。雪妹，这儿人很多呀。
1: 你说，我们为什么会走到今天这一步？是因为我们的身份，还是因为我们互相欺骗？
0: 唉，答案只有一个，我也是刚刚想到的。
1: 说来听听。
0: 是你毁坏了我们的生活。
1: 可笑。
0: 你把我们的生活当作任务，搞侦查，做计划，然后执行这个任务。
1: 那你又做了什么？
0: 重要吗？其实我只是你掩饰身份的一枚棋子。
1: 谁说你？

0: 你是棋子。
1: 难道不是吗？
0: 那我也是吗？
1: 学妹，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你在想什么吗？
0: 你先说。
1: 我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你就像一抹阳光，突然就出现在我的面前，温暖而且热烈。
0: 为什么现在会想到这些？
1: 我也不知道我现在为什么会想起这些事情，也许是因为走到了结局，所以回忆起了开始。那你呢？

0: 至少在我要杀的人里，你是最好看的一个。
1: 开始谈公事了。
0: 本来就是公事，
1: 一直都是吗？
0: 从始至终。
1: 谢谢你能够对我说实话。

你这个骗子！我一定要回家把你所有的东西都烧掉！

0: 我下不了手，把剑解起来，接着打，来呀！
1: 雪妹，如果我们之间非得要有个结果的话，我愿意用我的死来结束这件事情。雪妹，我爱你。

0: 找了半天，吃的都被打翻了，先喝点酒吧。
1: 哎，你这小拳头可够重的啊！
0: 你也挺扛揍的啊。去年我们游戏湖的时候，你提前走了，因为什么呢？
1: 杀了曹帮的帮主。
0: 我一直都想杀他。
1: 哼，行了，不提他了。

0: 你还记得那年中秋的时候，咱们屋顶上有人决斗，你知道吗？
1: 没有啊。
0: 声音那么大，你都没听见啊？
1: 那天晚上我去执行任务，结果中了埋伏，耳朵被扎得嗡嗡响。
0: 其实啊，我的左眼一直看不太清楚。
1: 我这三根指头至今没有知觉。
0: 我的肋骨断了三根，左脚骨折过。
1: 厉害。你每次杀完人之后，会不会睡不着？
0: 不会。
1: 我也不会。你究竟是什么身份啊？
0: 我是锦衣卫密探，那你呢？
1: 我义父是东厂提督刘宝。

0: 怎么回事？
1: 不知道。曹冲，我出去。
0: 不，从大门出去，跟他们拼了。
1: 曹冲，我出去更安全。
0: 跟我走。

0: 师姐，你们怎么来了？作为师姐，怎能不来救你？
1: 多谢二位仗义相救。这些人都是刘宝派来的，
2: 早就料到了。我没有按照他的意思杀了云哥，他肯定不会放过我。
1: 义父原本派我们来杀你们，没想到他提前派了杀手，这个老狐狸。还好我们来的不算太迟。
2: 两位师姐救命之恩，凌雪这辈子报答不尽。快起来。
1: 咱们三个人从小相依为命，早就决定了同生共死，还讲什么报答？
2: 师妹，我们快走吧！趁义父现在还不知道，倘若他知道你们还活着，必定不会善罢甘休。
3: 哼，走，能走哪儿去啊？他派我老婆来杀我，这口气我可咽不下去。
2: 难道我们还要杀刘宝？
1: 是。
2: 刘宝实力这么大，就算我们逃到天涯海角，他一定能把我们找到。
1: 与其被他追得到处跑，还不如我们找到他，和他做个了结。我们一起去。不行，
2: 你们已经救了我们一次，我们不能再让你们深陷险境。好，你们千万要小心。
1: 嗯，
2: 好好照顾师妹。
1: 你放心吧，我不会让她少一根头发的。
2: 好，告辞。
1: 但愿他日江湖再见，我们已是退隐多年的普通人。别难过，绝美。很快就会和你的师姐们再见的。等我们去杀了刘宝，到时候我们就潇潇洒洒、浪迹天涯，再也不用过这种担惊受怕的日子了。
2: 云哥，你这次为了我暴露了身份。
4: 他们一定会派人来杀你，我们一定要小心。
1: 嗯，好。
4: 我们是锦衣卫，又不是杀手，很有人情味的好吧？杀呢是肯定不会杀你们俩，但是抓捕归案是必须的。锦衣卫千户渡海，奉命捉拿狄云、凌雪归案，还不束手就擒？
1: 就你一个人啊？
4: 谁说的？这次可是千世大人亲自下令，好几百个锦衣卫呢。

0: 都在外边绕圈呢，估计一会儿就到了。那我们就现在趁机会杀了他吧！
1: 哎哎哎，恩将仇报是吧？
0: 哼，
1: 我可是费了好大的劲才把几百个锦衣卫给绕懵了的。
0: 那你说，我们现在去哪儿？
1: 去我家呗。
0: 走。
1: 东厂和锦衣卫这么多年以来一直都水火不容，你能娶一个东厂的女杀手做老婆，还在一起6年，你可真行啊！你知道上面那帮人知道这件事情之后，那一个个表情就跟吃了苍蝇一样。
0: 你就别说风凉话了，你说说我们下面该怎么办？
1: 朝廷呢，本来只是想要保护大明的火器，防止流入日本，谁知道现在扯出一个刘宝来。上面一直想要找机会把刘宝给扳倒，现在机会来了。凌雪是唯一能够证明东野在刘宝家的人，你觉得上面会这么轻易的放过他吗？除非你们两个戴罪立功，把东野抓回来。
0: 拉倒吧！自从刘宝知道我跟雪妹的关系以后，一门心思的要置我们于死地。你现在要我们去他家抓东野，这不是自投罗网吗？
1: 好啊，那就让凌雪去投案自首，把刘宝给供出来。
2: 你带我回去。我愿意作证。
0: 不行，绝对不行。你不知道锦衣卫赵玉有多厉害，只要你进去，哪怕是戴罪立功，到最后都是死路一条。
1: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兄弟，你让我很为难啊。
2: 云哥，我们还是去刘宝家吧。
0: 可是我
2: 比起死在赵玉，这个选择还有一线生机。我相信只要我们夫妻二人齐心协力，一定能够扭转这个困局的。
0: 你再给我们一点时间，我们去抓东野。
1: 一天，我的权限就只有这么大。如果一天之内，你们俩不能把东野带到我这儿来，那凌雪还是死罪难逃。

0: 让开！
1: 长公有令，东野先生不能擅自离开。
0: 我要找你们刘大人，我要跟他谈生意。
1: 长公说了，现在外面风声很紧，到处都有人在找东野先生的下落。等长公把事情平息之后，自会和东野先生长谈，请先生稍安勿躁。
0: 你们把我软禁在这里，跟坐牢有什么区别？

0: 你们干什么的？
1: 我们有事情要问你，你要如实回答。说，你来刘宝家干什么？我告诉你，在你面前有三条路可以走。第一，你说，我听着，你不会受伤。第二，你不说，那我就割掉你的舌头。第三，手法可能会不一样，但是我还是会折磨死你。选吧。
0: 我能不能喝点水啊？我选一。我来这是跟刘大人做一笔火器买卖的。
1: 说具体点儿。
0: 我奉日本摄津守小西大人之命来贵国，跟指挥千使王廷芳大人秘密做一笔军火生意。不料王廷芳大人却意外受害，我本打算回国的，东厂提督刘宝大人却派人找到了我，说要和我做这笔买卖，所以我才被抓到这儿的。

0: 把你刚才说的话原封不动地告诉锦衣卫衙门的人，要是少说一个字，我就把你舌头割掉，明白吗？
1: 好。
0: 走。
1: 别动，你干嘛呢？快来救我！
2: 先把这些人处理掉。

0: 命真大，我含辛茹苦把你养大，你却带着外人来害咱家，真是忘恩负义。
1: 少废话，枉我一直把你当成大明功臣，没想到你才是最大的奸佞。你把我培养成杀手，就是为了帮你铲除异己，现在又要赶尽杀绝，还说什么恩？
0: 回头咱家再跟你好好算算旧账。你是锦衣卫傅千虎狄云狄大人吧？
2: 正是。
0: 本来锦衣卫和东厂都是为皇上办事，照理说应该是一家人，你为何来我这里找咱家的麻烦？
2: 你误会了，我并没有听从别人的命令，纯粹是为了过来帮我娘子出口气。
0: 你们俩还真恩爱呀。
2: 哼，那是自己家的娘子，我不疼她，谁疼她？
0: 那好吧，那就把你们的命留下吧。

0: 生意外，留下心结。
1: 按你爸的条件，怎么就能谈一个黄一个，谈一个黄一个？
2: 马哥，你爹
3: 他是不是姓马？有个20多岁的孩子。
4: 你怎么知道？一只禽兽！
5: 又找什么药啊？
0: 一路搞怪，相爱相杀。
1: 你爸是不是又去那理发店了？
6: 放我！
7: 干什么呢？
8: 哎呦，哦，你想冒充黑社会是不是？
7: 就是我。
8: 哎，什么呀？这次走了，跟我去一趟派出所啊。
4: 算了，
8: 你还不赶快滚！
4: 你小屁孩儿，请我吃西餐，
3: 你觉得我怎么样？
4: 啊？
0: 冰河父子如何化解？
9: 你到底要干什么？
3: 害死我妈妈，就是我的报应。
4: 你说的爷俩也是，就不能坐下来好好聊聊吗？
0: 童瑞欣、刘玉坤、李贤主演，破局父子。

0: 怎么了？最后一天夫妻了，请我吃个哈根达斯吧。
1: 最后一天夫妻，你能亲自去买一次吗？

0: 怎么样，好吃吗？
1: 嗯，
0: 好吃，多吃点，来。
1: 嗯。
0: 哎，你说，给你找个妈怎么就那么难呢？按你爸的条件，怎么就能谈一个黄一个，谈一个黄一个呢？
1: 哼，我看啊，你这叫咸吃萝卜淡操心。哼，你跟着瞎张罗什么呀？啊，叫我说，这叫活该。
0: 什么活该啊？这生活连你姐都十来年了，得你一人带着小多容易吗？
1: 容易吗？啊，当初要不是他跟我姐离婚，我姐能出那事儿吗？
2: 我吃饱了。
0: 说什么？你说。
1: 哎，小多，下个礼拜还上舅舅这儿来啊！舅舅给你做纸包鱼。
0: 小多，等会儿。

0: 20 years.
1: 厦门市区是一种通过。
2: 喂，你怎么又去酒吧了？
3: 你们俩是不是觉得刚才杨九一点都没劲儿？
4: 没觉得。
5: 是啊，加那么多绿茶，谁还能喝出酒味儿？
3: 还是年轻。
5: 得，杨同志。我得回家了啊，拜拜。
3: 嗯，我送你吧。
5: 算了。嗨。
4: 我就不送你了，你自己打车回去。
5: 切，没义气，白请你们喝酒了。哼，走。
6: 你注意安全啊。
4: 行了。
7: 啊，多么辉煌，灿烂的阳光，暴风雨。
8: 睡了，
2: 你也知道吵是不是？来，吃早点了。
8: 不是，
2: 你不吃早点容易得胆结石。我说你听见没有？来，吃不吃？

0: 哎，
1: 不忙吧？
2: 你来，还成。
1: 我们学校那王老师啊，他表妹姓刘，人不错。
2: 哎呦，你就饶了我吧！哎，我啊，真不想再见人了。
1: 饶你点出息，不就皇上俩吗？再说你也是过来人，婚姻这种事儿哪有见一次就成的？
2: 再见，再礼
1: 啊！
2: 我不见。
1: 你敢？
3: 长脾气了，怎么到这儿吃饭呀？乱哄哄的，到处是外地人。你不觉得在海边吃饭特浪漫吗？
4: ，
3: 我的情况，
5: 您的情况，李老师已经跟我介绍过了。他说您是他姐夫，
3: 我是他爱人的姐夫。
5: 啊，是是。听说您爱人十多年前就去世了，您在街道办工作，有一个22岁的孩子，住房3间，工资3000，生活简朴，还不吸烟。其实我的情况跟您也差不多。孩子17上高一，在卖计算机，离婚5年没再嫁。
3: 这回答蛮有学问的，哎，蛮合辙押韵的。
5: 嗨，
3: 好，就当我没说啊。

0: 我已经说好了晚上打篮球再来，想下去了。
1: 切，吃饭我能不来吗？哎，怎么就点这两个菜啊？啊？服务员，来来来来，菜单菜单。
2: 小的时候呢，唱过大鼓，现在呢，说是快板什么的。哦。您呢？您有什么爱好？
3: 爱好我谈不上，喜欢唱两嗓子。
2: 唱什么？京戏还是大鼓？
3: 美声。
2: 哦，真的？哎，来来来，唱两嗓子。
3: 这不合适吧？
2: 有什么不合适的？来来来，唱几句。加油。
3: 好，那我得站起来。那我就献丑了啊。哎，
2: 加油。
4: 啊啊啊啊！

0: 阳光。
1: 好。
0: 暴风雨过去后，天空多晴朗。
2: 你们俩想点死我吗？
3: 这才哪儿到哪儿啊，不就是钱吗？是吧，思思？
1: 就是。

0: 阿姨，您别担心，我跟您说点事儿。你说，您刚才是不是和一个男人划船来着？啊，怎么了？他是不是姓马，在街道工作，有个20多岁的孩子？你怎么知道？哎呀，阿姨，他这个老马，他……哎呀，我还是别说了。
1: 老马怎么着？你说。
0: 你说孩子，说了阿姨不怪你。他是个
1: gay，gay
0: 就是同性恋。你胡说，真的？胡说八道。你要是不信，那你就当我没说好了。
1: 哎，你凭什么这么说？你今天必须给我说清楚。
0: 因为。 因为我是他爱人。

0: 果然也是被逼。
1: 这只禽兽
2: 又找什么幺蛾子？

0: 你说你，啊，也不找个正经工作干，你哪怕学本手艺，英语、计算机都行啊。
1: 没劲。
0: 干什么有劲？啊？去饭馆，你刷盘子刷碗，不也能挣几个钱吗？
2: 你要是有本事开馆子呀，我就给你刷盘子。
0: 这混蛋小子，我就是开馆子也不雇你。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每一张专辑一定要有一首中国风的歌曲，这首歌《千里之外》，希望你们会喜欢。
0: 哎，你走什么呀？我是要跟你说。 这个晾晒毛巾的衣架不符合街道的要求，你占地儿也太大了。这事儿我都跟你说过了，你怎么还不换？

0: 费玉清先生的合作呢，我觉得非常开心，而且非常愉快。之前就想要找他一起合唱，现在终于实现这个梦想。
1: 爸爸妹，
2: 哎，咱们在网上的淘宝店怎么样？
3: 卖什么呀？
2: 淘宝用品。
3: 你大哥，你好意思？你情绪呢？
2: 哎呀，是床上用品，床单被套我们的。
3: 还以为你要卖避孕套呢。
4: 真俗。
3: 卖床单被罩还能挣几两？
4: 咱有货源啊，我大爷他们厂专门生产这个，咱们可以低价拿货。
3: 得了，冲你大爷吃饭就面那嘴，我还不如去劝业厂拿货呢。
5: 故事在窗外，浓雾散不开，看不清对白。

这个你拿回家用，这个是我，我走了。

0: 1.88万克。至流体育建设公布的统计数字显示，本市接待海内外游客和旅游收入两项指标。
1: 人家电视除了看新闻以外，就不能看点别的？
0: 全国旅游行业的综合情况。
2: 可以啊。只要你做饭，咱们看什么都成。

0: 那嫂子去世那么久，没想再找一个？
1: 都是为了孩子嘛，怕找一个呢，孩子不接受，也怕对孩子不好。
0: 那真够不容易的，一个男人带着一个孩子。
1: 有什么呀？我慢慢的都扛过来了。
0: 那现在有什么打算？
1: 孩子也大了，其实。

0: hostages. Neutralize the terrorist threat and rescue all hostages.
1: 我这就回去。行行，我知道了啊。嗯，先这么着，挂了啊。嗯。小多，少玩会儿，吃个葡萄啊。
2: 嗯。
1: 哎呀，你舅舅啊，又催我回去了。这衣服给烫好了啊，跟你爸说。我呢，放在衣柜最里边了，靠着风衣的。
2: 嗯。
1: 还有啊，他那干净内裤呢，放红色塑料袋里了；干净袜子呢，放黄色塑料袋里了。你的呀，都放蓝色和绿色的塑料袋里了啊。
2: 知道了。
1: 哎，还有，那冰箱牛奶过期了，我给倒了啊。
2: 嗯。
1: 哎，你爸是不是又去那理发店

0: 好了。
1: 多少钱？
0: 一百。
1: 你给我理个发就要一百块钱，抢钱的吧？
2: 哎呀，给我大哥做个头，还敢收一百？你们还想不想在这儿开店了？啊？是不是有大哥面子啊？
0: 没，没有这个意思，没有。
3: 干什么呢？
4: 哦，你小子冒充黑社会是不是？
1: 马叔，我们是开玩笑的。
4: 哎呀，干嘛呢？
1: 给钱。
4: 你这老蔡你也真是的，你没钱直接跟我说不就完了？你剃什么霸王头啊？你走走
3: 我走。哎，什么呀？这就走了？跟我去一趟派出所啊。
0: 算了，不麻烦。
3: 怎么能算了呢？啊，你这次算了，他还敢来下一次，你这等于是纵容犯罪。你甭怕，有我呢。
4: 哎呀，行了吧，人老板就是算了。
5: 德玲，要不就这样吧，给孩子一面子。
0: 就是，就算了吧。
3: 你看这我儿子，这个是我儿子朋友。
0: 哎，你看，就是，就别麻烦了，算了吧。
3: 要不算了，
5: 这不违反原则。

0: 你还不赶快滚！
1: 怕我什么？
2: 不是，我没想到你俩前脚今天他俩后脚就到了。
1: 我告诉你，马大头同学啊，今天你必须赔上我们哥俩精神损失费，是不是，小兵？
2: 没错，现在正严打呢啊，一会儿上派出所也说不清楚了这事儿。
1: 啊，
2: 就你们俩。

0: 看看这个老家伙怎么样。
1: 60后，天平座，情感丰富，多愁善感，最近有艳遇。
0: 没胡说吧？阿姨，
2: 哟，小多，
0: 给您介绍个顾客，我好朋友，来您这儿做个焗油。
2: 好，来，我给你做最好的油啊。
0: 阿姨，上次老蔡那事儿，不好意思啊。
2: 嗨，我都没放心上，你给放心上了，没事啊。
0: 你看看，
1: 见你后，别歇坐，外表迷人平静，内心狂野。

0: 如导演李安的母校台湾艺术大学。根据英国泰晤士高等教育今年公布的全球前500大学排行榜中，台湾有8所院校入榜，他们分别是台湾大学排名124，台湾清华大学排名281，
1: 哎，
0: 明大学，
1: 你穿成这样是辟邪还是怎么？
0: 成功大学
1: 对
0: 354，
1: 辟邪。
0: 台湾交通大学，台湾。

0: 小豆，思思是不是喜欢你啊？
1: 我可没干对不起你的事儿啊，我对她呀没兴趣。
0: 嗨，我没那意思，我的意思是说，我觉得思思对我一点感觉都没有。
1: 你才追多久？这要浪漫，先要学会浪费。
0: 来，我倒觉得这陈青挺不错的。我尝不出来。
2: 都这么说，要不那帮厮把这配方搞那么贵，
3: 10万。
2: 你说这包一小明星也就这价吧？
0: 哎，我怎么觉得还是白酒好喝？
2: 在中国，现在喝洋酒的人也多了去了。再说了，你造白酒能赚几个钱？这一瓶洋酒好几百块。成本能有多少？

0: 有没有风情？
1: 就找他，办完了事儿，顺便去一趟康庄子，看看我的马。
0: 马？
1: 我媳妇儿养的。
0: 哪个媳妇儿？

0: اوكي مستر كوان، مستر كوان.
1: No problem.
2: 我的东西呢？
0: 啊，sorry。

0: 这个力度怎么样？
1: 有。
0: 哎，我想把店名改了，叫薇娜。薇娜造型好不好？讨厌，怎么样？
1: 差点意思吧？嗯，你要不这样吧，你改成纳威造型，你看怎么样？这
0: 太讨厌了，怎么这样啊？问你个问题而已嘛，你都不直面回答。怎么了？

0: 咱这朵玫瑰花怎么样？
1: 看看。
0: 哎，干嘛呀？
2: 浇花。

你这头回来，咱这儿也没啥稀罕的。 除了给牲口的，这都给你。

0: 这样。你说我这也是头一次来，
1: 也不知道你喜欢什么。刚才路过你们七里的市场，帮你买一条裙子，来。
2: 这怎么好啊？
0: 嗨，试试吧。
2: 谢谢。
1: 你和老包结婚几年了？
2: 八年了。
1: 就没要个孩子？
2: 要了呀，俩呢，外头圈里圈着呢。

0: 那两匹马就是我们的玩儿。嗨，就算有玩儿，他一年不就回来一回吗？老包吧，他最近挺忙的。
1: 这个，哎，子东，快走吧，迟到了。哎，
2: 不好意思啊，那我们先走了。走吧，走吧，嗯，收回来了啊。
1: 等什么妹子？
2: 多陪你打两杯。
3: 金牛老方菜，这头发还不长，不用修。那就染染吧，染个灰色的。那你爸能同意吗？
2: 他？
3: 怎么了？哎呀，你就挣你的钱就好了。好。哎，姐。
4: 你鞋不错呀，是吗？你还懂得欣赏啊？哟，你挤兑我呀，姐姐。别叫姐，叫姨。啊。哎，我想把店名改为薇娜造型，你看怎么样？
3: 差点意思，
4: 那你说应该改什么名字好？

0: 来，上来骑一圈。
1: 这个，就我可不行。这有什么不行的？过来，我教你。
2: 这我，不是，你这左脚踩到这儿，我这个呢？嗯，这个我拉着你扶着，你扶着那儿。哎，你，哎，乖乖，一二，嘿，啊，哎呀，哇，哈哈哈哈哈哈，加，哎，走，哎，哎，继续抢那空中吧。
3: 拉住了，这边。怎么样？还可以。好两步。走。这儿的星星。 比城里多多了。他们真听话。
4: 可不，我把他们带回来养的时候才一个月大，这些年净他们跟我作伴了。